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智传网获全球 AI 大奖。TVCC 暑期双电长上线，童心乐园点亮缤纷假期。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近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 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在这个立体演示沙盘前，记者看到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智传网仅需不到 100K。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1: 智传网实现了用发信息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的带宽去刷视频，在应急救援的极端的场景里，就可以依托稳定的传输链路去实时的向外去传输现场的画面，就给抢险救援去争取了黄金的时间。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应用落地成为热门话题。现场既有能做家务巡检厂区的人形机器人，还有普通人也能用的 AI 3D 绘图工具。 AI 正加速融入到城市治理、工业生产和民生服务中。在世博展览馆中央大厅，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集中展示了300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械臂，主要服务物流、医药、工厂巡检等领域，还有多款设备是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这款人形机器人主打高精度手部操作，可完成全套家政服务，而这一款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则能灵活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等多重场景。在西岸分会场，一款 AI 3D 大模型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用户只需输入文字或上传 2D 图片，短短几秒钟就能生成可直接用于打印、游戏或电商展示的立体模型。配套的创作平台还支持修改、上色、绑定动作等功能，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从创意到成品的完整创作。暑假时光如何精彩度过呢？在北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推出一日店长暑期特别活动。在这里，你有机会近距离邂逅总台主持人，沉浸式解锁趣味满满、寓教于乐的夏日新体验。
2: 嗨，小鹿姐姐好。
3: 总台主持人小鹿姐姐毛毛虫一出场，就得到全场大小观众们的热情回应。两位总台主持人联袂担任暑假辅导员，带领大小朋友们开启童心乐园奇妙之旅。活动现场准备了形式丰富的互动游戏，在汉字趣味答题体验环节，面对轮番展示构思精巧的汉字结构，小朋友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轻松的游戏氛围中感受汉字构造的精妙。随后，两位主持人以寻找小动物为趣味线索，带领大家沉浸式打卡总台文创展区，春晚生肖图案、各类经典 IP 衍生文创中的动物元素趣味十足，牢牢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4: 我是属蛇

0: 的。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蛇的小玩偶，然后它是非常可爱，然后它上面也有很多寓意，我非常喜欢。
1: 中国电视报吉祥物抱抱也空降现场，开设暑期安全小课堂，为同学们普及实用的假期安全知识。现场设置的缤纷许愿墙备受欢迎，一张张彩色心愿贴承载着大家的美好期许。两位主持人随机抽取心愿，暖心互动，和同学们合影留念，定格下专属夏日的温暖欢乐瞬间。
2: 我是第一次来北京，感觉很开心，见到了小鹿姐姐和毛毛虫哥哥。
3: 这个就是小鹿姐姐和毛毛虫哥哥给我亲的明信片。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看少儿频道，经常看到他们两个在少儿频道上出现，然后呢，今天就看到了真人，所以我非常开心。
4: 大家好，我是小鹿姐姐，现在呢，我是在我们总台的电视文化艺术中心 TVCC 当中。这里呢，是我们总台在媒体融合时代呢推出的一个文化创新地标，是一个综合文化体。在暑期当中啊，每一周呢都会有主题活动，欢迎大家来打卡。
1: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近两月，中国空间站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正畸不等于医美，拒绝盲目矫正和过度矫治。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物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室。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

0: 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也越来越多。这些家长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小时候扩弓还能改变脸型，这些是真的吗？
1: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儿，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0: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的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1: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但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
0: 现在啊，不少家长将正畸作为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口腔科专家提醒，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2: 我们希望孩子6、7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6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牙和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0: 是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
3: 耶！咦，托托，在树叶上爬来爬去的是谁呀？
4: 小嘟嘟，它是毛毛虫。
3: 毛毛虫？啊，小嘟嘟之前见过它，爬来爬去的很可爱。
4: 那我们今天就来拼毛毛虫吧。
3: 好呀好呀。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毛毛虫都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5: 圆形。
4: 还有呢？
3: 还有长方形。
4: 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毛毛虫的头吧。毛毛虫的头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5: 圆形。
4: 哪个是圆形呢？
3: 是这个形状吗？
5: 不对，这个是半圆形。
3: 那这个呢？
5: 不对，这个是椭圆形。
4: 小嘟嘟，再仔细观察一下，哪个是圆形呢？
3: 哦，小嘟嘟知道了，是这个。
4: 对了，就是这个。那毛毛虫的身体是什么形状的呢？
5: 也是圆形。
4: 那是哪一个圆形呢？
3: 是这个圆形吗？
5: 不是，这个太大了。
3: 那这个呢？
5: 不是，这个太小了。
3: 那我们来试试这个吧。
4: 对了，就是这个。那让我们来数一数，毛毛虫的身体一共需要几个圆形吧？
5: 一、二、三、四、五，一共有五个圆形。
4: 小朋友们太棒了！小嘟嘟，你见过蝴蝶吗？
3: 当然见过呀，小嘟嘟最喜欢蝴蝶了。小蝴蝶在花丛中飞呀飞，帮小花朵们传播花粉，特别厉害呢。
4: 小嘟嘟，毛毛虫就是蝴蝶最开始的样子哦。
3: 啊，真的吗？毛毛虫怎么会是蝴蝶呀？
4: 其实毛毛虫变成蝴蝶是昆虫变态发育的一种现象。

0: 它的成长过程就是从卵到毛毛虫，再到蛹，再变成蝴蝶。
1: 哇，太神奇了，嘿嘿，小嘟嘟长知识了。
0: 那让我们继续来拼图吧。毛毛虫的触角是什么形状的呢？
2: 长方形还有圆形。
0: 那长方形是哪一个呢？
1: 哦，小嘟嘟知道，是这个。
0: 对啦，小嘟嘟真棒。那一共要拼几个长方形呢？
1: 要拼两个。
0: 对了对了，拼好了。那圆形是哪一个呢？
1: 小嘟嘟知道，是这个。
2: 对了，就是这个，两个都要拼上哦。
0: 你们真是太棒了，这样毛毛虫就拼好了。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来。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2: 这是什么？
0: 一个小球。
2: 我们来拍拍它。哦，做得很好，小球现在被拍起来了，它看起来像
0: 个皮球。
2: 圆圆的皮球拍一拍，它就会高高的跳起来。哎，皮球变小了，
0: 变成了乒乓球。
2: 没错，乒乓球小小的，动起来很灵活。
0: 乒乓球没有了。
2: 现在我们来看看小球变成了什么。
0: 小球变大了，变成了足球。
2: 是的，这是一颗足球。来，让我们把足球踢进网里吧。一、二、三，踢，球进了，太棒了！
3: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玩球吧。托托这里有一颗篮球，现在我们应该在哪里玩呢？这里不错，地方很大，
0: 可是这里没有投球的篮筐。
3: 那看来不行，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吧。
0: 这里有篮筐，就是这里。
3: 篮球找到了它的家。接下来，托托还有一颗足球。

0: 我们来看看它是活在哪里踢吧。是这里吗？里面有很多家具呢。
1: 不能在家里踢球，会砸碎东西的。
0: 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地方，这看起来是一个专业的地方。我们来把球放在这里。
1: 足球是放在地下踢的，不能在桌子上踢。
0: 啊哈，那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合适，我们再换一个吧。
1: 就是这里，足球应该在这里踢。
0: 足球也找到了它的家。最后就是这个了，乒乓球。
1: 乒乓球是用球拍在桌子上打。
0: 现在所有的小球都找到了它们的家，我们和它们继续玩吧。

0: 球进了，太精彩了！
1: 不同大小的球有很多种玩法哦，
0: 乒乓球、篮球、足球都难不倒小朋友们。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3: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拉鲁拉，游戏又要开始了。哒哒，哒哒。咦，小朋友们，你们看见哒哒了吗？哎，哒哒在里面吗？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快出来和我们一起猜好听的声音吧！哈哈，哒哒，果然是你在里面。
1: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鲁拉，哒哒鲁拉，哒哒鲁拉，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那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嘿嘿，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听起来这是一种球类运动发出来的声音，对吗？
2: 是的，没错。
0: 这种球是不是毛茸茸的？
2: 是的，没错。
0: 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球拍，用力的去击打这个小球，才能发出这种声音，对吗？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这是一种球类运动发出来的声音。这种小球毛茸茸的，我们需要一个球拍，用力的去击打这个小球，才能发出这种声音，是网球，是打网球的声音。
3: 答对了，让哒哒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哒哒。哈哈，小朋友们，快来跟着拉鲁拉一起动起来，跳一个有趣的网球舞吧！打网球，打网球，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抛起小球，发球，看准小球，接球，咕噜咕噜，小球打进去了。你们学的好有趣，拉鲁拉好喜欢。
3: 让哒哒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4: 我找到了。

是我的幼儿园。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鹏鹏。
1: 鹏鹏好。
0: 刚才我看到你们玩得特别高兴，你们都在玩些什么呀？
2: 跳绳。
0: 哇，好有意思！小朋友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呢。哎，小朋友们，那你们一会儿可不可以自己把自己玩的器材收拾好呢？
1: 好。
0: 哇，你们太棒了！那我们说干就干，开始吧！加油，加油！

0: 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都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哦，对了，鹏鹏想问你们，那你们平时在幼儿园里还有什么事情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呢？
1: 穿衣服，
0: 穿袜子，
2: 洗手，
3: 自己睡觉，
0: 上厕所。哇，太棒了，小朋友们！哇，给自己鼓掌吧，小朋友们！

0: 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啦。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0: 球球舞。
1: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和球球跳舞吧。
2: 好多球球呀。
1: 球球可以弹好高啊。
2: 球球可以滚来滚去。
1: 我们还可以投球。
2: 可以踢球。
1: 来和球球们一起玩吧。

0: 好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嗯，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猜猜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0: 这次是什么？一二三四五。
1: 哇，太棒了！小朋友们，托托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小朋友们，坨坨看见了，你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岁彬彬，耶。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0: 回家的路。
1: 掉到园林世界的猪猪侠等人惊讶地发现，这原来就是园林的故乡。多番波折后，猪猪侠等人又该如何回家呢？
2: 你们看那边。
3: 我们为刚才的事情道歉。
0: 没有了，要谢谢你们才是。要不是你们刚刚救了我，我早就没命了。
4: 太好了，猪猪侠，大家终于可以成为好朋友了。
5: 一起回部落吧，我们特产的水果馅饼绝对让你们吃个饱。
6: 好。

0: 儿子，
1: 爸爸。
2: 什么？我们到了异空间？
3: 我们的原力圣域跟你们的童话星球在不同的时空。
2: 哎呀，有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回去的？例如说时空穿梭机、航天飞机、宇宙飞船之类的。
3: 没有。
2: 哎呀，火车。飞机。船。那我们怎么回去呀？怎么办呢？
4: 都在嘴上。
2: 怎么办呢？
4: 我们去找人问问吧。
2: 好，快走快走，超人桥跑起来。
5: 我前几天见到一个飞碟掉进北湖。
2: 哇，真的有飞碟耶。
6: 我听说有个科学家发明了一个飞行器。
2: 哎呀，这飞行器也太小了吧。
7: 听说南山有一条时空隧道，或许它可以穿越空间呢。
2: 真的？不会错啦，时空隧道一定就在这里啦。小白呀，保重了。再见。救命啊！怎么会有条蛇在里面呢？
3: 原来这条蛇叫时空隧道啊。
1: 难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吗？不能再见到爸爸妈妈了吗？再也不能打绝境球了吗？
4: 猪猪侠，你冷静点。
1: 我珍藏的12包宝珠棒棒糖，一定被不三不四偷偷吃光了。
3: 我带你们去见长老吧，或者他有办法。
0: 元灵圣域跟外面的世界隔绝，根本无路可通。
2: 难道说我们要永远留在这里了吗？
7: 我们能进来就肯定能出去呀。
8: 长老，请你帮帮我。

0: 我们虽然我帮不了你们，不过或许有个园林可以。
1: 真的吗？
2: 他在哪儿？
0: 好多年前，有个园林曾经打开过空间之门。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脾气也很坏，没人敢接近他。
3: 怪诞森林不行，不可以去怪诞森林。
4: 小白，怎么了？
3: 怪诞森林里面有很多古怪的东西，十分危险，我们都不敢靠近。那个地方太危险了，你们不能去。
4: 不，就算是刀山火海、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
5: 嗯，没错。
4: 既然小白说里面好危险，我们要做好准备才行。嗯嗯，长强，这是你的武器。菲菲，这是你的。
6: 啊，这是什么？
4: 哎呀，只能找到这些了，将就着用吧。
6: 那你用什么？
4: 我有这个，我们走。不是说很危险的吗？哪有危险呢？风景还很好哎。
7: 菲菲，你走在前面吧。
6: 有什么好怕的？这里风景那么好，好漂亮啊！你说是不是啊，玲玲？这里果然有点古怪，大家小心一点。
4: 这是什么？
8: 离开这里。
4: 什么声音呢？
5: 小心。大山。
9: 好。
5: 钻石壁垒。
6: 玲珑，啾，
4: 走开，
3: 放开我。
10: 快回来呀。
5: 这些藤蔓看上去像是有人用园林之力操控的。
6: 跟绝境球比赛相比，简直是小儿科。
4: 哎呀，不要打我的屁股啊！哎呀，
11: 猪猪侠，我好像感应到了一些什么，就在前面。
4: 难道说，大家这边走？
6: 猪猪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5: 这些藤蔓真是够烦人的，钻石壁垒。
6: 让我来，飞火流星。
5: 哇，帅呆了！
6: 说起来，猪猪侠，你要带我们去哪里呀？这里是……
5: 你们看那边，那个，该不会就是
6: 空间之门？
10: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8: 给我离开这里！你们这群怪物，给我离开这里！
5: 快躲开！

0: 他就是长老所说的能打开空间之门的元灵吧？
1: 老先生，请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啊？
1: 我们只是想借用一下你的空间之门回家而已。
2: 果然你们是想打我的空间之门的主意。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怎么越解释越糟糕啊？哎呀呀呀！
1: 老先生，
0: 哎，没办法了。北飞、猪猪侠，你们过来。
2: 啊？你们挡得住吗？单凭一个人是不可能抵挡住我的岩石冲击的。
0: 谁说只有一个人？
2: 什么？竟然在同伴的手臂上套上钻石的手套？
1: 这样就不怕你的石头攻击了。哎呀！
2: 你们几个还真有点本事。
1: 哎，老先生，我们来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借空间之门回家。
2: 空间之门？就连我这个制造者也找不到方法，就凭你们几个小毛孩能做些什么？
3: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无论失败多少次，我们也要找到回家的路。
4: 不过自从他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失踪后，他便一直隐居在怪诞森林里。
1: 他的儿子？老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帮您把儿子找回来。
2: 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死老头把我的事都爆出来了。算了，既然这样，就告诉你们吧。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尝试各种方法，希望能找到再次开启空间之门的力量，但还是未能成功。
0: 那你为什么还要？
2: 我儿子拥有打开空间之门的力量，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能够找到方法回来的。在我儿子回家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这里。快离开这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3: 不，我们哪里也不去。
1: 等一下，猪猪侠。
2: 既然这样，好吧，是你逼我出招的。你傻了吗？竟然想徒手接住我这一招？你想受伤吗？即使有钻石的保护，你的手也会受不了的。
3: 我不会离开的，这是我们回家的唯一希望啊！
5: 猪猪侠，
2: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儿子的力量，根本无法打开空间之门的吗？
3: 难道你打算一辈子就这样等下去吗？啊！让我们一起来帮忙，一定可以找到打开门的方法的。我们也想要回家。大家都在等着我们回家呢。
6: 哦，儿子，阿莫迪。
3: 老先生，你，哎呀呀呀呀呀呀，
6: 儿子，
7: 我不是你儿子。
1: 好像是阿武和大叔的儿子拥有相同的力量特征。
0: 那大叔就是同意帮我们喽，真是性情多变的一个大叔啊。
2: 对了，既然阿武跟我儿子那么相似，说不定也可以打开空间之门呢。
8: 真的吗？
2: 理论上应该行得通，不过门太久没用，用之前要维护一下。
9: 既然大叔需要时间修门，明天是我们的庆典，你们也过来玩吧。
3: 小白，
9: 我跟过来了。
0: 庆典？
3: 庆典？
9: 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
3: 我要去。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0: 不如大家一起
9: 去观赛。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9: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1: 欢乐聚会！
9: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0: 一起看，
11: 还有趣。
10: 这个暑假，
9: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哇哇！
12: 第三集，传承盛典。
13: 找到回家之路的猪猪侠等人，终于能放下一直悬着的心。在等待的时间里，猪猪侠接受邀请去参加园林的传承盛典。
14: 哎，哎呀，哇哦，这里的房子好有趣啊！
15: 哦，大家快过来呀！
6: 小心！哎呀！
16: 哦，水果，
14: 别担心，看我的。哎哎哎，
16: 哇，好厉害呀。
14: 那当然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6: 水果，庆典要用的。
14: 庆典？
17: 嗯，我们要举行传承庆典，你们要来参加吗？
14: 哎，庆典上有什么好吃的吗？
18: 哎呦，哼，就知道吃，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目的。
14: 我记得啦，要收集能量来开启空间之门，回童化星。
17: 庆典会选出园林之星的守护者，如果我能当选，我就用园林之星的能量帮你们开启空间之门。
18: 啊，谢谢你，小白。
16: 小白，嗯嗯。红红的腿受伤了，表演不了了。
17: 什么？那该怎么办呢？
18: 让我来试试吧。我以前学过一些简单的舞蹈表演，或许可以帮上忙。
19: 哎哎哎哎，我也会一些。
16: 哇，快跟我来。
17: 对不起。庆典很重要，大家都忙不过来了。
14: 我们也来帮忙做些什么吧。阿武，
16: 阿武，
19: 哼，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要把园林之心拿到手。
17: 传承仪式的地方就在那里。哎，
16: 哇！嘿，嘿，嘿，

0: 建筑啊？
1: 嘿，嘿，嘿！
2: 大灰、小绿，
3: 小白，你来啦？
2: 我叫了猪猪侠他们过来帮忙，
3: 又见面啦！
0: 哎呀呀呀，
1: 我就够了！
0: 哎呀，哎呀，那园林也太蛮横了。
2: 大灰他很要强，不要太介意。
3: 他更多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强大
0: 啊，强大。
2: 大灰、小绿和我都是候选者，
0: 那你们一定要加油哦，让我和阿武来帮忙吧。
2: 我们把木材搬到高台那边吧。
0: 没问题，交给我吧。哎呀，还看我的。好重啊！
2: 哎，猪猪侠加油啊！
0: 好，再来！哎呦啊！你干嘛嘛？你，
2: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没事。我们要加油，要比他搬的更多。阿武，你去高台那边。这样下去很快就能搬完了。走着瞧。接好了。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撑着，我进去救援。
1: 我也来帮忙。
2: 好。
0: 嘿嘿嘿，别害怕，抱紧我，我带你离开这里。

我们一起。

0: 小白啊！是小白，他没事。小白，对不起，都是我不好。
1: 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没事，高台再重新搭建就好了。
0: 这次我一定好好帮忙。

0: 终于完成了，好累呀！辛苦你们了。我和阿武先回去休息了。记得今晚过来参加庆典。好。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庆典！ 哦，果然习惯不了这里。哎呀，啊，大家都走光了。哎呀，我们都快点跟上了。哎，等等，别关门呐！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要进去参加庆典。
1: 今天会下雨。
0: 阿伯，我们要进去参加庆典。
1: 啊，好，我昨晚睡得很好。
0: 哎呀，根本没有办法沟通。我们快去找后门吧。啊，
2: 开始。
3: 嘿，嘿，嘿，
4: 猪猪侠和阿武呢？不是说来帮忙打气的吗？
5: 他们肯定是睡过头了。
6: 菲菲，轮到你们了。
5: 下面请欣赏我们的开场表演。
7: 超级棒棒糖，披着彩虹的光芒，团结时刻帮我忙。
0: 阿武啊，你找到后门了吗？哦，看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进去了。
6: 庆典了。
8: 你想做什么？嘿，嘿，
4: 嘿，嘿，
9: 哇，太喜欢你们了。
1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传承仪式吧。首先有请高大威猛的是奇哈守护者。
4: 好强壮的守护者
11: 啊。是奇哈，是奇哈，是奇哈。
4: 原来那才是守护者啊。
1: 谢谢大家，谢谢。我老了，需要新的守护者来守护园林之心。
5: 啊，好漂亮啊！这就是生育的宝物，园林之心啊。
1: 现在让三位候选者大灰、小绿、小白上来吧。
12: 小白，小白。
1: 仪式开始。

0: 神灵神灵给我指引，大显神通，速速显灵。这是命运之瓶，被瓶口指中就可以成为守护者。
1: 猛虎金刚掌！
0: 我宣布，新一任的守护者是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阿武。
0: 我宣布新一任的守护者是阿武。
3: 这是什么情况？
4: 根据传统，守护者要带着元灵之心在部落里巡视。
5: 第四集，元灵之心。
6: 本想去传承盛典凑凑热闹的阿武，竟然被选为新的传承者。而乔贝利的再度出现，他的手将要伸向元灵之心。
7: 终于得到了。
4: 巡视完毕，再把元灵之心带回圣坛。
2: 小白，其实我不适合当守护者。
4: 我会好好教你的，你是守护者，要相信自己。
2: 哎，这下回不了童话心了。
8: 救命啊！救命啊！
4: 谁在求救？
8: 救命啊！救命啊！
4: 别怕，我们来救你。
2: 小白，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小心身后。阿武，你没事吧？
9: 元灵之心是我的了。
2: 是你，乔贝利，
4: 把元灵之心还回来。
9: 终于得到了。
10: 怎么回事啊？阿武，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可是元灵之心被乔贝利抢走了。
10: 乔贝利！
4: 不好，部落出事了！
11: 快跑！
12: 你是什么人？元灵之心怎么在你手上？快把元灵之心交出来！
4: 哼！
12: 可恶！嘿！

0: 嘿呀，咦呀，
1: 你们终于肯出来了，
2: 快跑啊，快跑啊，嘿，
0: 大家别慌，先冷静下来，大家听我说，大家先听我说，嘿，小绿，你带那些行动不方便的同伴去圣坛避难，大灰，你带一些园林去把被困的园林都救出来，
3: 乔贝利，快把园林之心还给园林们。
1: 还给他们？园林之心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拿回园林之心，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
4: 钻石壁垒。还没完呢，哎呀，
1: 太弱了，你们太弱了，
0: 怎么可能，
5: 我们一起上，

0: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如果想要打败乔贝利，方法只有一个。什么办法？
1: 我们来融合吧。
2: 融合？
0: 的确就是这个办法了。小白，我们也来一起帮忙。
2: 好。
0: 嘿，等等，
2: 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3: 怎么突然全身充满力量？
0: 菲菲，我们已经融合了，现在你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能量了。
2: 这个力量，
4: 就这点力量，别想碰到我一根头发。
3: 元灵之力，
4: 烧死吧！
2: 大家，
5: 猪猪侠，用我们的力量吧！
2: 大家的，
4: 我们快支撑不住了！
2: 好机会！好了，我们成功了。
4: 什么？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已经失去控制了。
1: 到此为止吧，乔贝利，把元灵之心还回来吧。
2: 你们做梦！
0: 再不放手，你会被吞噬的。
2: 我穷尽大半生的时间，就是为了得到元灵之心，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的。
3: 我们守护了部落，
4: 同伴们都平安无事。阿武果然是我们的守护者。
5: 阿武
6: 守护者，
7: 阿武守护者。
8: 我觉得还是由小白来担任守护者比较好。
0: 阿武，
8: 小白能够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守护着大家。我认为守护者让小白来担任才是正确的。
3: 我觉得阿武说的对，每次小白在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
9: 而且阿武要和我们一起回童话心，
1: 一起完成我们的梦想。
8: 大家，
0: 谢谢你们，我一定会努力的。真的要回去了吗？
4: 你要照顾好自己。
1: 谢谢你，小白。
9: 有缘再见。
10: 一定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护者呀。
1: 回去了。
0: 再见了，小白。再见了。

0: 了，快起来呀！是童话星，我们回来了。
1: 猪猪侠，猪猪侠哥哥，他们是不是不回来了？
2: 就连猪猪侠的珍藏版棒棒糖也快过期了，
3: 别浪费了，不如我们替他吃掉吧。
0: 住口，不许动我的棒棒糖。
4: 你们
5: 啊，猪猪侠，
1: 猪猪侠，超人强，
6: 好了好了，都回来了，别哭了。灭火教练，我们回来了，
4: 欢迎回家。
2: 大家好想念你们呀！
0: 老实交代，你们吃了我多少根棒棒糖啊？
3: 我们没有啊！哎呀，不要那么小气嘛！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1: 火焰山，热浪滚滚。
12: 把老师来也。
11: 冰，是旺旺碎冰冰。
12: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3: 想要清爽的味道，
0: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6: 不如大家一起
15: 去观赛。
1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7: 欢乐聚会！
1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6: 一起看，
17: 还有趣。
16: 这个暑假，
15: 一起去观赛，
18: 等你加入哦。
0: 强夺园林之心的乔贝利，最终承受了因贪婪埋下的恶果。回到童话星的猪猪侠等人，即将迎接全新的宇宙杯。
19: 现在是规则说明，在规定时间内。
7: 哇啊啊！
15: 哇！
9: 我们又见面了，宇宙杯。
3: 教练，怎么所有的球队都聚集在这儿？
9: 今天是宇宙杯小组赛的抽签，这代表了宇宙杯正式开始。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战艰难的循环小组赛、残酷的16强淘汰赛，还有最后神圣的宇宙杯总决赛。你们准备好了吗？人呢？
1: 哇，你看
0: 哇，那个就是超有气质的超现实会者，听说他们画画像真的一样。
8: 哇，新土队更帅。
6: 哇，太阳出现了，
9: 还是你们最有眼光啊。
4: 巴雷特，我超喜欢你啊。
13: 永恒队，
4: 永恒队加油，今年的太阳之子也会是你的，
13: 加油。
9: 哎呀，好歹我也是太阳之子啊，怎么就没人找我签名呢？
18: 那我给你们签一个好不好啊？
9: 天行队。
14: 天行队。
18: 好久不见呢，各位。
17: 我回来了。
9: 你怎么还在吃？猪猪侠，你就不怕吃坏肚子吗？
17: 当然。

0: 在园林圣域天天吃果子，回来我得吃个够。
1: 好久不见呐，猪猪侠。
0: 扎克，你们又来了。
1: 哼，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
2: 会议即将开始，请各球队派出三人进场。
3: 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你们去吧，给我们抽个好签。
0: 怎么抽个签也要我们换上运动服呢？
4: 请各个球队注意，为了为宇宙杯预热，今年的小组赛抽签以分组赛模式进行。
5: 分组赛？
6: 今年改了新规则了。
0: 太棒了！既然能提前和这些高手较量一场，
4: 现在是规则说明，在规定时间内，先集齐100分的球队将优先排序，最后所有球队将按分值高低进行分组。
7: 这是什么意思呀，教练？
3: 简而言之，分数越高，分组时就不会对上超级强队，对小组赛会更有利。
4: 得分手段分为两种，第一，击倒球馆机械兽将获得1分，而其中还有超高分值机械兽限时出没。第二，球队间还允许相互用绝境球击打对手抢分，请先手把握好机会哦。
3: 幸好我选择了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进去，要是选了补3补4就糟了。
4: 分组赛即将开始，5、4、3。
0: 哎呦，
7: 我怎么了，猪猪侠？
0: 不行啊，让我先上个厕所吧。
8: 那个分组赛就要开始了。
0: 真的不行了。哇！快憋不住了。
7: 不好意思。
9: 这就是迷糊先生的球队吗？
8: 好臭啊，太臭了。

0: 哎呀，舒服多了。但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1: 那我们就赶快行。太好了，我还正想着怎么去找你呢。猛虎金刚，
2: 我们有50分了，继续。
0: 不会吧，都50分了。
3: 比赛时间剩下6分钟，
4: 抓紧时间了，猪猪侠，要不然的话，我们小组赛就要对上上届冠军永恒队了。
0: 等等我，
1: 机械兽，机械兽怎么都被人打倒了？得分机会，
5: 包围，攻击。
0: 还差27分，
3: 比赛时间剩下5分钟。
6: 猪猪侠他们怎么不赶紧追分呢？
7: 不对，教练你看，大家分数的上升速度在减慢。
8: 现在时间已过半，是大会故意降低机械兽的数量。
9: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8: 没有了机械兽这分数来源，再想得分，球队就唯有互相抢分了。
9: 那猪猪侠他们赶紧上呀。
8: 不，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就看他们怎么做了。
10: 更好的选择？
0: 他们怎么互相开始抢分了？
4: 这说明机械兽已经供不应求了，分数只能在别人身上抢了。
1: 那还等什么？上啊！
4: 等等，猪猪侠，我们的。

0: 目标不是他们，而是
1: 请注意巨型高分机械兽已启动。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根据之前规则说明，高分值的机械兽拥有巨大的体型，经过一路的观察，球馆内的每一片区域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空地。
2: 也就是说，
0: 没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机械兽出没的地方。小呆呆，你掩护我。猪猪侠，你负责找机会进攻。
2: 没问题。

0: 钻石必来，看你的了，猪猪侠！
1: 嗨，猛虎金刚闪！
2: 巨型机械兽全部被击败，
3: 太好了！
4: 小虎队可以避开和冠军队分在同一组啦！
5: 恭喜上届冠军永恒队击倒乱石区的巨型机械兽，提前出现。恭喜泰坦队击倒土屋区的巨型机械兽，提前出现。恭喜小虎队击倒中心空地的巨型机械兽，获得99分。
6: 什么？
7: 高分机械兽的分值并不是100分。
8: 这下猪猪侠他们就危险了。
4: 啊？我们不是领先了吗？怎么就危险了呢？
8: 现在我们不能提前出现，但对手不仅知道我们拥有高分，还知道我们的位置，这证明了什么？
4: 啊，我们等于一只高分机械兽。
9: 小心，有情况。他们来了，
10: 穿刺长矛。
0: 钻石必来。
1: 糟糕，被包围了，
11: 爆裂连射，
7: 灵动变成
0: 巨石围困。这下你们就插翅难飞了吧？绝招！
1: 不行，我们人少，死守不是办法。
9: 我们要想办法突破他们，才有希望。
1: 对，他们进攻的球都是在地上捡的。既然这样。超人枪，你加强防守。小呆呆，用水球将他们攻击的球收下。球在我们这里呢。叫你们欺负我们小虎队，小呆呆！我们要提前出现了，猛虎金刚！

0: 不是吧？
1: 哇，好臭啊！
2: 怎么会这样？
3: 能不能先冷静一下，让我上个厕所？
4: 你说呢？啊！
5: 感谢各个球队的卖力比赛，今天的分组赛到此结束。
3: 教练，
6: 都说了不要乱吃东西，就是不听。
5: 现在公布各小组分组情况。
7: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4: 我要练出马甲线，
15: 我想养条啤酒肚，
16: 我得吃清淡点了。
1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9: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3: 第6集，太阳之子。
9: 在宇宙杯排位赛丑态百出的猪猪侠成了隔天的头条新闻，决定一雪前耻的小虎队即将迎来和太阳之子巴雷特的初赛。
10: 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
5: 感谢各个球队的卖力比赛，今天的分组赛到此结束。
3: 教练，
6: 都说了不要乱吃东西，就是不听。
5: 现在公布各小组分组情况。
2: 我们小组赛就要对战永恒队。
9: 小虎队，看来我们还真是冤家路窄呀。
8: 哎呀， A 组简直是

0: 死亡之族，
1: 肯定是太阳之子和天行队出现了。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天地节目直播现场。前几天的宇宙杯分组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相当精彩，但今年第一个超级话题居然是屁轰现场的小虎队猪猪选手。哎呀，并且因为小虎队首轮将要对战上届冠军永恒队，现在已经引起了众网友的热议。
3: 什么呀？
4: 我们那天也是有很精彩的表现的。哎呀，
5: 你的表现简直是精彩绝伦！
4: 我
5: 早就告诉你，不要乱吃东西，你就是不听，你就是不听。
2: 那请问太阳之子巴雷特，您对网友所说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有什么看法？
6: 我认同他们的看法，永恒队将在上半场完胜小虎队。
5: 什么？
7: 不好意思啊，他说话就是这么直接，他没有恶意的。
2: 那五天后你们就要比赛了，众所周知他们的教练曾经是第九届的太阳之子，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6: 我非常尊重作为球员时期的迷糊先生，不过一名伟大的球员不代表是一个合格的教练。
5: 哼，好歹我也是太阳之子，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教练。
4: 教练，你要去哪里啊？
0: 教练，
4: 教练，
0: 教练！
8: 难道您要复出？
4: 可是您连元灵都没有啊！打宇宙杯这种级别的比赛，恐怕会被人揍得很惨哦。
5: 谁说我要亲自上场？我换上队服是为表决心，要让永恒队尝尝我的无敌战术。永恒队虽然有无人能及的进攻，但要是他们无球可攻，那他们也只是一只无牙老虎。
3: 无球可攻？这不就是在分组赛时用的？
5: 对，猪猪侠、超人强、小呆呆出列。
2: 是。
5: 现在我就要教你们以攻为守的战术。
9: 是。
5: A 场，补三补四，负责不停给菲菲他们传球，而菲菲、波比，你们就全力营造猛烈的进攻。超人强，你要保护猪猪侠的同时，要想办法阻断补三补四的传球。
10: 这就是说我不能阻断他们进攻的话，猪猪侠也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战术。明白了。

0: 最后，小呆呆你要配合猪猪侠形成无限进攻的循环，让对手真正无球可攻。
1: 明白。明白。
2: 怎么样，教练，我们做的不错吧？
3: 有了这个战术，我们赢定了。
4: 怎么了，教练？才过了两分钟，
0: 但猪猪侠他们已经累成这样了。无限的进攻虽然强，但这对你们现在的体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呢。
2: 我们还可以去练呢，不是还有时间吗？
3: 对。

0: 洲四支强队今天都聚集于此，不知道会是哪支球队成功拔得头筹呢？比赛前，我们有请掘进球主席发表开幕词。
1: 宇宙杯强强云集，每个球队都怀揣着自己的期盼踏上球场，但顶峰只属于强者。我希望你们打出精彩，打出风度，期待你们精彩的表现。
2: 终于开始了，强队们等着，太阳之子肯定是我的。
0: 但是从现场的气氛就能看到，这永恒队上半场要完胜小虎队的势头一点都没有减弱呀，小虎队要如何应对呢？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就位。
2: 我要让你们收回瞧不起小虎队的话。
3: 我等你。
0: 比赛正式开始，
4: 随机分配进攻方。
5: 这威力！
0: 不愧是太阳之子巴雷特呀！完美的进攻让小虎队的超人强选手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竟然一个普通攻击的威力就这么大！
5: 下一球我一定能防下来，
6: 加油啊超人强。
7: 超人强
8: 不行啊，教练，我们连球都拿不到，怎么实施战术啊？
6: 我也没有料到我们和永恒队的实力差距有这么大。
3: 怎么不行了？
5: 待会儿我会拼尽全力将球抱住，要是我脱手了，无论多远你们都要将球收回来。
9: 不行，这样你肯定会失分的。
5: 哼，我不能阻断他们进攻的话，猪猪侠也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战术。只有接下球才能完成战术。
0: 超人强选手竟然想用身体直接接下球，他这是牺牲自己的分数去换小虎队的球权。
5: 小呆呆。
2: 失分的
9: 不行，超人强已经失分了，这球权你一定要拿下。猪猪侠接球。
6: 机会。
2: 猛虎金刚山。
10: 很了不起啊，小虎队竟然队友之间有如此好的配合默契，说不定未来的太阳之子会是你们其中的一个。
0: 比赛上半场剩下最后的5分钟，小虎队能否撑过最后这5分钟呢？

0: 队居然以完美的战术撑过了这不可能的上半场。
1: 太棒了，教练，我们做到了。
2: 对不起，我收回之前看不起小虎队的话。
0: 我们恭喜永恒队0-3赢得比赛，同样要谢谢小虎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
3: 最后还是输了，而且是0-3呢。
4: 分数并不能抹杀我们在比赛中的努力，忘记这场比赛，战斗还没结束呢。
5: 对，小组赛是系列赛，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我学到了很多。
2: 对不起，
6: 对不起，我们确实小瞧你们了。
2: 迷糊先生，相信在你的带领下，小虎队会继续进步。让我们约定，在未来的那个时刻，再来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7: 好，我也相信小虎队的队员们一定能做到的。
2: 那就一言为定。
8: 哼，看看这是谁？
4: 天行队。
9: 哼，怎么又是你呀，扎克？
8: 当然，我们赢得可轻松了。本来想过来调查一下，谁知道你们输了。
9: 你，
8: 教练呢？你可不能让小虎队输掉下场比赛呀，因为你们还要败在我们的手下呢。
10: 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8: 我要练出马甲线，
1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是大大的，
9: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

0: 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七集，重掌旗鼓。
2: 看我的！哎，
3: 还有我！
4: 很好，大家都干劲满满的嘛。
5: 小呆呆。
6: 哎呀，
7: 朱子霞，
8: 你没事吧？
9: 朱子霞，
10: 你没事吧？
4: 看来输给了永恒队，给朱朱霞的打击可不小啊！我得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0: 为什么带我们来这里呀？
1: 这个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集合！我可不是带你们来玩的，这次来海滩有着很重要的目的。
2: 什么目的呀，教练？
3: 努力拼搏奋勇向上。
1: 他们干嘛坐船走啊？这可是深渊队的训练方式。
0: 这是他们的训练方式吗？
1: 没错，深渊队已经输掉了第一场比赛，而他们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能与永恒队匹敌的顶级强队。
3: 啊，那深渊队他们
1: 恐怕是赢不了了。即使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他们也不轻易放弃和退缩。深渊队，能打扰一下吗？
4: 你就是上届的太阳之子灭火，能给我签个名吗？
2: 我也要。
5: 还有我。
1: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这么有人气呀！
4: 对了，迷糊教练，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1: 差点忘了正事儿。神渊队，你们有兴趣来进行联合训练吗？
4: 联合训练，好。
6: 这是太好笑了，
7: 这里真漂亮啊！
1: 欢迎你们加入联合训练。
4: 能接受迷糊教练您的指导是我们的荣幸。
1: 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分为两人一组，训练共分为十个项目，以比赛的形式进行。不想受到惩罚就好好加油吧。
4: 大伙跟我一起鼓足干劲，上吧。
5: 好。
8: 明知下一场会输，为什么他们还能这样的积极乐观呢？
1: 这小子挺能鼓舞人心的嘛。
8: 教练，在这里做联合训练真的能让我们变强吗？

0: 我知道你很想打败永恒队，但变强要一步步来，着急不了的。训练开始。耶！
1: 猪猪侠，我们走吧。
2: 我赢定了。哎呀！

0: 我们这样练有意义吗？
1: 不到最后怎么知道行不行？加油啊！别放弃，加油滑呀！我们已经落后很多了。
0: 这种训练对比赛真的有用吗？
1: 相信我，只要付出努力，一定会成功的。燃烧吧，我的青春！
2: 什么？这也行？
3: 上吧，波比。
4: 再讲，我们不是一组的。

0: 蜘蛛侠，还剩最后一个项目了，我们加把劲吧！啊！棋子在螃蟹上面，
1: 蜘蛛侠，最后的训练项目太难了，根本完成不了。钻石避雷，趁现在！
2: 明知道打不过，为什么还不放弃呢？放弃的话，就连赢的希望都没有了。无论对手多么的强大，只要不放弃，就肯定有赢的希望。没错。 只要不放弃，就有赢的希望。呀，托儿，我们一起去把棋子抢过来。好，嗯。哎，哈哈。呀！嘿！嘿！ 不能放弃！大螃蟹，来捉我呀！哎呀！来，找不到啊！我在这儿哟！
3: 拿到了，好，很感谢你们能一起参加联合训练。

0: 训练呢。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再见了。
2: 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再见。
5: 联合训练太棒了。
6: 嗯，对呀，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7: 来海滩训练很开心吗？整天就知道玩，难怪比赛成绩那么差。
1: 对不起老板，下次比赛不会让你失望的。
7: 不用了，下一场比赛你们不用上场了。
8: 啊，
7: 因为我已经找到代替你们的人了。
8: 什么？
1: 老板，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为了赢下这场比赛，我们已经拼命地在训练了。
7: 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1: 啊，
9: 老板，就让他们打上半场比赛吧。反正我也不需要太多时间。
1: 你是？
7: 他是我们球队的新王牌，看在他的份上，我就让你们打完上半场比赛吧。
10: 太好笑了。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花儿，
1: 猪猪侠，你们来了。
11: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比赛都快开始了。
12: 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3: 喜之郎举弱果冻。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啊，老师来也！冰，
3: 是旺旺碎冰冰。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9: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乔贝利。
1: 为了让小虎队重新焕发斗志，迷糊带着几人到沙滩和热情洋溢的深渊队联合训练。接下来要面对强敌泰坦队，深渊队的情况不容乐观。不过深渊队里竟然还有一位神秘的外援。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2: 打败我，我就告诉你。
3: 你是？
4: 他是我们球队的新王牌，看在他的份上，我就让你们打完上半场比赛吧。

0: 真是太好笑了。
1: 教练，我们现在有什么安排？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花儿，
2: 猪猪侠，你们来了。
3: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呢？比赛都快开始了。兔儿怎么了？
2: 我没事。哎，
3: 兔儿别紧张，集中注意力，打好这场比赛吧。
1: 嗯，我很看好你们。
4: 全力以赴吧，
5: 加油！
2: 抱歉，让你们看到了我低落的一面。
6: 队长，
2: 都振作起来，我们一定要在上半场赢下这场比赛。
7: 好。
8: 上半场就要获胜，这会不会太勉强了？
2: 谢谢您的关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9: 泰坦队，
10: 这次比赛的队伍，谁能与永恒队争夺冠军宝座的？强劲，至今未尝一败，可谓是真正的常胜队伍啊！反观他们今天的对手是来自于热血星球的深渊队，深渊队从开赛到现在已经输了一场，这次再输的话就无法晋级了。
2: 普拉、西德，我们一定要打好这场比赛。
5: 加油加油加油！
11: 还挺有斗志啊，
12: 老大，我们不能落后。
3: 哟，托尔他们今天士气高涨啊！
13: 必胜必胜必胜！
10: 哇哦，比赛还没开始，双方队伍就干劲十足，看来今天的比赛会非常精彩。
14: 随机分配进攻方，
11: 来，先接我一枪。
2: 啊，
7: 嘿。
2: 我们上，
7: 哼，嘿，嘿，嘿，这是给你们的回礼。
15: 慢悠悠光线，
2: 嗨，哈，
12: 队长，
15: 你们也给我定住吧，慢悠悠光线。哼哼，中了我的慢悠悠光线，动作会在一段时间内变慢。
2: 嘿，
7: 哈，
2: 哈，
10: 哇！深渊队一开始就展开了猛烈的攻势。
7: 队长，交给你了。
2: 好，好，结束吧。爆裂轰击！
3: 嘿嘿。干得漂亮，托儿！嘿哈，嘿嘿，
7: 队长！哼！
11: 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败我们了？
2: 什么？这怎么可能？
11: 为你们的愚蠢而后悔吧！哎！
7: 钢铁皮肤！
11: 给我！

0: 快把它拉回来。嗯。
1: 三个没用的家伙，
2: 现在只剩下托尔一个，深渊队危险了。
3: 就算只剩下托尔一个，他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4: 现在只剩下一个了，还不放弃吗？

0: 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威力不错，但还差得远呢。
2: 挡住了！神渊队最后的大反击被泰格选手挡了下来。
0: 可恶！
1: 你们是支不错的球队，但是该结束了。
3: 可恶！再这样下去就要输了。暂停，暂停！
4: 别担心。时间刚刚好。
5: 上半场结束，
2: 托尔选手成功撑到了中场休息，但是他的体力值所剩无几，神渊队败局已定。
1: 嘿嘿，算你们走运。
0: 托尔，
3: 你们这三个没用的家伙，差点就输掉了比赛。早知道就不让你们上场了。叫你们这个样子，还要留在我的球队替我打球。
1: 这么弱的队伍，这场比赛赢定了。
6: 轻轻松松。
3: 乔贝利，下半场交给你没问题吧？
4: 哼，放心交给我吧。
2: 下半场，深渊队由乔贝利选手换下托尔选手。乔贝利到底能否带领深渊队逆转的劣势呢？
7: 什么？乔贝利，我没听错吧？真的是乔贝利，他不是被吞噬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呢？
8: 现在，先将注意力放在比赛上，赛后我们再找他问清楚。
1: 现在换人也改变不了你们失败的结局。
4: 正好相反，从我走上球场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赢了。
1: 是吗？什么？
4: 给我挠痒吗？
1: 再看招！
7: 好强的能量啊！
1: 什么？
7: 不是吧？这样都没事。
4: 你们就这点本事吗？
1: 我会让你后悔你说过的话，克鲁。马蒙。

0: 怎么可能？
1: 这热也太强了吧！
2: 居然这么轻易就接下了泰格的攻击，
3: 元灵之心的力量。
4: 我即胜利。
5: 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之间的差距。从现在开始，球队不再需要你们了。
6: 嗯，队长。嗯，
2: 我们走吧。嗯。
7: 猪猪侠。乔贝利。嗯。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你不是被元灵之心吞噬了吗？
4: 哼。区区元灵之心的力量，怎么可能困得住我？
3: 小白呢？小白他们怎么样了？
7: 还有元灵圣域。
4: 打败我，我就告诉你。
7: 你
8: 什么？猪猪侠，冷静点。
7: 猪侠，
3: 不好，托尔他们。
9: 绝境球啊！
2: 啊，谁说我们要放弃绝境球的？我们正准备去训练呢。啊，
3: 那看来我是多虑了。
2: 谢谢你，猪猪侠，你也要加油啊！我们会一直为你打气的。
3: 我们都要加油。
2: 一言为定，
10: 加油！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长相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的低碳，多彩中国。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轻奢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哇哇，
4: 第九集，倒霉的小虎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很厉害嘛！
6: 哈哈，论玩游戏，我可不输任何人。
5: 你们偷懒就算了，竟然还在大赛期间玩游戏！快点回去训练，否则就把游戏机砸碎了。
6: 不要啊，我们这就回去。
5: 这游戏我玩这么多年都没有通关，他们竟然一下子就通过了，太厉害了！发生什么事了？
4: 刚才我跳到空中接球时，突然飞来一只老鹰，把球抢走了，还踢了我一脚。
5: 小呆呆，你去储物室拿个仙球过来。
7: 好的。
5: 今天怎么不见波比过来呀？
8: 波比刚才训练的时候摔倒了，把眼镜摔坏了，现在去买一副新的。
5: 超人强，你的鞋子呢？
8: 我的鞋子今天突然不见了。
5: 这群小子真的是来打绝境球的吗？
7: 救命啊！
8: 小呆呆，别过来呀！
5: 没了。没了，我的训练营没了。
4: 今天怎么竟发生些倒霉的事情呢？
5: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绝对不是巧合，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8: 有人在背后捣鬼？
5: 大家这几天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4: 我们和永恒队打完之后就回来训练营训练了，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呀。
9: 好像不完全是，那天打完比赛后在球员通道遇到了幸运星队，他们突然很热情地和我们握手。
4: 对，幸运星队。
5: 你说的是那个来自占卜星球的幸运星队？
4: 有人吗？
10: 谁呀？大清早的吵着人家睡觉。
4: 嗨。等等，你干嘛那么慌张啊？
10: 日历说今天不适宜招待客人，你们请回吧。
5: 肯定有问题，不三不四，快杀。据我所知，幸运星的居民天生就有一种能力，能够影响别人的运气，被你们身体触碰过的人都会受到不幸。
10: 没有啊。
5: 为了干扰我们训练，假装热情跟我们握手，为的就是给我们带来不好的运气，是不是？
10: 既然被你们发

0: 见了，那就没办法了。艾儿、艾玛，出来吧！嘿，
1: 原来真的是你们在捣鬼，快点给我们解除不幸了。
2: 我们没有直接解除的办法。
1: 啊？你说什么？

0: 没办法了，艾儿、艾玛，出来吧！嘿，原来真的是你们在捣鬼，快点给我们解除不幸了。
1: 我们没有直接解除的办法。
0: 啊？你说什么？
2: 等等，解除不幸。
0: 嗯？哇！啊！哈哈哈！
3: 这是我们模拟出来的游戏场景，规则很简单，通过投骰子的方式决定前进的步数，在前进过程中设置着奖励和陷阱，谁能更快走到终点谁就获胜。
4: 好想快点玩游戏啊。
3: 好了，你们可以自由分组了。
5: 啊，我们要一组，我们要走最快通关的队伍。
6: 不管我和谁组队，最终赢家都是我。猪猪侠，你过来吧。
0: 好吧。嘿嘿嘿，
1: 凭我们的运气是不可能输的。
3: 那就正式开始了。
7: 奖励前进十步。
3: 幸运了，我们先走啦。
0: 哎呀迷糊教练，我们追上去呀。
6: 没问题，让你看看我游戏之神的风采吧。一点。
0: 迷糊教练，你不是说自己是游戏之神吗？
6: 这是心理战术，先从精神上麻痹对方，故意示弱。走了。
7: 陷阱，疯狂挠痒痒。
8: 没，我们会至少吸引新队的。
7: 陷阱，极限通道。
9: 这种游戏我玩过，只要从墙边过去就好了。
10: 嘿，
9: 真简单。
6: 六，又是一点。
0: 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输的。
6: 气死我啦！
7: 陷阱，惊险时速。
0: 迷糊教练，有东西朝我们过来了，你快跑！
6: 等等我呀，猪猪侠！
0: 救命啊！
8: 救命啊！
0: 我的屁股啊！
7: 挑战失败，返回起点。嘿，陷阱，极限攀爬。
9: 这次是要让我们越过高墙呀！
8: 这种游戏我最在行了。果然有暗门。
9: 哇，菩萨好厉害啊。
8: 轻轻松松啦。
7: 连续通关陷阱，触发隐藏奖励，随机前进。
3: 你们居然连续通过了陷阱。
8: 没想到吧，现在我们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
3: 别得意得太早，我们才是最幸运的。先走一步了。
5: 看我们的。
8: 一点
7: 陷阱，致命铁球。

0: 啊，我好像发现了一个规律。我把我们遇到过的陷阱和棋盘的地图画了出来，把这些陷阱连成线后，就变成了一个指针的图案。
1: 啊，指针所指的地方刚好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里应该隐藏着一个机关。
2: 应该就是这个。
1: 哎。
3: 啊。
4: 连人影都看不到，我们赢定了。嘿，嗯，
1: 哇！
5: 什么？
6: 小虎队通关成功。
7: 这怎么可能？
6: 游戏结束，进行传送。
1: 怎么会这样？
8: 是谁通关游戏了？
1: 好耶，是我们赢了！嘿，
7: 我们的运气这么好，怎么会输啊？
9: 这次我虽然发挥失常，但幸好有我的学生补三补四，给我挣回一口气。
1: 嘿，我们可是被游戏界的朋友敬称为游戏至尊。
9: 没错。
7: 哼，后天的比赛，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幸运。你们走着瞧。
8: 既然解除不幸了，我们回去继续训练吧。
9: 好，走喽。
1: 好走。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十集，努力的价值。
1: 导致小虎队最近倒霉是不断的，原来是能控制运气的幸运星队。小虎队将如何应对幸运星队在比赛中的绝对好运呢？
0: 猛虎金刚伞！
2: 又摇到六点了，最近的手气真好啊。
3: 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宇宙杯特约节目，现在为大家带来小虎队的现场采访。请问猪猪侠，你对幸运星队有什么看法呢？
0: 他们很强，所以我们必须加紧训练，积极备战。为了后天的比赛，我们要……
2: 哼哼，真是可笑！我们拥有绝对的好运，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4: 嘿，没错，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2: 玩游戏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5: 还有我，
6: 小虎队对战幸运星队的比赛，两队都已经各输一场，这场比赛双方都将全力以赴争取重要的积分。现在有请小虎队出场。
0: 谢谢啦，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3: 猪猪侠，我很期待你今天的表现，别让我失望了。
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幸运星队。
7: 哎，我们来了。
3: 场而已，用不用搞这么大的动作呀？
2: 猪猪侠，听说你们为这场比赛做了很多训练，但很可惜，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什么？
2: 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幸运日，所有的好运都会来到我们这边。
0: 幸运日，赢球可不能完全靠运气哦。
2: 等下就让你们看看，好运足以决定胜负。
0: 胡说，努力训练才是赢球的关键。
2: 哼，我们走着瞧。
8: 比赛开始。
0: 你们的速度很一般嘛，力量也不怎么样啊。
2: 哼，比赛才刚开始呢。呵，
0: 闪了。
2: 十二点，哈哈，第一次就摇到十二点了，幸运日果然运气好啊。
0: 怎么，他们的力量突然提升了那么多？
2: 只要我们能摇到高点数，我们的攻击和防御都会加倍提升，这可是十二倍的元灵能量。
0: 哎呀，哇，飞火流星，
2: 只要我摇到的点数越多，我们的防御力就会越强。

0: 幸运星队连续投出高点数强化自身的能力，小虎队的情况不妙了。
1: 怎么样，感受到幸运的威力了吧？
2: 我们继续这样下去太被动了，得尽快把球权抢回来。
3: 不，先等等，他现在能量太强，等有机会再进行有效的反击。
4: 你们做出什么策略也比不过我们的运气。
5: 六点，三点，
4: 哎呀，
3: 机会，全力反击！
4: 哼，别小看我们！哼！
6: 意外。
3: 全力反击！
1: 意外，只是一次意外，赶紧给我投出36！
7: 不行啊，队长，点数还是不高啊。
1: 不怕，虽然点数不高，但是也足够和小虎队对抗了。
3: 啊，他们的力量又恢复正常了。
2: 小呆呆。
8: 他们的体力下降得很厉害呀。
1: 赶紧给我投出36！14点！小虎队，你们完蛋了！
3: 吃我一球！
1: 这可是14倍的原力能量！我还以为刚才那一招就能把你们淘汰了，运气不错嘛。
3: 这跟运气无关，是我们长期努力训练的成果。
1: 努力训练有什么用？看着吧，我们靠运气就能打败你们。12点！
9: 上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1: 今天还算顺利。
4: 是啊，只要继续保持好运气，这场比赛我们就赢定了。
7: 加油！
8: 猪猪侠，你们上半场的战术运用得当，能够随机应变，表现得非常不错。
3: 可是我们只能祈求对手骰子的点数不高，这样被动挨打实在太憋屈了。
8: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的，随着比赛时间推移，点数将不会决定攻防的力量。通过平时的地狱式特训，你们的体能足以应付高强度的对抗，拿出你们的实力，全力以赴去迎战吧。
2: 好，
0: 下半场比赛开始，让我们继续期待两队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1: 猪猪侠，在好运气的加持下，我们是无敌的。
3: 你们错了，胜利只会眷顾努力付出、真正依靠实力比赛的人。
1: 猪猪侠，我会证明给你看，好运气绝对能为我们带来胜利。

0: 我们轮流抵挡，不要被球击中要害。
1: 累死我了，你们两个怎么会这么顽强啊？
2: 在好运面前，你们的坚持是多么可笑。
0: 要是靠运气就能赢，那我们之前所付出的算什么？
1: 居然给挡下来了。
3: 救助侠，你没事吧？
1: 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这是代表着胜利了。
4: 哇哦，幸运星队再一次摇到高点数，小虎队接下来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小虎队再见。哈，
5: 还有我
0: 要来啦。哎呀，
1: 没用的，这可是蕴含着十八倍元灵之力的进攻，你们根本不可能挡下来。
0: 只要我们还没有倒下，就还有希望。
1: 哇，怎么办？强化了十八倍的进攻，根本不可能挡下来啊！
6: 这可未必，幸运星队的能力的确能够强化身体的力量。但经过刚刚激烈的对战，他们的能量已所剩无几，现在就算再强化力量，威力也大不如前了。这就是他们太依赖运气，缺少训练所导致的。呀，
1: 是啊，是啊，
0: 运气只是比赛的一部分，最终决定比赛胜负的是实力。你们不是输给运气，而是输给自己。
1: 自己的实力。猪猪侠，谢谢你，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刻苦训练，争取每一场比赛都摇到六点。哎呀，走，马上回去训练。
7: 是。
0: 哎呀。我要被他气晕了。第十一集，磁场合击技。
8: 哟吼，我也能飞喽！
5: 啊，我有点想吐。
9: 哎呀，超人强！
10: 没事，有我呢。
6: 大家要努力适应浮空的环境啊，不要浪费我这台花钱买回来的重力发动机啊。
7: 哈，我们帅不帅？
0: 哇，你们是怎么做到能贴着大风扇行走的呀？
7: 我们就是靠这个呀。
6: 那是磁石。有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快跟我来会议室。
0: 先放我们下来呀，教练。哎呀，
3: 咪咕教练，什么好消息呀？
6: 我找到克制天行队的办法了，那就是磁场。
0: 磁场？
6: 失重领域之所以会使我们漂浮起来，是因为它减弱了大地的引力，但我们可以利用地心的磁场帮助我们牢牢吸附在地面上。

0: 难道我们真的要穿着这双瓷鞋上场吗？
1: 赛场的地板可不是钢铁做的，你们的瓷鞋没用。磁场不单指磁石
2: 啊，磁石和磁场有什么区别吗？
1: 嘿嘿，磁场看不见摸不着，它有强有弱，人体也会散发出微弱的磁场。有些人天生就会合得来，有些人毫无理由却互相看不顺眼，也是一样的道理。
3: 难怪我们这么喜欢猪猪侠哥哥。
1: 我们可以把整个星球当作是一个大磁场，当超人强使用大地元灵调动大地的磁力时，就能加强磁场的吸力，把我们牢牢吸附在地面，从而破解天行队的失重技能。
4: 我试着在元灵锁里注入能量，但是根本感应不到大地的磁力。
1: 大地时刻散发着强大的磁力，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就能使人体和大地的磁场联系起来了。
4: 教练，是什么方法？
1: 这个嘛，
5: 对呀，快说快说。
1: 其实我还没想到。
5: 哎呀，
6: 超人强怎么样了？
4: 元灵锁靠近地面也没有特殊的反应。
7: 猪猪侠，那两个人真的能成功吗？
8: 这个嘛，有了。我听说人在危险的时候能激发潜能，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4: 猪猪侠，你在干嘛？
8: 据说人在危机下才能够爆发潜能，你需要激发出磁场的能力才能破解这次的危机。
4: 可这跟香蕉有什么关系？
8: 哎呀，别急嘛。加油啊，
9: 加油。
4: 大猩猩，
10: 香蕉，
4: 一只大猩猩元灵，我才不怕呢！不，等等，一对三不公平啊！
8: 加油啊，超人强，爆发你的潜能吧！
4: 这种情况，就算爆发潜能，能有什么用啊？
8: 你可以的，只要你引发出石壁和自己的磁场的相吸，就能够轻松地跑上山顶了嘛！
4: 好，哎，

0: 程仁祥，你还好吗？
1: 方法应该是没错的，我想是危机不够强，所以才激发不出超人强的潜能。
2: 你又想干什么？
1: 如果大家都用元灵招式攻击你，也许就能激发你的新能力了。
0: 够了，简直是乱来，你这种说法一点根据都没有。
1: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0: 没有。
1: 为了掌握磁力，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去尝试各种方法。
0: 可是
2: 周志霞说的对，开始吧。
1: 长江，我们来喽。
2: 钻石壁垒。
0: 狂风落叶。
2: 波比，你就这点能耐吗？
3: 冰球刀。

0: 安强，你怎么躲开了？
1: 我不躲开，等着被你炸飞嘛。
0: 可是这样就逼不出你的潜能了呀。
2: 等一下，猪猪侠，你们看那些僵尸壁垒的碎片。
0: 碎片有什么好看的？哎，这是……
2: 这就是我们一直想找到的磁力，碎片和石壁产生的相吸的磁力。
0: 啊，那就是说我和超人强已经成功了。
2: 要先问问迷糊教练。
0: 哦。呵呵，
3: 原来是这样。猪猪侠、超人强，你们把园林能量注入到同一个球里。果然没错，你们两个人的能量融合后能够产生磁力的属性。
4: 教练，你确定只有猪猪侠能让钻石壁垒产生变异吗？在这之前，我们的绝招也轮番击中了钻石壁垒，不能排除我们的能量起到的作用吧？
3: 只有金刚元灵带着射线的属性，雷火、冰雪、草木都不具备这个性质。元灵之力的射线能令石质变异，融合出磁石了。
0: 超人强，我们成功了。
3: 还远远不够呢，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是时候让你们练习真正的合击技能了。
0: 合击技能？
3: 没错，你们的合击技能能让任何物体产生磁力，只要你们能使自身和地面制造出强大的磁场，便能牢牢地吸附在地面上，这样就能够破解天行队的失重领域了。
0: 快告诉我怎么练呢？
3: 很简单，你们两个人把手掌贴在一起，把各自的能量融合就行了。
4: 你们
2: 没事吧？
0: 我感觉自己被撞飞了。
1: 我也是，我感觉被一列火车撞飞了。
3: 这是因为磁石有阴阳两种属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你们应该不小心融合了相斥的能力。
0: 那要怎样才能熟练地掌握吸附能力呀？
3: 没有捷径，没有不断的练习。
1: 无论失败多少次，我也不会放弃的。这算成功了吗？
0: 应该是吧。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他们做到了。
0: 我们终于成功了。
1: 这么快就撑不住了。停下来，我快坚持不住了。
5: 快关掉风扇呐。
6: 你说什么？
5: 我说快关风扇。

敢来，还得加强一下持久力呀。

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哇哇，
12: 第12集，信念的碰撞。
13: 为应对天行队的重力招式，咪咕建议猪猪侠和超人强进行磁场合击技的训练。通过刻苦的练习后，猪猪侠和超人强终于掌握了强劲的合击技。
14: 给我受死吧！
15: 这么快就撑不住了，停下来，我快坚持不住了。
12: 快关掉风扇呐！
16: 你说什么？
12: 我说快关风扇！
17: 看来还得加强一下持久力呀。
18: 比赛至关重要，胜

0: 今天来看比赛的观众好多呀，
1: 小猪猪加油，你是我们的骄傲。
2: 猪猪侠，打完这场比赛我们就要出现了，好好珍惜你们最后一场比赛吧。
0: 哼，作为手下败将你还好意思说这话。
2: 哼，你该不会以为那就是我们的全部实力吧？上次的非正式比赛输给你们是我一时大意，这一次宇宙杯大舞台我们一定会赢回来的。我
0: 队长，我们该回去准备比赛了。
2: 这次我们绝对不会输。我尤里，等我把话说完嘛。
0: 走啦。
3: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
4: 园林之力
5: 变身。
6: 防
7: 腐
0: 失重领域。早就料到你们会用这一招。
1: 嘿，
0: 哎，哎，
1: 哎，
0: 嘿，呵，
1: 哎，
0: 哎，
8: 怎么回事，尤里？
9: 啊，怎么会不起作用？
0: 我们已经练成对付失重领域的合击技了。
8: 什么？
3: 持球超过5秒，交换进攻，
10: 请交换进攻方。
1: 嘿，哈，
0: 嘿，嘿，
1: 哼，
2: 以为你们破解失重领域就很了不起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7: 零度冰城。
1: 还有我，

0: 钻石壁垒。
1: 啊！

0: 比分1-0，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1: 哎，太好了！
2: 刚才你们打得不错啊！
3: 哎，要赢了！哎，要赢了！
1: 对不起，是我大意了。
4: 没关系，我们还没使出王牌技能呢。乌兹，准备好了吗？
5: 我期待这一刻很久了。
2: 嗯，总觉得事情有点太顺利了。你们要小心点儿。
0: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0: 哎呀啊咔哈
1: 猪猪侠速战速决
2: 好
3: 吴尊
4: 朝中凌月
2: 这是什么东西啊怎么回事啊
4: 刚刚发生什么了
5: 真以为上半场就是我们全部的实力了我只不过是在消耗你们的体能现在你们已经没有力气对抗超重领域了乖乖的给我受死吧
4: 钻石壁垒
5: 哦竟然还能挡下我的进攻再给点颜色你们瞧瞧多重超新星爆炸
6: 本以为只要破解了对方的失重技能就可以向对手展开反击没想到对方当中还有可以使用重力的人看来我们被对手算计了重力才是他们真正的王牌技能
4: 对了
7: 听我说
5: 哦竟然还商量起策略来了
8: 小呆呆
9: 明白嘿
5: 什么没用的可恶对了把你打出场不就行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4: 小呆呆
10: 小虎队小呆呆选手十分
5: 这下看你们还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1: 猪猪侠我来保护你
5: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乖乖接受失败吧吴姿一切都结束了多重超新星爆炸
1: 为了今天的比赛我们的训练已经失败了无数次但我们还是在失败中不断地爬起来
2: 失败超人强你还记得我们训练吸附能力时失败的过程吗
1: 记得我们因磁力冲击被排斥反弹得很远
2: 没错
5: 哦居然还有反抗的力气吴姿再次加大重力
4: 好
1: 猪猪侠
5: 没用的你们在这种状态下根本动也动不了还想进攻
11: 教练猪猪侠他们站都站不起来怎么办呢
12: 对啊怎么办啊
6: 办法倒是有就是要看他们能不能领悟到了
2: 我试试
4: 怎么知道
5: 看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10: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13: 小虎队

0: 这秀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明明没有做出投球的动作呀！恭喜小虎队获胜，这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呀！哎，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错到了！他们错到了！喂喂喂，输了比赛也不能打人呢！
1: 我是来请教你们刚刚是怎么做到的。哈哈，只要我们自身和球同时注入同级磁力，那我们就不用投球也能把球弹出去了。哈哈，真有你们的！这场比赛我们输得心服口服，下一届宇宙杯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我们是夏日奇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亮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

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第13集《王子的悬赏》。
1: 天行队使用杀手锏超重领域压制小虎队，小虎队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在危急时刻，猪猪侠和超人强巧妙利用合击技战胜了对手。
2: 别担心，
3: 据说这次淘汰赛对手的实力都很强劲，我们必须购买更先进的训练设备才能进行针对性训练。不过现在训练营资金短缺，钱不太够啊。
0: 那该怎么办呢？
3: 但是别担心。
0: 抓获元灵可获得一笔巨额赏金，悬赏人幽灵王子。
3: 没错，我得到消息，这只小鸟好像在附近的森林出现过。
0: 哎呀，那还等什么呀，我们赶紧过去找找啊。
4: 猪猪侠，等等我们。
0: 我的计划简直完美。
5: 哇，猪猪侠哥哥真是太聪明了。
0: 有动静。这不是给你的，快还回来。消失了。影子快追。
6: 看你往哪跑，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0: 嘿嘿，快现出原形吧。影子怎么不见了？
7: 快关掉电筒。多个角度的光同时射到一个物体上，就会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6: 它在那边。我们一定要抓住他。
7: 等等，我们是来抓小鸟园林的。那边有情况，我们快去看看吧。
8: 快点把小鸟园林交出来。
9: 你们休想。猪猪侠。
0: 园林前辈，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不是那只小鸟园林吗？
7: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们看，是小鸟园林。
10: 好吧，
8: 喂，你们不要无视我。
0: 你又是谁呀？
11: 连他都不认识。
12: 他就是伟大的幽灵王子。
0: 幽灵王子。你就是发悬赏令的幽灵王子。
8: 没错，只要你帮我从老园林手上抢过小鸟，我就给你加双倍赏金。怎么样？

0: 哇，双倍赏金呐、等等，你要抓这只小鸟园林干什么呀？
1: 嗯，你知不知道，这只可恶的小鸟园林竟然偷吃了我特地从幽灵星球带过来的蛋糕，必须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
0: 啊！就因为这种小事啊，你要教训他？哎呀，大不了我赔你一包棒棒糖好了。嘿嘿，这是我珍藏的限量版棒棒糖，是不是很吸引呢？
1: 哎呀，棒棒糖怎么能和我的草莓冰沙蛋糕相提并论？
0: 我的棒棒糖！
2: 王子，他们好像是参加宇宙杯的小虎队。
1: 什么？
3: 而且已经小组出线，打进16强了。
1: 这样的家伙都能进16强，真是越来越气人了。我们这样僵持着也不是办法。我提议来一场绝技球比赛，胜者就能得到小鸟，你敢接受吗？
0: 不行，我不能替他们做决定。
4: 答应他吧，猪猪侠，只有你能帮他了。
0: 好吧，我接受你的挑战。
5: 双方选手请就位，比赛正式开始。随机分配进攻方。
1: 看球！猪猪侠，我会让你知道违抗高贵的幽灵王子的后果的。黑夜暗流。
0: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呢，不过如此嘛，
1: 天真的家伙。
0: 怎么回事啊？
6: 猪猪侠。你没事吧？
0: 刚才我的元灵能量消失了。
1: 黑暗的力量就像黑洞，可以吞噬一切元灵能量，所有的防御和进攻对我们都视为无效。
6: 嗨，阿秋。

0: 呸！都说了没用的。
1: 哦，可恶啊！
2: 猪猪侠，自古以来，黑暗和光明就是相生相克的属性，你可以使用体内的光明能量驱散黑暗。
1: 哦，光明能量，但是我该怎么做呢？
0: 猪猪侠，你在看哪里？黑夜暗流。
1: 起作用了，
0: 没错，光芒可以驱走黑暗，但这点光的亮度是不够的，这只能怪你的光不够强。
3: 不愧是我们的王子殿下，太厉害了！
1: 我不信，呀哈！嘿，呵啦！现在的光明能量不足以抵抗他们的黑暗力量，
4: 怎么办？光明能量是打败他们的唯一方法，我该怎么帮助猪猪侠呢？
0: 就让我结束比赛吧。
1: 菲菲，

0: 他们想干嘛？
1: 蜘蛛侠，快释放你的力量！
0: 怎么会这样？
2: 菲菲，这都给你想到了。
0: 可恶，竟然利用四周冰镜的反射原理，将它的光明能量瞬间增强数十倍。
2: 结束比赛吧，猛虎金刚掌。

0: 赛结束，获胜队伍小虎队。
1: 小鸟已经跟你道歉了，你以后可不能再找小鸟的麻烦咯。
2: 喂，
3: 王子，我们收到了幽灵星球寄来的牛排。
2: 哇，真的吗？等我回来。
3: 谢谢你们出手相救。
1: 没有啦，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4: 那园林前辈，您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3: 我这次出来是为了继续寻找儿子的下落，现在我也该走了。
1: 园林前辈，欢迎你随时来做客哦。
3: 这是我发明的园林通讯仪，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
1: 好的，
5: 园林前辈再见喽。
1: 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哦。
6: 情况我已经了解了，但是失去了那一大笔钱真的可惜呀。
4: 迷糊教练，你不要怪猪猪侠，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
6: 怎么会呢？我为你们感到自豪，你们做得很正确。
7: 迷糊教练，
6: 嘿嘿，我早有所准备了。
8: 圆圆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多同分享心。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6: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1: 海绵宝宝。
6: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2: 谁准备好了？
13: 我准备好了。
12: 谁准备好了？
13: 我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吗？
13: 太棒了！
14: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

0: 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什么时候地里也能长出馅饼来了？
1: 这些菠菜馅饼是用地下的火山石烤的。
2: 烤的？烤它干什么呢？烤馅饼可真好吃。

0: 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1: 就等你这句话呢。哎呀，那些小尖叫龙怎么也在这里？
2: 怎么了，可乐？你不喜欢小宝宝吗？
1: 不喜欢，他们又脏又吵，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顾他人的感受，而且他们什么都吃。
3: 是啊，只有领导龙才会那样。
2: 那个小宝宝们要在这里吃饭睡觉，
1: 所以如果你们想吃东西就得忍耐一下。
4: 什么？不可能，我绝对不会为了吃
1: 我做奶。你在看什么？
2: 哦，你瞧啊，丽娜喜欢你。
1: 好吧，但我并不喜欢她。
3: 太好吃了，我再也不吃凉东西了。
0: 饭后甜点有冰棍。
3: 更正，我又要吃凉东西了。
1: 还有没有馅饼？
0: 抱歉，没有了，那些是给巨兽龙准备的。明天早上我们要给他一个惊喜，一顿丰盛的早餐。
3: 哇，那些馅饼也太多了，
1: 要不让我们帮你们拿一些吧？
2: 不用了，我坐了一辆馅饼运输车，
5: 明天早上我们就把馅饼装上车送到巨兽龙那里。
1: 这辆运输车能装下所有馅饼，
4: 还能装下两只领导龙。
1: 好了，我们该走了，再见。
3: 我还没吃到冰棍呢。
4: 嘘，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躲在这辆车里面等他们睡着，然后我们就悄悄溜进去把馅饼全都装上车，然后逃走。
3: 哇，你这主意比以前的还要狡猾。
1: 我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加狡猾。我先上。
3: 哦，天哪天哪，很快我们就要被馅饼淹没了。
2: 那些菠菜馅饼确实很好吃，比尔，我在这里都能闻到香味。
0: 希望大家做个美梦，晚安，
1: 晚安。

0: 菠菜馅饼，我们来了！我已经等不及明天吃馅饼了。
1: 明天，我今晚就要把它们都吃掉。又是一次成功的盗窃，
0: 这也太简单了，简直就像是抢了一个小孩。
1: 这小东西怎么也在里面？
0: 你是怎么进去的？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怎么进去的？
1: 更重要的是，怎么甩掉这小东西？巨兽龙来了，千万不能让他看见这些馅饼。嗨，巨兽龙，真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了。我们正在……
0: 绝对不是在藏菠菜馅饼。
1: 对，我们在看孩子呢。
0: 什么？我们没有砍着孩子呀？
1: 不，我是说我们在照看孩子。对不对呀，小哥哥？哎呦，要不要做游戏呀？嘿，托特，我们就玩跑得越快越好，把这孩子留给巨兽龙。预备，跑！
0: 我们赢了吗？
1: 我不是说把这孩子留给他吗？
0: 我只听到了游戏就高兴得不行。
1: 算了，至少我们甩掉了巨兽龙。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不会吧！
2: 馅饼？嘿，我怎么闻不到馅饼的味道了？丽娜去哪里了？她把馅饼吃光了吗？她真是一天比一天像我了。不好了！他们不见了。
3: 什么不见了？比尔，
2: 丽娜，还有我的馅饼。
3: 什么？真不见了吗？
2: 是的，我们得找到他们。
1: 别着急，我们会把丽娜找回来的。
2: 别忘了那些馅饼。
0: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游戏呢，姐姐？
1: 我不想做游戏。

0: 姐，我要想办法甩掉那只大恐龙，还有这只小恐龙，这样才能放心的吃馅饼。
1: 玩捉迷藏怎么样？
0: 我不是说我不想，等一下，好，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1: 太好了！
0: 你和格格一起捉，我来藏。
1: 好。一，
0: 终于这些馅饼归我了。
1: 二，后面我就不会数了。我们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它了？
2: 车轮印肯定是馅饼运输车留下的，
3: 那旁边这些脚印是什么呢？
2: 要我说呀，这应该是灵道龙的脚印。
4: 难道是灵道龙偷走了馅饼？
0: 快过来看，
2: 脚印这么小，我想一定是丽娜的脚印。
4: 丽娜和灵道龙在一起，她一定吓坏了。
0: 再想一个办法，加油，可乐，快想！
1: 来吧，可乐，来玩捉人游戏。
0: 好啊，就玩这个。冰棍化了，这次我来捉。冰棍，你被冻住了，要等别人对你说话了，你才能动。弟弟，等等，趁他现在不能动，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1: 冰棍化了，你动吧。
0: 不对，你在干什么？
1: 你捉到我了，我被冻住了。你先陪他玩吧，我得等他说话了。
0: 这烂规则是谁想出来的？
1: 想出来的。
0: 好了，你给我听好了，不要碰我，不要看我，也不要和我说话。
2: 好的，好的，必须好好照顾孩子。
0: 你瞧，好了，我照顾过你了。
1: 那不叫照顾。
0: 你们还想让我怎么样？给他唱歌吗？

0: 在可以画了吗？
1: 他睡着的样子是不是很可爱呀？
0: 你听，什么声音？
2: 看脚印是往这边来了。
0: 是小恐龙们。
1: 别被他们知道我们偷了馅饼。
2: 他在那里啊！哦，丽娜，我都快急死了。
3: 铃铛龙好像不在这里。哇，看看是谁在看着他？
4: 快看，馅饼也在这里呢。
2: 难道是我这小不点妹妹自己把那些馅饼给巨兽龙送过来了？
0: 要是他们知道就好了，是吧，可乐？
3: 是
2: 啊。早饭要吃什么呢？燕麦粥、恐龙吐司、菜肉馅煎蛋饼。
5: 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不犯困吗？
4: 昨晚折腾的是有点晚了。
2: 至少我们把小丽娜找回来了。你昨晚到底是怎么走到那里去的？你们也是来吃早饭的吗？有什么喜欢的吗？
1: 这个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桥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桥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

0: 陈的各类图片、艺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三百年，缘起兰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兰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兰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8: 有乃父之风啊。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巨兽龙的小夜灯，
3: 太阳落山，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啊！
7: 总有一天，我的脖子真的会那么长。
6: 希望。

0: 你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会长大，不然你的样子就太滑稽了。
1: 小宝宝们有没有从大自然中学到点什么呢？
0: 查克肯定学到了。
2: 那是一只捷胸蜈蚣，它的身体有很多节，而且特别长。它跑得很快，因为它有很多条细细的小短腿。哦，是什么在叫呢？是那边那只绿色的蚱蜢。蚱蜢用后腿摩擦翅膀来发出这种声音。
1: 真的吗？连我都学到了新东西。
2: 你们看，蚱蜢跳得多高啊！

0: 兽龙用间歇泉来冲澡，把自己洗干净。
1: 我们用它来玩耍。
2: 我们也来玩。
1: 再见了，大哥。
2: 祝你今晚在家里睡个好觉。
0: 你可能想知道海根是怎么飞起来的。
1: 那个，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3: 我也是。
2: 还有我。
0: 这是因为翼龙的翼展很大，身体很轻。
1: 哇，我懂的东西不多，马猪，但有一点我还是敢肯定的，你什么都知道。
4: 嘿，孩子们，你们是不是该回家了？
1: 着什么急呀、啊？今天的黄昏这么美，
4: 棘背龙好像朝这边走过来了。
1: 回家了，
5: 谢谢你提醒我们，海根。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会小心避开他的。
4: 那就对了，现在我得回去照顾我的孩子们了。
0: 怎么了？看来巨兽龙把他的石头落在这里了。
2: 看来查克是想知道这石头的事，百事通小姐。
5: 是啊，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石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会发光的石头。
2: 还有巨兽龙要用这石头做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巨兽龙的小夜灯？是的，巨兽龙睡觉的时候把这块发光石摆在家里当做小夜灯，它一定是不小心落下的。好了，我们还是听海根的，赶紧回家吧。
1: 是啊，现在不是问东问西的时候，快走吧。
0: 放心吧，查克，巨兽龙今天晚上不用小夜灯也没事，我们快回家吧，可怕的棘背龙又来了，知道吗？去找你的朋友吧。
2: 哇哦，马猪，巨兽龙的事情你全都知道。
1: 是啊，我才知道它有小夜灯，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巨兽龙为什么把那块石头放在那里。小夜灯的故事是我编的，因为我不想让查克觉得我不知道答案。
2: 以我的了解，你会弄清那块石头背后的故事。
0: 今晚不睡也要弄清楚。什么地方写过关于那块石头的事？这本没有，换一本。

0: 都没有提到那块石头。我还是明天再想办法寻找答案吧。今晚，先好好睡一觉。查克，
1: 油炸香蕉球。
0: 查克，你在哪里？
1: 再睡五分。
0: 查克不见了。
1: 亮亮，别再挤我了。
2: 等等，什么？
0: 查克一定是跑出去了。
2: 我和你一起去找他。
0: 脊背龙在外面转悠呢，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
2: 那我们就需要
3: 慢。

0: 了，我根本看不清楚。
1: 那是什么？
0: 有好多那种会发光的石头。
1: 巨兽龙在路上摆了一行石头，可是为什么呢？你看，那是石头上掉下来的粉末。
0: 啊，查克，
1: 他肯定是把那块石头给巨兽龙送回来了。唉，我之前应该跟他说实话的，告诉他我不知道那块石头是干什么用的。
0: 至少我们找到他了，赶快到他那里去吧。
1: 查克，哦，查克，谢天谢地，你没出事。
0: 现在好像要出事了，
1: 脊背龙，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你妈妈没教过你不要弄坏其他恐龙的东西吗？
2: 快跑！
0: 巨兽龙，这些大恐龙的尾巴怎么都这么长？
1: 巨兽龙只是要把我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0: 好样的！等等，巨兽龙怎么往脊背龙的反方向走了？
1: 他怕脊背龙吗？
0: 我白夸他了。
1: 脊背龙害怕那些亮光，你看，查克，巨兽龙把这些石头放在这里，是为了吓跑脊背龙，他用它们来保护我们。谢谢你，巨兽龙。
0: 你又要用尾巴拍我们了吗？哦，这次是要送我们回家，很好。
1: 对不起，弟弟，那个发光石的故事是我瞎编的，因为我不想承认我不知道巨兽龙用它来做什么。但现在我们知道了，谢谢你找到了答案，小查克。
0: 嘿，巨兽龙，要不要在这里睡一宿？知道了，那就改天吧。
1: 如果把这些奇石弄碎，石头上面的亮粉就会像间歇泉一样蹦出来。我真傻，竟然以为那块石头是巨兽龙的小夜灯。不过，它是在哪里找到它们的呢？我们可以一起解开这个谜，我保证。但是现在我们该睡觉了，做个好梦，小查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举弱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想起全爱就送分享期，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喜之郎举弱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糖。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知法，
6: 准备好了吗，比尔？
7: 是今天吗？我忘了。
6: 是的，就是今天，我们出发吧。怎么了？
7: 那个，我只是在想，我可以叫上几个朋友吗？今天是个大日子，我想让他们一起去。
8: 去干什么？
7: 我要去摘铁树叶了。我这是第一次采，这是万隆的传统，每只万隆都要学会采铁树叶。
8: 哦，我喜欢传统。
7: 那你们要和我一起去吗？他们可以去吗？艾雅蒂？
6: 当然可以了。
7: 你们怎么说？
9: 我说，我们走吧。
10: 好。

0: 彩铁树叶是要用来做什么呢？
1: 用来铺床，万龙用铁树叶铺床，躺上去又暖和又舒服。
2: 哇，好像很不错，比尔也要有一张又暖和又舒服的新床啦。
1: 没错，每只小万龙都要这么做，到了一定年龄，万龙都要学会采铁树叶，然后给自己铺床。比尔是时候铺一张像样的万龙床了，对不对，比尔？
3: 对，可这铁树叶也太大了吧。
4: 比尔，这对万龙来说好像很重要，你肯定能行。
3: 我行吗？是的，我准备好了。
1: 很好，挑最大的叶子，那是最好的，长在最下面。试试看，比尔。
3: 怎么说呢，艾雅蒂，叶梗有点硬，有点硌得慌。万龙真的喜欢用这些叶子铺床吗？
1: 你慢慢就会喜欢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3: 好吧。
4: 好贱。
0: 哎呀，我刚看见你，巨兽龙。
1: 好好玩吧，只是别忘了，你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3: 抱歉，哎呀弟，可我要怎么采那些树叶呢？它们太大了，比我还要大。
1: 每只万龙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从这棵树开始吧，看看你做得怎么样。不好意思，我现在得去帮助别的万龙搬运树叶了。
3: 你要走了？
1: 别担心，我就在附近，我过会儿再来看你。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4: 这绝对是一个挑战，
3: 我可不喜欢什么挑战。
2: 可是，比尔。

0: 你学会踩铁树叶，不就说明你要长成大腕龙了吗？
1: 你说的对，泰妮，我确实想成为一只大腕龙，让艾雅蒂以我为傲。那好吧，我来试一下。这样不行啊，我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0: 小心点，比尔。
1: 也许我可以使劲摇晃它。
2: 别着急，比尔，我们也上去。
1: 哦，你们也到叶子上面来了。这样可能也行不通。不好意思，打扰你睡觉了，巨兽龙。这也太难了，我要是踩不到铁树叶，艾雅蒂肯定会非常失望，我也得当一辈子小腕龙。
0: 不要放弃，比尔，试一下从地上跳起来够那片树叶呢，那样会不会好点？
1: 我试试。
2: 嘿，踩在蘑菇上面应该能跳得更高。
1: 值得一试，值得一跳。
2: 再高点，比尔，你就快够到他了。够到了。还是不行。
3: 比尔，
1: 你没事吧？我要在婴儿床上睡到100岁了。
0: 有了。你可以找一根藤蔓当绳子，把叶子从树上拽下来。
4: 绳子？
0: 哎呀，不好意思，又把你吵醒了。给你。
1: 哇，谢谢你，泰妮。
2: 好，我来了。
0: 来吧，我们一起拽。
1: 使劲。
2: 好呀，铁树，接招吧。使劲拽。
1: 艾雅蒂叫我踩的可不是这样的。
0: 哎呀，至少弄下来几片，这也不错，对吧？
1: 可是我要踩完整的叶子才行，我这辈子是做不到了，那就意味着我永远也成不了大腕龙了。
5: 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踩到过这么多铁树叶了，你这边怎么样，比尔？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还不够大吧，我可能还没有踩铁树叶的能力。我要当一辈子又小又弱的腕龙了。
5: 哦，别这样，比尔。
1: 对不起，艾雅蒂，我尽力了，可是你看，我只弄下来这些叶片，我的力气不够大，个子也不够高。
5: 听我说，比尔，踩铁树叶不一定要力气大，个头高。同样的，腕龙也不能光有大大的力气和高高的个头。
1: 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接受这个挑战。
5: 先不要急着放弃，我相信你能行的。
1: 真的吗？你能教教我吗？
5: 这就得靠你自己想办法了，小恐龙。好了，我必须要去接着帮他们搬运树叶了。我还会来看你的，比尔，我保证，我对你有信心。
1: 我想不通，踩树叶怎么会不需要大力气和高个头呢？
2: 要我说，这可真是一个谜，
1: 对吧？如果我现在又高又壮，我肯定能把树上的那些大叶子拽下来。
0: 艾雅蒂也不说清楚，就好像要让我们猜谜似的。哦，
4: 我喜欢猜谜。
1: 我不喜欢。
2: 嘿，躺在这些叶片上面还挺舒服的。
6: 要是万龙可以只用叶片就好了，对吧，比尔？
2: 对了。
1: 什么对了？
2: 泰妮，让我用用绳子行吗？
4: 行。
2: 谢谢，现在我只需要再找一只恐龙帮忙。不好意思，又要麻烦你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你可以。
1: 谢谢你，巨兽龙。
2: Yeah!

0: 我做到了，我知道了，我可能没法采完整的树叶，但我采叶片的本事还是不错的，我要用它们做一样谁也没做过的东西，要不要和我一起编铁树叶片呀？
1: 呀！
2: 奥比尔，你最后还是放弃了吗？
0: 没有，江江。
2: 哦，这个有点意思。
0: 我不像你那么高大，艾雅蒂没法像你一样采树叶，所以我必须变通一下，然后就找到了适合我的做法。我用比尔之法采到了叶片，我的朋友们也帮忙了。你看，我现在有超级舒服的席子了，没有硬叶梗，只有软叶片，试试看。
2: 哦，这个确实是挺舒服的，
0: 很高兴你喜欢。
2: 那个比尔，我承认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使用树叶，但是你找到了适合你自己的做法，比尔之法非常棒。
0: 哇，谢谢你，艾雅蒂。我采了很多叶片，还剩下好多。
2: 是吗？你用那些叶片做了什么？
0: 做了一样好东西，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生存。

0: 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石头宝宝，马许
6: 超级
1: 滑梯，哇哦，太棒了，
6: 该我了。哎呀，
1: 哇，现在成了蘑菇煎饼，我最喜欢了，干得好，马许。
7: 我们来啦，兄弟姐妹节可以正式开始了。
1: 兄弟姐妹节，我们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去河边玩一天，应该是弟弟、妹妹还有堂弟，对吧？不过亮亮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对吧，小亮亮？
6: 哦，好吧，那我就该离开了。这是你们和小宝宝的节日，我就不打扰了。
7: 哦，马许，对不起，别急着走啊，要不要一起去？
6: 去河边嘛，和你们一起。哦，我当然是要去的啦。
7: 好啦，我们和弟弟妹妹
1: 还有堂弟
7: 开始过节吧。
6: 我们接着玩马许超级滑梯吧。啊，
7: 马许，你要和我们一起在石头上画画吗？多莉，给马许让点地方。
6: 不用了，泰妮。
7: 你还好吗？
6: 我就是看到你们玩得这么开心，我真希望我也能有个弟弟或妹妹。
7: 别难过，马许，
1: 没准哪天你也会有弟弟妹妹的。
6: 真的吗？那就太好了。
1: 还有堂弟。嘿，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见你了，丽娜。

0: 现在我要抓住你了。
1: 麻雪，你要去哪里？
0: 随便找个地方，总之还是谢谢你叫我过来。
1: 麻雪怎么走了？她伤心自己被冷落了，因为她没有弟弟也没有妹妹。
2: 可怜的麻雪，她可以跟我和亮亮一起玩的。
1: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肯定会非常棒。麻雪，
0: 泰妮，你跑过来干什么？
1: 麻雪，这是你的弟弟。
0: 你说什么？
1: 你的弟弟，他的名字叫洛奇。等等，我们已经有一个洛奇了。西德，西德，这是你的大哥哥马许，他会好好照顾你的，对吧？啊，你愿意做我的大哥哥吗，马许？求求你了。
3: 啊，我当然愿意了，快上来，弟弟。
2: 西德是我的弟弟，西德是我的弟弟，西德是我的弟弟。
3: 你说什么？西德？
4: 是啊，好主意。西德刚刚跟我说，他非常想要一个妹妹。
1: 妹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江江，
4: 西德，这是你的妹妹，先帝。
3: 你要照顾妹妹哦，西德，上面的地方很大，能站下你们俩。先帝，你不要挤了。先帝，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这俩小家伙可真是太难带了，对吧？
2: 马雪，你背上有两块大石头。
1: 那可不是石头，那是马雪的弟弟和妹妹。哦，
5: 这样啊。
1: 大家来跟先帝和西德打个招呼吧。
0: 快下来，孩子们，找你们的新朋友玩吧。
1: 西德和先帝刚来这里，他们可能有点认生。
0: 他们真的很喜欢在一起玩，不是吗？
1: 看样子是挺喜欢。
0: 要不要玩尾巴蹦床呀？
3: 现在该西德和先帝玩了。
2: 小心！哎呀，
0: 对不起，小西德，幸好没事。
5: 马许，要不你还是先把这两块石头放到一边吧。
0: 石头？西德和先帝可不只是石头。
1: 马珠，马许在和他的弟弟妹妹们玩呢。
0: 你们可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我也可以和我的弟弟妹妹一起玩。给西德和先帝也腾点位置。哎呀，先帝不是故意的，查克，快说对不起呀，先帝，
4: 真是对不起，查克。
2: 谁想吃椰子蛋糕？
0: 我们。
2: 马许，恐龙宝宝和石头宝宝一起玩好像不太安全。
0: 我知道了，可是西德和先帝没有什么石头朋友可以一起玩。
1: 现在是没有，不过我们可以再找几个。
5: 找石头朋友吗？
2: 你觉得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0: 哦，当然了，我觉得泰妮这个点子真是再好不过了。
2: 是吗？
0: 这里有好多石头，
1: 我们可以把它们全都变成西德和先帝的朋友。我们开始吧。
0: 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很快就要在恐龙天地交到很多好朋友了。啊，西德，这是保罗。保罗，这是西德。这是先帝。先帝，这是你的表姐珍珍。这是保罗。保罗，这是玛丽。玛丽，这是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1: 西德和先帝现在有很多朋友了。
0: 太好了，我们先玩什么呢？唱歌怎么样？我喜欢唱歌。
1: 我也是。
0: 好了，各位，我来教你们唱歌。就在前几天，
1: 有一个问题。
0: 石头不会唱歌，
1: 但他们还是可以一起玩的。
0: 比如一起玩马许超级滑梯。大家别着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2: 不要，现在变成岩石滑坡了，
1: 而且冲着我们的朋友滚过去了，
2: 危险，大家快躲开。
3: 你们听见喊声了吗？
4: 没有，应该是风声吧。
0: 别怕，孩子们，大哥哥来救你们了。
1: 你看那边有棵树，我们可以把树撞倒，拦住这些石头。
0: 等我们到那里就太迟了。
4: 看起来不是风声啊。
1: 谢谢你，巨兽龙，你来的正是时候。
0: 哇哦，幸好巨兽龙及时出现了。
1: 我觉得我们可能玩得有点过头了。
0: 是啊，石头宝宝是挺好，只是现在可能有点太多了。你们说什么？西德先帝，我和泰妮应该下去看看大家有没有事。
1: 马许，你的石头可真聪明。
0: 对不起，我差点害得大家受伤了。
1: 都怪我给马许出了这个馊主意。
0: 这不是你的错，泰妮，我知道你坏了西德和先帝是不想看我因为没有弟弟妹妹而难过。
3: 那么他们有没有让你开心起来呢？
0: 老实说，有，我和泰妮还有西德和先帝玩得很开心。
1: 后来就不小心玩过头了。
0: 是啊，玩过头了。
5: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有一个真正的弟弟或妹妹，还有堂弟。
0: 是啊，那就太好了。不过就算没有也没关系，因为我有你们。
1: 你就像是我们的家人，马许。
3: 巨兽龙好像是说他也把你当家人。
0: 要不要上来玩特级马许蹦床呀？你看。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定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定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

0: 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 户外活动向远眺，
1: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哎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7: 破解谜团，你一个，你一个，你一个，你一个，我一个，我两个。不好意思，我一害怕就吃东西。那叫声太吓人了，
8: 肯定没什么事。你们瞧，巨兽龙没有慌，所以我也不慌。
9: 快看，是帕奇。
10: 泥巴怪兽，泥巴怪兽。
9: 没事吧，帕奇？
7: 你是不是说有泥巴怪兽？
10: 是的，湖边有一只浑身都是泥巴的怪兽，它长着触角，叫声很怪，震得湖水都颤起来了。
11: 触角？那样子一定很滑稽。
12: 我从没听说过长触角的恐龙。
13: 你可能没听说过，可我听说过。我以前还见过泥巴怪兽呢，只有湖上起雾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就像今天，所以我才躲在这里等雾散了再出去。
8: 得了，阿基，你也太夸张了吧。
7: 一点都不夸张。
12: 别害怕，比尔，我觉得这个怪兽不是真的。
11: 但如果是真的呢？
7: 是啊，如果是真的呢？
12: 好吧，要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就得想办法找到它。

0: 这个谜团需要我们来解开。
1: 哦，我一直想要解开一个谜团。
0: 你愿不愿意做我的谜团破解助手呀，马许？
1: 我可以吗？谢谢你，马猪，太好了。
0: 这雾也太大了，什么都看不清楚。
1: 哦，阿基说泥巴怪兽就是在有雾的时候出来，所以它应该就在这里。
0: 前提是真的有怪兽，我们来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湖水里根本没有泥巴颗粒，果然如我所料，这就说明湖里没有泥巴怪兽。
2: 那是什么？
3: 好像是从睡莲叶下面出来的。
2: 小心！
1: 真好玩！
0: 比尔，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1: 好刺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说不定是泥巴怪兽载了我们一程呢。
0: 那就是气泡，马许，产生气泡的原因有很多种，
1: 比如泥巴怪兽打招呼。
0: 不是。
1: 是泥巴怪兽在吹口哨吗？
0: 可能不是。
1: 那是不是泥巴怪兽在吹曲子？
0: 应该不是。
1: 哇哦，我学到了好多东西。
2: 各位，那里有一个大大家伙朝着我们过来了。
1: 是那个怪兽吗？
2: 啊，只是一座小岛。
1: 我说没准怪兽就在岛上呢，
0: 到小岛上去看一下，应该也没什么事。
1: 替他泥巴，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对吧，马猪？
0: 不得不说是挺奇怪的，这里平常没有泥，
1: 这就说明泥巴怪兽肯定在这里，我要找到它。我动不了了，
2: 别着急，马许，我们来帮你。使劲了。
3: 我知道马许为什么不能动了，这些泥巴非常黏。
2: 把我的腿还给我，泥巴，我还要逃离怪兽呢。
0: 根本就没有怪兽。
2: 你还是跟怪兽说吧，他走过来了。
1: 哎呀，我就要见到怪兽了。
2: 巨兽龙，
3: 谢谢你，巨兽龙。那些泥巴就算再黏，也粘不住你。
4: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从泥里出来后，我的鳞片就像刚摘的芒果一样光滑。
1: 哎，怪兽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浑身是泥的？这样谜团就能解开一点了。
0: 我觉得不是，马许，我们的鳞片是变得光滑了，但那些泥巴可能跟这个谜团没什么关系。
1: 好吧，我知道了，马猪。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潜下去，在湖里找找线索。你在岸上等我们好吗？
2: 你是说我不用下到昏暗的湖水里去寻找泥巴怪兽？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我这边看得很清楚，你在后面怎么样，马许？
1: 什么？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不过你放心，我正在专心地寻找怪兽呢。哦，你看那边，马猪，那可能是一条线索，它们可能是泥巴怪兽的触角。
0: 那不过就是些水藻，马许，肯定不是什么线索。
1: 你说什么？去看线索吗？好的。
0: 一定是碰上了急流，给我开足马力。
3: 你们没事吧？是那个怪兽干的吗？
0: 不是，我们只是被一些水藻缠住了。
1: 对不起，马猪。
4: 那你们解开这个谜团了吗？
0: 还没有，接下来还要再去几个岩层上面看看。
1: 好，我们一起解开这个谜团，找到那只怪兽。
0: 我觉得你还是在这里等着比较好，马许。

0: 好了，方向盘卡住不动了。
1: 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马猪，我不该跟你一起去的，我不是破解谜团的料。

0: 好像是马许的声音，
1: 他好像遇到危险了，
2: 救命啊！
3: 马许，你怎么跑到那里去了？
4: 我看到了那个触角，吓死我了。不过那应该什么也不是，对吧，马猪？
5: 啊，不好，我们得去救马许。
1: 哟，怎么救？
6: 一帮怪兽！
4: 我见到你是应该害怕的，可看你真的存在，我又有点高兴。这说明我在破解谜团方面还是有点本事的。
5: 坚持住，马许，我来救你。哼，啊，各位，可以把我推到巨兽龙的尾巴那里吗？抓住了！啊，
4: 现在我们离怪兽更近了，
5: 快跑，赶快离开这里。怪兽的事你说对了，马许，对不起，我没把你的想法当回事。啊，
1: 哦，不好，怪兽动起来了。
7: 真是神清气爽。
5: 黑心，
8: 你们这些小恐龙来这里干什么？你们打扰我做美容了。
0: 我们一直都在这里，你没发现吗？
8: 我刚才在用泥巴敷眼膜，好让我的眼皮变软一点。
1: 泥巴美容，真搞不懂。
8: 是这样的，雾气可以让我的毛孔张开，你知道吗？所以一到了雾天，我就做一次美容，用泥巴敷面膜，还用水藻当牙线剔牙。
5: 还有奇怪的声音，还有气泡，也是你弄出来的吗？
8: 奇怪，那是我漱口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哦，
5: 也就是说，马许是对的，泥巴、气泡还有水藻都是关于怪兽的线索。
8: 嗨，你说谁是怪兽呢？你们先是打扰我做美容，接着又说我是怪兽，气死我了，我待不下去了。
5: 那个马许，看来你是一个破解谜团的高手呢。
4: 谢谢你，马猪，但我真的很高兴，原来不是怪兽，是黑心。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庆祝一下。
9: 说到庆祝，我有一个好点子。
4: 这泥巴抹在脸上是挺舒服的，它可以让我变漂亮吗？
5: 巨兽龙好像认为可以。
9: 超级迪洛，
1: 看看谁第一个到那边，
9: 当然是我。
0: 我要赢啦，跳过去，冲啊！
10: 大峡谷什么时候变成赛车场了？
0: 请让开一下。啊，当我没说。

0: 哇哇哇、迪洛，你救了我。
1: 我救了你。
2: 泰妮，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是迪洛救了我。
1: 我怎么救你了？
0: 你在开玩笑吗？迪洛把吉贝龙吓跑了，是他自己吓跑的。
1: 真有你的，泰妮，
0: 你刚才好厉害啊，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把那些石头推倒的。
1: 我也不知道，
0: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是我的英雄。
1: 你的英雄？好吧，
2: 那个老实说，迪洛，我完全没想到你会成为英雄。
1: 我也没想到。那现在要做什么呢？
0: 我可以请你。

0: 吃一些芒果吗？我们正要到绿洲去摘芒果呢。
1: 等摘完芒果，就和我们去沙滩上野餐吧。
2: 我看可以。
3: 来吧，你可以坐我的车去。
0: 大英雄，
1: 不公平！我还想让大英雄坐我的车呢。
3: 凭什么他就不能坐我的吗？
2: 别再拽我了，朋友们，再拽下去我就要散架了。
0: 他刚才救了我，所以他应该坐我的车去绿洲。
3: 哦，好吧，回来的时候坐我的，
1: 那野餐的时候我要坐在他旁边。
4: 嗨，伊娜爵，要不要一起来？我们要请大英雄迪洛去野餐。
5: 好啊，我当然要去了。当英雄的感觉如何呀？
2: 啊，哦，相当英勇无畏。
5: 刚才发生的事我都看见了，泰妮根本不是你救的，是巨兽龙。
2: 嘘，求你别说出去，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可以请你吃一个芒果。
6: 你不打算告诉他们真相吗？
3: 来吧，英雄，我们走。
2: 你看他们多开心呐！还有，我也非常开心，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英雄，感觉真好。
5: 可你别忘了，你说的谎话迟早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反咬你一口。
2: 开什么玩笑，谎话又没有牙齿，不是吗？
0: 为什么芒果非要长在那么高的地方呢？
1: 为什么我的胳膊不能和我的脖子一样长呢？
4: 我们需要站在石头之类的东西上面。
2: 好，我去找石头。
4: 谢谢。
3: 加油，迪洛！
1: 好险！
4: 哇，你这次救了我们大家，
1: 而且还摘到了芒果，你真是一个大英雄，
0: 一个超级英雄。
5: 实际上
2: 、你们可以叫我超级迪洛。
3: 对，就这么叫。
0: 每个超级英雄都应该有一件披风。
4: 来吧，超级迪洛，我们一起去野餐吧。
5: 超级迪洛，你根本没有想过要吓跑那只蝎子，实际上你自己好像也怕得要命。
2: 你这是在嫉妒我，因为他们没有叫你超级伊娜爵。
1: 我马上就回来，我要去拿点好吃的来野餐，我存了很多好东西。就在这里，在这石头下面。哎呀，我来看看这里都有什么。哎呀，
0: 快等着那么大石头，超级迪洛！
2: 快点，我不敢看。
3: 超级迪洛万岁！
4: 哇，你又救了我们！
2: 你没想到会这样吧？
5: 你真是太走运了。
4: 我们拿下一分了。
3: 不公平，大英雄超级迪洛在你们那边。
2: 实际上我一次也没碰过球，
3: 但是
7: 你们在干什么呢？那个球是什么做的？
0: 苔藓。
7: 我喜欢苔藓。
3: 黑心会把球吃掉的。
1: 放心吧，超级迪洛会把它吓跑的。
2: 我吗？
5: 是啊，超级迪洛，快上吧，让黑心看看你有多不怕它。
2: 好啊。我该怎么办？
7: 干什么？

0: 等等，你就这点本事吗？再见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
3: 怎么回事，迪洛？
4: 你为什么就那样让黑心把球吃掉了？
5: 是啊，迪洛，为什么？
1: 那个，什么声音？
6: 极乐龙！
2: 快点，迪洛，快把它吓跑！
1: 都给我让开！
7: 等一下，到底是谁吓唬谁啊？
3: 我们快离开这里！
0: 小店打烊了。
2: 你这是怎么了，迪洛？你为什么不像之前救我那样把极贝龙吓跑呢？
1: 因为之前救你的不是我，是巨兽龙，是他把那些石头推倒的。
4: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一见你们那么为我骄傲，还叫我超级迪洛，我就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吓得动弹不得了。
3: 没关系，迪洛，我们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
7: 我更胆小，就没有我不怕的东西。
1: 我很害怕那只蝎子，还有那块石头，还有黑心。我算什么英雄啊？我不配要这个披风。
8: 救命啊！我跑得这么快都甩不掉这两只大脚。
1: 我来啦，伊纳爵。离我的朋友远点。
7: 别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
1: 我有一个主意，希望能成功。这可是我第一次有主意。
2: 真是太厉害了，
1: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趁他还不知道怎么把他的脚解开。
3: 我看啊，就算他把脚解开了也没事。

0: 你今天在湖边帮我们挡住了几尾龙，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想再次把这个披风送给你，这是我专门为你定制的。从现在开始，你永远都是我们心中的
1: 超级迪洛。
2: 我有一个超级好的主意，我们接着去把排球比赛打完吧。
1: 好呀！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棒！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暖虎总是放心不下工作，而我却希望他能学会放松。于是我不小心向流星许愿，导致暖虎和可敏互换了。还好他们相互配合，顺利完成了剩下的工作。为了让他们做回自己，我和落月一起制造出流星，并再次许愿成功了。虽是失误，但这次的经历也让暖虎学会了适当放松自己。泡泡岛的升级服务，这个就是我们这次酒店升级计划中改变最大的地方啦，暖虎。
1: 是吗？我看不太出来。不，我还是没看出来。
0: 这个可别小看它了，它会极大的提升服务效率。正好马上就是秋灯节了，我们也要准备忙起来了。让我来解释一下，现在请把思绪拉到最初的位置，再把记忆往回调一点，跳到昨天早上。哦，我就知道你们俩一定是最大的。

0: 得更快点。
1: 嗯，我觉得3分17秒对顾客来说也不算太长吧，大多数客人不会介意的。
0: 我们绝对不能耽误客人享受他们的梦想假期，哪怕是一秒钟。我希望客人们都能及时得到满意的服务，这就意味着我得有服务2名客人的能力。
1: 嗯，看来测试的最佳时间到了，刚好来了2名客人。

0: 秀荣，我们为您准备了全酒店最舒适的五彩编织房。
1: 妍妍，我们为你准备了完美的绚丽滑冰场。但现在你们俩必须先见见你们的新宠物。

0: 肉现在还在调制中。这是晶晶和瑟瑟。
1: 那么这边请。

0: 好了，果果，这是你的极限轮滑场的钥匙。你的脆脆苹果园里充满了美味的苹果，好好享受吧。啊！
1: 刚才拿反了。
2: 你真的确定这样同时登记两位客人不会太吃力吗？
0: 只是稍微有一些小问题呢，虎会好起来的。小荣需要我们，也许他是正打算感谢我们多给了他3分17秒的梦想假期时间。
2: 应该是吧。
0: 泡泡客房服务。哇哦，你怎么了？我知道问题所在了，是打喷嚏的问题。你生病了吗？我们可以让可米去请医生。
3: 不行，只是打喷嚏。
2: 如果只是打喷嚏而同时没有别的症状的话，我想应该不是生病了。但是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刚刚刺激了你的鼻子，也许是对什么东西过敏。
0: 如果你是到了房间之后才开始的，那就肯定是因为这里的什么东西引起的。我们只需要把原因找出来然后解决掉，非常简单。
3: 打斯都灰尘。
2: 我可以100%的向您保证，秀荣大师，这个房间里绝对没有一粒灰尘。
0: 没人能在暖虎清理过的房间里找到灰尘。肯定是别的东西。那会是蔷薇房间里的花粉吗？不对，上周我们已经把那个房间搬到76楼了。或许是今天刚送到酒店的花椒订购的特辣辣椒。
2: 看来都不是。天哪，现在看来是你对自己的宠物过敏。别担心，我想应该是酒店的魔法出了点小故障，给您分配错了宠物，我们马上纠正错误。
0: 配错了宠物？不可能，泡泡酒店绝不可能出错的。暖虎，如果酒店把晶晶和秀荣配对，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我也不希望伤害他们之间的感情。

0: 鼻夹。啊，拿去吧，泡泡鼻夹能够帮你牢牢地止住鼻涕，同时也能堵住喷嚏。
1: 啊，大宝有用。

0: 泡泡，你确定这样真的可行吗？
1: 按道理来说不会这样啊，我觉得泡泡酒店不应该出错的。
0: 或许是我们哪一步出错了。
2: 说的没错，修容别担心，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保证。一定就是这样的暖壶，泡泡酒店的魔法是永远不会错的，所以肯定是宠物孵化器出了什么问题。
3: 孵化舱看起来很坚固，孵化云床看起来也很温暖。

0: 起来一切正常。
1: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泡泡酒店的魔法出了问题。我们要一起解决泡泡魔法的问题，不解决好的话，我是不会罢休的。
2: 或许我们应该把其他潜在问题也排除一遍。
1: 好吧，我们一直都会在宠物进入孵化器之前就对他们进行面试，你懂的，这样可以了解他们的性格和技能，并把他们匹配给合适的客人。看，预定簿上写着修容想要一个小巧又光滑，喜欢很多颜色，而且喜欢温暖的壁炉的宠物。而岩雅想要的宠物是毛茸茸的，既能在寒冷中保暖，又能在冰雪。稍等一下，小巧光滑且安静，毛茸茸且温暖。哦天哪，
2: 一次服务两位客人，使得大家的假期都变得乱糟糟的。
1: 好吧，一次服务两位客人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说的对，暖虎，我们不需要这么大的升级来解决一个小问题。
2: 不过我很喜欢这个解决方案。

0: 报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为了提升速度，我升级了前台，来为两位客人同时办理入住。秀荣是第一位享受升级服务的客人，但他入住后却一直打喷嚏。我们分析了各种原因，最后发现居然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宠物过敏。原来是我同时服务两位客人导致的差错，我才明白我不

欢迎光临莎莎，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黄金沙漠客房。你们是吧，公主殿？我是说莎莎。宿卫的吵，是有点大声，真是非常抱歉。我想您是不是觉得这太引人注目了，还是说您有点害羞？了解，我们会解决的，您放心。 只要是您想要的任何要求，您都可以提出来，不用觉得害羞。好了，那现在先来认识一下您的新宠物吧。

0: 大家都喜欢猫咪，看来莎莎也不例外啊。
1: 女孩子们喜欢吃甜食，所以我想莎莎也会喜欢欧青特制的椰枣蛋糕的，这可是专门为了她准备的哦。
2: 哎，哦不，还是不满意吗？
3: 哦，大大不，
1: 不不不不，不用麻烦莎莎说出来，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更好的，对吧，欧青？
2: 哦，这当然没问题，公主殿下，我会再烤一个更加美味的蛋糕给你的。
1: 哦，也许你可以加一点额外的装饰，顺便再做一点乌龙茶。
2: 嗯，听着不错。
1: 再做个蛋糕应该就可以了，公主什么的向来都是很挑剔的。
0: 泡泡，你确定她真的想要个新的蛋糕吗？你甚至都没有问她。
1: 他刚才都说不了，他只是太害羞了不敢开口而已，所以我的安排肯定没问题，就算他不说我也知道他要什么。您在等待的时候还能试试您的宝座呢。
3: 啊，爸爸啦，
1: 不舒服
0: 是吗？但他看着很高兴。
1: 相信我，暖壶，我能看出来宝座不够舒服，我想他需要一个大点的坐垫。
0: 这不够大啊，等我一下。
1: 您觉得热吗？
3: 啊，不想添麻烦。
1: 哦，一点都不麻烦。可米，你最好还是先刷个牙吧。听见了吗，可米？他喜欢那些花，快点去浇点水，他们都让你熏干了。

0: 爸。
1: 发生什么事了？
2: 我想莎莎应该是饿了，所以叫品客鼠拿了些水果来。他这么害羞，总不能让他自己说出来吧。

0: 嘿，各位，今天太棒了！我怎么了？
1: 没什么，只不过就是大家都累到受不了了。
0: 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在尽力地满足莎莎提出的所有要求。哼，确实，公主的要求太多了。
1: 但我没听到她提什么要求。哦，
0: 哦。再稍微忍一会儿，小伙伴们，等会儿就能休息了。现在让我们的特别嘉宾献上特别节目，令人惊叹的、不可思议的、充满异域风情的骆驼舞。怎么样？啊，很棒吧？要是让他们再唱首歌的话，
2: 不吧。
0: 嘿，骆驼们，快给我们的莎莎唱首歌。
1: 这个惊喜简直就是惊吓。
0: 懂了，我们要一座骆驼金字塔。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一座骆驼金字塔。
1: 你第一次说我就听见了，我只是不敢相信这都能给你想出来。
0: 相信我，没错的。泡泡时间到。

0: 是时候结束了。
1: 你说的对，南湖，让骆驼飞起来真的不是什么好主意。但是只要我们再想一下，也许就有更好的点子。哎，你觉得他会喜欢飞起来的鳄鱼吗？
0: 啊，泡泡，你一直都在努力地满足你认为的莎莎的要求，但你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要求对其他人的影响。
1: 哦，暖虎，我一直都在努力地满足莎莎的要求，却忽略了大家的感受。虽然很难开口，但我必须告诉莎莎，她的要求不可以太多了。
0: 嗯哼。等等，什么？
2: 啊？巴德巴德，要求什么？
1: 我知道您确实没有要求什么，但我想你是因为害羞，所以……哦吧，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2: 大家都喜欢。
1: 其实您都喜欢，所以我才是那个要求最多的人吗？不是吧？我以为您是不好意思说，所以我才这么想的。
2: 打扮路吧，不想说，阿杜麻烦别人。
1: 这不是你的问题，莎莎，我一直这么自以为是，弄得您更不好意思说您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了。啊，对不起，我要向大家郑重道歉。
0: 哦，没关系，我相信你会有办法补偿我们的。
3: 我最喜欢的就是

0: 是惊喜了，快告诉我是什么。
1: 哦，我真不知道，泡泡只是让大家都到这儿来等着。
2: 朋友们大家好，这是一场特别的演出，为了犒劳大家辛勤的付出，我们要说谢谢。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哎，老师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爱眼护眼，创造了

第19集，最适配赛车。

0: 新恒哥哥有没有受伤？新恒哥哥，你要不要喝点水？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1: 我们马上进行检修，一定会把车子修好的。
2: 抱歉，我刚才一直在想，会不会是我的缘故，导致了车子一直在同样的地方出故障，并没有其他意思。
0: 真的？
2: 嗯。昨天比赛之后到现在，你们都没怎么停过工作，赛车故障的原因还没找到，又怎么能全怪你们呢？
0: 嗯。
3: 找到了，又是制动的偏心螺丝，出现了移位。
0: 又是这个零件，真是太讨厌了！我踩，我踩。
3: 别踩了！
4: 零件出现故障，不代表问题就真的出现在这个零件上。
2: 哦，不三不四，
0: 是你们？
5: 没错，是我们元素音爆的钱。
6: 毕竟雷速音爆之前都是由卜三卜四来维护的，我就请他们也过来帮忙看一下了。
2: 谢谢你们专程来一趟，卜三卜四。
6: 多听多看多学才能有进步。
7: 听见没有？
4: 多听多学。
0: 如果你们也解决不了，我们一定要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4: 嘿嘿，
7: 看我们的。

0: 不三不四，有结果了吗？
1: 可能。
2: 我看他们就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3: 就是就是。
4: 你们说什么？
5: 不过也没错，我们确实没检查出来。
1: 是猪猪侠来了。
4: 猪猪侠和圆圆说要找玛丽博士来的，现在应该到了。
6: 玛丽博士。
0: 你们来了，这个是
7: 猪侠。
8: 博士，要不您先换衣服。
7: 说吧，这么着急把我扛过来有什么事情？
0: 博士，是我的赛车出故障了，初步猜测可能是车子的中控系统出了问题。
5: 对哦，我们怎么没想到？
2: 哼，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金牌技师。
7: 中控系统？这么简单的问题，你发个邮件给我，要一个更新包就可以了呀。
8: 对呀，哎呀，新航不也是说猜测而已吗？你就帮新航看看呗。
2: 你就帮帮忙嘛。
7: 好了好了，车在哪儿？
4: 博士，就在这里呀。
7: 你们管这堆玩意叫赛车？这样检查看不出什么问题，你们先组装好。星航，你先去跑两圈。然，
5: 找到什么原因了吗？
7: 按理说，每辆车子的中控系统都是针对车手本人量身定制的。星航这次的问题在于，他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这，我们竟然都没发现。这不能怪你们。看这里。以前的星航每次离合和油门的差距都在千分之一秒的前后时间，可现在星航的油门时间却提前了。不仅如此，现在星航每次方向盘的转弯也变得频繁。
8: 这是好是坏呀？
7: 这说不上好坏，只是车手根据自己的领悟不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驾驶习惯罢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7: 简单，只要星航豁出全力，把他当前的驾驶习惯全部给呈现出来，我再逐一根据他的驾驶习惯对系统做出更改，让车子可以及时识别并做出反应。
8: 星航，听到了没？豁出去全力跑吧！
0: 收到。

0: 感觉我俩好像没啥用哦。
1: 博士，我已经用出全力，可总感觉还是不对劲。
2: 猪猪侠，云云，快去帮忙！
3: 知道了。
1: 你们怎么来了？
4: 我们是来帮你的呀。
0: 耶！警告你哦，如果你敢减速把我给撞了，我绝不会饶过你。
1: 猪猪侠。
5: 不行不行，多余的变大可是行不通的。缺乏竞争的毒跑可给不了真实数据。
0: 嘿嘿，你就别想偷懒，赶紧给我跑起来。
1: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追上来吧。
0: 哈哈哈，这才对嘛！
5: 来了，星航哥哥，加油，加油！
6: 猪猪侠、云云，加油，加油！
5: 星航哥哥肯定会赢的，
6: 猪猪侠和云云也不会输。
2: 你们都给我安静点！
1: 这个弯道我拿下了。

0: 可是一对二。
1: 想甩掉我，没那么容易。

0: 出现了，星航选手再次追上好运车队，双方发生最后的拼搏。
1: 什么？
2: 这星航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
3: 啊！

0: 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3: 然。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5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

0: 第二十集，人车合一。
1: 不过是晋级赛第四场，怎么这么火爆啊？
2: 什么第四场？今天可是第五场了。啊，你一定是错过了上一场新航的表现，那叫一个惊艳。
3: 没错，他就这样咻咻咻丝滑超车，
4: 又轰轰轰一骑绝尘夺得冠军。
1: 我的爆米花。
5: 按照这个参数去调整制动系统，别急，要快。
6: 雷斯音爆的表现明明就很完美，
7: 有这时间，不如想想今晚吃什么庆祝。
8: 瓦利博士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比赛结束，我给你们做香撞奶。
6: 好啊好啊。
5: 那个是玛丽博士，难怪上一场雷速音爆的表现如此精彩。
9: 但赛车终究比的是车手，这次我们可不会手软。
5: 很好，让我们给他上点强度。
8: 感觉雷速音爆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10: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1: 提速前进。

0: 好运车队开局发力，大福竟然在第一个弯道就夺得首位。
1: 弯道可是金环哥哥最擅长的领域，怎么会？
2: 比赛才刚开始，不能被他们拉开距离。来了，
3: 注意防守，

0: 什么？他在搞什么？
1: 别大意，趁现在拉开差距。
2: 哇，新航选手雄风不再，连续两次出现失误，看来没法追上好运车队了。
3: 星航哥哥肯定是假装的，假装的。
0: 雷速引爆，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一定要把位置夺回来。

0: 或许应该再试一次上一场的跑法。哦，不对，外线晚刹车可以获得更大的操作空间和出弯速度，更稳妥。
1: 确实怪套，上一场明明就跑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星河哥哥，
2: 没有谁的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上一场我们出其不意赢了，这次好运车队可不会大意。
3: 没错，所以我才根据上一场的比赛数据进行了调整。现在的雷速音爆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星航将他的极致性能释放出来。
4: 原来是我的问题限制了雷速音爆吗？
2: 星航，你尽管放手去开。 有问题，随时进站。
0: 我们永远是你的最强后盾。谢谢大家，既然雷速音爆再次成长了，我也不能落后。想要达到雷速音爆的极限性能，我绝对不能减速。

刚才雷素音豹知道我要做什么，

0: 就好像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
1: 这就是人车合一，赛车和车手必须百分百信任才能达到的默契。
2: 新环规格好用的，
0: 车队注意，我要进站。
2: 收到。
3: 小虫子见识一下什么才是一流车队。
0: 你们跟跑了这么久，也该发挥点作用了。
1: 想利用其他车队消耗我们，那他们得跟得上。小鹿，
3: 明白。

0: 我们一把了！啊，天狼哥哥，这是在干嘛？
1: 行航选手正在往赛道边缘漂移，这个操作可是非常危险的呀！
2: 行航，
3: 这也行？
4: 很好，星航，就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吧。
0: 比赛还剩最后两圈，好运车队严防死守，绝不放弃冠军之位。
5: 以二敌一，这确实是最简单有效的防守方式，但也是最容易被同时超车的方式。
0: 最后的弯道啦！
4: 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我可不会把冠军交给你。
5: 上了，雷速音爆，超计划，爆裂冲锋。

0: 然利用我们漂移搅动的气流借力起飞，这个时机早一秒晚一秒都不可能成功。
1: 好机会，冲啊！星航，恭喜他获得本场冠军，星河车队成功晋级决赛。哇耶耶！
0: 我星航，你真的觉得一起征战比云山阻止雷普森的好运车队会投靠车大炮吗？
2: 嗯，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早就知道车大炮的为人，之所以暂时投入他旗下，一方面确实他帮过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
3: 刚刚的下三滥手段可都是跟车大炮学的，也算是让你早做准备了。

0: 我们真的没有投靠车大炮。
1: 你得相信我们。
2: 哦。下次不要再这样了。
3: 无知蝼蚁竟敢诋毁伟大的大炮先生，你们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惨痛代价。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7: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8: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9: 高标准高品质，
10: 吃番茄一颗大，
7: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

0: 第二十一集，强强联合。
1: 第一小组晋级赛最后一场即将开始，欢迎大家到来。各车队选手都已进入自己的起跑位置，由于引风车队缺席了排位赛，那么今天上场的到底是……太意外了，雪猪和火虎竟然同时出战。
2: 啊！
1: 他们竟然一起上场！不过两位车手都缺席了排位赛。我知道了，各位观众，刚刚收到赛事组委会通知，将由引风车队自行选择剩下的发车位。
3: 自行选择？他们会怎么决定位置呢？
4: 来吧。堂堂正正一决胜负，
5: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1: 如大家所见，在经过激烈的猜拳比拼之后，引风车队成功确定发车顺序。
4: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6: 他们竟然一起上，那我们岂不是？
7: 这，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是吧？
3: 别慌，目前我们积分20，引风车队积分16。根据大赛的积分规则，你们即使只有一人拿到第二名，我们的积分也足以晋级了，还是具有很大优势的。
7: 明白了。
4: 超新车队，后起之秀。我们这些老车手可也不是吃素的，
8: 可别搭上我，我可不老。
1: 所有车手准备完毕，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9: 竞速前进。

0: 拼的。
1: 漂亮！眼风车队在开局第一圈就连超四车，不愧为顶级车手。
2: 不是吧？一开始就这么拼？
3: 看来他们这次要动真格了。
2: 不能让他们追上。云月
3: 和
2: 超级化爆裂冲锋。
3: 这就被吓住了。
4: 猪猪侠云云，现在还不是拼尽全力的时候，你们保有开场优势，没必要提前消耗赛车性能。
3: 知道了。

会都不给我们了。哎呀，真难缠。

0: 队的紧逼之下，球星车队竟然在第五圈就开始套圈落后车队。
1: 啊！火候差不多了，我们也该……就不能提前说一声吗？
0: 引风车队发起猛烈追击，看来是要一口气超过超星车队。两个车队竟是丝毫不让。
2: 出发，引风车队！
3: 怎么办？怎么办？雷鸣大叔，你快想想对策呀！
4: 怎么会这样子？不对，不对，不对！
0: 引风车队内外配合，成功夺得前二位置。
4: 不三不四，我需要引风车队至今为止的所有比赛数据。
1: 竹大小姐主动换胎，这可真是少见。
5: 好吵！
6: 猪猪侠、云云，立刻进站！
7: 可现在是超车的好机会。
4: 进站！

0: 果然如此，哈哈哈哈！这就是差距吗？我们磨砺了那么久，
1: 可恶！再这样下去，就被彻底甩掉了。别慌，先听我说。接下来先保持跟随。今天雪竹和火虎的圈速，远远超出之前两人单人出赛的数据。 而且他们即使处于领头位置，圈速也在不断刷新，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和自己的队友相互较劲，看似默契的双车配合，不过是他们两人互相赶超造成的假象。所以不如利用火虎去消耗雪竹，我们再利用轮胎性能上的优势，一举反超。
2: 啊，为什么不是利用雪竹？
1: 火虎的性格比较，你们懂的。
2: 哦，明白了。

0: 们这是搞什么名堂？
1: 他们在借你的赛车打掩护呢，你先退下去。
0: 哼，干嘛非得是我？
2: 一圈了，雪珠依旧牢牢守住领先位置，甚至面对队友火虎也不留一点超车空隙。

0: 爷爷，机会来了！
1: 别想过去，照这个速度，我们很可能会被拦截。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超级棒，爆裂冲锋！
0: 我不会让你的努力白费的！超进化，爆裂冲锋！轮胎性能的优势，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2: 猪猪侠夺得本场比赛冠军。
3: 猪猪侠云云，决赛场上见。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了。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8: 吧。
19: 两百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4: 喝卓然。
25: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第二十二集，最佳队友。
1: 小猪，
2: 哎呀，
1: 我们两人联手都没能打败超星车队，现在应该努力训练。你怎么还有心情喝凉茶？
2: 别靠太近，热。
3: 我有个好提议。既然超星车队配合那么厉害，两位不如去向他们请教请教。
2: 不去，丢人。
1: 你答应过我要组队去天行号的，必须在开赛前解决这个问题。

0: 不是你要来的吗？你自己说吧。
1: 灰狐姐姐，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情？
2: 不说，我可回去训练喽。
0: 等一下，也没有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你说什么？
0: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提升什么？
3: 你们当初是怎么提升团队默契的？
2: 也就是说，
4: 来来来，大家都来看呐！南大陆三杰之首和西大陆盐湖之雪来请教我们啦。
0: 没错，请教。
2: 既然两位前辈专程来请教，

0: 就勉为其难把我们的秘密武器贡献出来。
1: 秘密武器
0: 就是它，超星车队代代相传惊天地泣鬼神无所不能的墨镜手环。
2: 猪猪侠，这个手环会放……
0: 哎呀，没事没事，当初我和星航就是在他通筋透骨的魔鬼训练下成功达到心有灵犀。
1: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吧。这是什么？太丑了。
0: 快快快，你们分头跑起来，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成效了。
1: 啊，你是不是有点热心过头了？总感觉有图谋。
0: 真是好心没好报，不相信你就还给我。
1: 哎，我也没说不信。
0: 哎，那就动起来，冲啊！为了引风车队的辉煌明天。
2: 不是要培养默契吗？怎么跑那么远？
1: 我说，怎么只有我在跑？而且你说的魔鬼训练呢？
0: 不对呀，怎么没反应的？难道是那边出问题了？
3: 你想干嘛？
0: 我想检查一下手环。

0: 啊！啊！原来是这玩意掉了呀！
1: 什么情况？
2: 还以为脑袋要没了
1: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0: 墨迹手环是为了让你们互相之间的距离不能超过5米，避免比赛的时候被对手见缝插针，
2: 它是真的有用啊。
1: 哼，如果只是为了提醒距离，换成语音提示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放电？
0: 对呀，这么说来这个电机并不是必须的。
3: 蜘蛛侠，你跟星航是不是被这个手环电过呀？
4: 哎呀，迷糊博士大骗子！
5: 阿庆，
1: 你到底是怎么和这个猪队友磨合的？
3: 具体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知道猪猪侠为了车队荣誉会拼尽全力，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赛道空位交给他。
0: 看来我正直可靠、帅气的气质是瞒不住了。云月有眼光，
1: 我也没不相信这个家伙呀。虽然他性格差了点，但车技还是值得肯定的。彼此彼此。
0: 哎呀，与其在这里站着，不如直接去跑几圈，也许跑着跑着就能找到办法了。
3: 好的，考验你们的配合。接下来，你们先试着按照双车战术的并排阵型跑完1圈。
1: 哼，别说1圈，10圈都没问题。

0: 哎呀，不对不对，是你们都要配合对方的速度。
1: 啊？怎么配合？
0: 简单来说嘛，你们只要这样，再这样就可以了。
1: 什么这样那样的？到底怎样？
0: 哎呀，
2: 你们就想象着两辆车同时顶着一根木棍在过弯，想要保持在弯道内并行，内弯的人必须缓速配合外弯的队友。
3: 你比你的猪队友靠谱多了。
0: 猪队友？我？哼，我本来就是个小猪。

0: 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向前冲，要想彻底改变开车习惯可没这么简单。
1: 那可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就只能出动我最后的绝招了。
2: 猪猪侠，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
0: 啊！各就各位，听我指令，进攻！注意啦，我要给你们下点猛药喽！
3: 别动！
2: 咦，什么东西？好恶心！
3: 别动！别动！别动！
2: 什么情况？
1: 猪猪侠，我估计脾气很火爆的。
0: 没事没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往左往左往左呀！不对不对，往右往右。
2: 小了，没办法两车同时通过。小猪，虎虎，小猪，你没事吧？
1: 成为西大陆第一的。
4: 嗯，我相信你。嗯，
5: 似曾相识的一幕呢。
2: 雪竹，还记得小时候那次吗？
5: 当然记得，不过这一次我要靠我自己。

0: 陆和西大陆盐湖之雪。
1: 多亏了你们，让我们明白合作不仅是信任，还需要付出与牺牲。
2: 其实你们应该感谢的是他们。
3: 辛苦你们了。
1: 哦，对了，
3: 不如我们把车队名字改成燃风车队吧，从燃点车队与引风车队中各取一字，如何？
1: 没问题，不过想要达到完美配合，我们还需要继续磨练。
4: 是谁？是谁把我刚修好的路毁了？
0: 你们也太忘恩负义了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

0: 缝斧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居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居室，每队六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他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7: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

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战役渐浓。
1: 经过一轮又一轮激烈角逐，今年将会有五支车队进入云谷赛道一决胜负，决出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冠军。
2: 终于看到云谷赛道再次开赛了！
3: 怎么了？怎么了？这赛道是什么来头？
4: 云谷赛道是西大陆迄今为止挑战难度最高的赛道，危险、神秘、变化多端，
3: 能跑完全程的车手少之又少，连我们老爸都没跑完。
5: 早知道今年决赛在云谷赛道，我就算是爬也要爬进决赛。现如今，新航交给你了。
6: 好。决赛那天，除了要面对车大炮，沙俄二队也很棘手啊。
7: 怕啥？我们三个对付他们，还不是绰绰有余？
8: 别愣着了，走，看看云谷赛道去。
7: 好。你们太过分了。哎呀，你们不是有车子的吗？干嘛非得都挤上来呀？
5: 哎呀，开那么多车子干嘛？低碳出行嘛。
2: 可你们那个是电车。
5: 这个嘛，小细节就别讲究了。
7: 啊！我受不了了！
9: 猪猪侠，方向盘，方向盘！
10: 怎么又来人了？站住！前面禁止通过。
5: 小心，有人！
10: 就凭你们也想冲关？
6: 前面这是……
3: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云谷赛道了。
10: 云谷赛道正在进行安全维护，任何人都不能入内。
3: 谁都不能进，里面怎么会有赛车的声音？
10: 那个城主嘛，当然有特权。哎呀！少来骗我，我才不会上当呢，我会一直盯着你们的。
5: 真的好大呀，哼，我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飞机呢。
7: 在哪儿？在哪儿？
11: 真的耶。
12: 在哪？在哪？哇，我也看到了。
10: 哪儿呢？哪儿呢？
5: 在那儿呢。看到了吗？
13: 在那儿，在那儿。
6: 真的是沙俄车队。
7: 飞行机，他们居然在这里。
5: 你们怎么在这儿？
7: 在这怎么了？你凭什么封闭赛道不让别人进来勘察，结果自己却在这里偷偷测试飞行器？
3: 这对我们不公平，你太过分了。
5: 那我现在亲自带你们跑一圈，让你们好好勘察勘察，如何？别的车队可没有这个待遇哦。果然，虽然不公平的现象还是存在，但得到好处的人已经不会高呼不公了。
3: 什么？
6: 不，我们不要这种优待。我们需要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得到勘察赛道的机会，一个本就该属于我们的公平的机会。
5: 别说废话了，我这里只有一辆多出来的车子，你们谁来？
3: 你是想挑拨离间吗？
7: 我们谁都不会上你车子的。
5: 哼，机会我可给过了，是你们不要的。
6: 我来。
7: 启航。
5: 你是个聪明人，

0: 壮观吧，这里巧妙融合了西大陆各种自然景观，是西大陆最为变幻莫测的赛道。我就是在这里拿到了我人生中首冠，不久后我将在这里拿到我的第十个冠军。
1: 那可未必。
0: 哼，你很自信吗？可在云谷赛道之中最忌讳盲目的自信，因为这里多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我倒要看看你能跟到什么程度。哼，我会不会开太快了？你似乎有点跟不上啊。
1: 啊，我还以为你在兜风呢。
0: 有点东西，但还不够。
1: 这个弯道，好机会！
0: 换刹车，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可恶，他的空车能力是有多强？哼哼，害怕就退下吧，胆小鬼。好，够大胆，我喜欢。星航，以你的能力，何必留在星河车队里单打独斗？
1: 加入我的沙恶车队吧！
2: 加入你？
1: 没错，有了强大的车手，加上强大的动力能源，沙恶车队必定能在各个大陆的比赛上称王称霸。
2: 你是说披行剑？哼，利用披行剑获得的速度我不要。
1: 哼，无知！等你见识过披行剑的威力，绝说不出这样的话。
0: 星航，
1: 你给我瞧好了！
0: 哦！哼，看到了吗？这是披行剑才能达到的速度，这种动力，不是一个车手应该拒绝的。

0: 用披行迹也能做到。
1: 嗯，那又如何？披行迹能提升速度，我们为什么不用？
0: 披行迹或许很厉害，但它却会侵蚀使用者的身体。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1: 赛车手的目标就是要不择手段的赢，冒点险又何妨？
0: 传说中的沙丘之影，不该是个这么不择手段的人。
1: 曾经的名号吗？我自己都差点忘记了。

0: 是。
1: 我本想劝车大炮放弃披行记，是我异想天开了。
0: 既然他要一意孤行，那我们就在赛场上光明正大干掉披行记。
1: 对了，我把大部分赛道都录下来了，我一会儿发给所有参赛车队，让大家都能提前做准备。
2: 不必这么麻烦，我会直接开放赛道，你们都给我做好准备，决赛的时候会让你们见识一下沙丘之影的威力。
3: 这么突然？哎呀，管他呢，终于可以勘察赛道了。
1: 不仅要勘察，我也得开始给你们准备些功课了。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你好啊，蟹老板。
1: 你好，海绵宝宝。
2: 你好，蟹老板。
1: 好了，不要再玩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大副章鱼哥？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
0: 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我本来要等下午再说，不过现在说也行。
0: 说什么？
1: 我要推出全新蟹堡王促销活动。
3: 哦，真的？
1: 是真的。
0: 谁问要向谁促销？
1: 当然是向我们的忠实顾客了。
4: 哈，
1: 现在我们有了全新饮料杯。
0: 哇哦！
1: 这是小杯，这是大杯，全新的围巾杯。
0: 可是蟹老板，他们都一样小啊。
1: 促销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省钱。不要忘了，购买全新蟹堡王围巾饮料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试戴这顶如假包换的硬质版围巾海盗帽。
4: 那是他周末清理储物间才翻出来的。
1: 你不知道你是隐形人吧？
4: 你说了算，老大。
0: 蟹老板，她好漂亮。
1: 不要急，只有参加促销活动的忠实顾客才有机会试戴这顶超酷海盗帽。他们要先买杯围巾杯饮料。
0: 蟹老板，什么是围巾啊？
1: 这个嘛，维京人生活在很久以前。
0: 多久？
1: 大约10年前吧。
0: 然后呢？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请教你的章鱼哥，他最聪明了。
4: 够讨厌的。
0: 嗨，章鱼哥。
5: 哎，你想怎么样？
0: 蟹老板说你要教我维京人的一切。
4: 哦，是吗？
2: 教我好不好啊？
4: 哦，好，我教你，你仔细听好了。维京人是一群学者和科学家，他们生活在连蟹老板都还没有出生的年代。据说番茄酱就是他们发明的。他们还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把宠物装扮成一块大肉饼。他们最爱看的电影就是黑白片。
6: 小心！
4: 维京人最喜欢收集臭袜子了。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专门用来交换臭袜子的臭袜大会。
0: 哇，章鱼哥，维京人喝饮料的时候真的会用维京杯喝吗？
4: 当然会啦，不然蟹老板怎么可能想出这么厉害的点子呢？
0: 那他们……
5: 海绵宝宝，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啊？什么呀？
0: 我还想知道更多关于维京人的东西。
4: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问他们？
3: 哦，
0: 谢了，章鱼哥。亲爱的维京人，我写信是为了问你们关于维京人的一切。如果你们有时间，请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一定会很感激的。

0: 哀家，再跟我说一次你上次去参观喜马拉雅山温泉的所见所闻吧。
1: 你的信。
0: 你为什么老是跑来朝我听故事呢？
1: 可是
0: 来人呐、
1: 请不要，你不明白的，我只是想速信。
2: 国王陛下，看你的信。
0: 真是有趣的不得了，我一定要立刻看。
3: 欢迎光临蟹堡王，请问点点什么？
4: 维京人来了，老大派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收到这封信。
3: 海绵宝宝，维京人来找你了。
5: 你说什么，章鱼哥？我听不清楚，我正字。
4: 请问你就是那个海绵宝宝吗？
5: 应该是。
4: 好吧，我们就是来这里教你维京人的一切的。
5: 哈！
4: 维京人最爱做的事之一就是重新装潢。
5: 太有趣了。
4: 维京人最爱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搞破坏。
5: 好迷人的文化哦。
4: 时不时的，我们维京人还喜欢痛打章鱼。
3: 你不能这样。
5: 我今天学到好多东西哦。
6: 章鱼哥，我一小时以后回来，我要去吃我的午餐。
7: 章鱼哥。
3: 请问你把我们抓到这儿来干什么？
4: 闭嘴！现在你们是船员了，我们应该自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欧拉夫，这也是欧拉夫，这位还是欧拉夫，欧拉夫，欧拉夫，欧拉夫，这位也是
8: 欧拉夫，
4: 欧拉夫。
3: 让我来猜，他一定叫做……
4: 没错，高登。
5: 请多指教。
4: 好了，在你们开始工作前，我需要你们
5: 等等。我还有很多关于维京人生活的事想问你。
4: 什么？
5: 这个吗？像是维京人平常都有什么消遣？
4: 消遣？我们
9: 玩丢盾牌怎么样？
4: 对。
5: 还有什么？
9: 玩丢火烧盾牌怎么样？
4: 对。
5: 还有什么？
4: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9: 我也是。什么？
4: 什么？欧拉夫？
9: 我们喜欢唱歌。
4: 骗人！
9: 等等，不好吧，我承认那是个烂点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了。
4: 没有下次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有的话我会再请教你。
4: 好，请问你们两个还会做些什么呢？
5: 谢老板跟我说过，我很会玩铲铲。
4: 好，你是我们的新主厨了。那么你会做什么呢？
3: 请你注意听好了，我是世界知名的竖笛演奏家，领有国家执照的室内设计顾问，我还是海内外公认的古董文物鉴赏家，天赋异禀的漂流木收藏家和雕刻家，我还可以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任何人身上穿的任何名牌服饰的品牌名称跟型号呢。
4: 了不起，你可以当厕所服务生。
5: 你升官了，恭喜你，章鱼哥。
3: 给我等一下，大胡子，不要忘了一开始是你把我拖上那艘破烂维京海盗船的，你还有我拼老命的工作，这就是我应得的尊重吗？让我告诉你好了，宝贝儿，我现在要立刻下船去，我后悔了，服务生的小费够多的了。算了，往好处想吧，章鱼哥，以后不必再看到海绵宝宝了，好极了。砍吧，大哥！
5: 当当，垂下留人。
4: 难道你想违抗维京人的决议？
5: 为了救我最好的朋友。没错。
4: 很好，选个武器，根据我们维京人的传统，跟我一决生死吧。
8: 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
4: 决斗！
8: 决斗！
4: 决斗！
8: 决斗！
4: 决斗！快啊，胆小鬼！
10: 拿不动。
11: 我们遭到巨大海怪攻击了，一切都完了，维京人完蛋了。
12: 哦，地狱魔王为何不饶了我们？
5: 各位，你们只是撞上了一座大冰山，没人攻击你们，只是船边破了个小洞，补起来就没事了。
4: 快，大家快过来拿这个。
5: 那是什么？
4: 这是安心小坦坦。
5: 怎么用安心小坦坦补破洞？
13: 不是了，它只是会让我们安心一点。哎，你忘了你的坦坦了。
3: 现在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5: 对不起，章鱼哥。
3: 行了，你来吧。
5: 谢了。好了。
12: 你们看上面，他在干什么？
5: 我来补洞了。是我最爱的维京人历险记。

0: 次你绝对跑不掉魔红，我们的超分子泡泡你是弄不破的。
1: 我就希望它永远不会破。
0: 别跑。
1: 谢谢你们帮我逃跑，再见了。
2: 谢谢观赏又一集精彩刺激的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历险记，大家快去买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故事书。以上头一遭我们可以得知传奇超级英雄的起源跟他们的崛起过程，明天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将会亲自出席他们的签名会。不要拖，早点去排队才可以获得他们的签名哦。早上8点
3: 开始。哦，好棒啊，我可以买到书了，还可以见到海超人和大洋游侠，握着他们的小手让他们给我签字。
4: 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5: 我不能去。
3: 什么意思？
6: 我明天早上8点要去上驾驶课。
3: 难道你不能有一天不去吗？请病假好了。章鱼哥他每次都是这样干的，
6: 毁掉我从来不迟到早退缺席的全勤上课的声誉。
7: 办不到，
6: 再说那是说谎，说谎是不对的。
3: 好吧。嗯，哦，对了，有了，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吃饱了饭，你就一定要去
6: 上个洗手间。
3: 哦，没错，如果你明天说你要上个洗手间，再从窗户溜出来参加签书会，再偷偷溜回教室，这不就不算逃学了吗？
6: 要是我并不想上洗手间呢？
3: 哦，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补充脑浆。海绵宝宝，你的冰箱里放满了好玩的泡泡水，是要叫我补充脑浆吗？算了，我喝点吧。
6: 派大星，真的有那个必要吗？
3: 哦，干嘛呀？

0: 派大星，
1: 怎么样？
0: 你感觉还好吗？
1: 什么？为什么？
0: 没事没事，有了。
1: 哦，对。
0: 从现在起，我都不要上洗手间。等到明天要上的时候，我就一定去上了，对不对呀？
2: 谁可以告诉我左转的手势要怎么比才对？有什么问题吗，海绵宝宝？
0: 只是有一点儿。我要去上洗手间。
2: 早说嘛，拿去。
0: 洗手间钥匙，
2: 你一定要把洗手间的钥匙立刻还给我，不然你就完了，同学。
0: 谢谢你，泡泡老师。
2: 快去快回，不要到处乱跑。
0: 谢了，好的。
3: 我你是来签名了？我也要签一个，
4: 给我签一个。
5: 拿去吧，年轻人。
6: 哇，好棒啊！海超人与大洋游侠的签名书，哎，粉丝俱乐部的朋友一定会超羡慕我的。
5: 下一位。
7: 哦，天哪，我好爱签书会呀，这是做什么的？
0: 嗨，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帮我们签字好吗？
5: 好，没问题。签好了。
6: 谢谢。
5: 不客气，孩子们。
7: 不要忘了，长大以后当坏人呐。
5: 是长大后不要当坏人才对。哦，
7: 什么是坏人呢？
5: 哦，真是受不了。
0: 哦，真的很好玩。现在我真的该回去上驾驶。
6: 海绵宝宝，你看呐，我们去捉他们。
0: 我的课怎么办？
6: 走这里比较快。
0: 哦，天哪！等等我，你根本没带网子。哦，哇，我的老天哪，不敢相信。
6: 很酷吧？
0: 你怎么弄的？
6: 不是我，是他们，他们是友善的。哇
0: 哦！哦，好棒，你真好玩。哦，你们可以走了，各位。
6: 哦，冰淇淋！
0: 哦，拜托，我没时间吃了。
6: 好，四球。
0: 派大星，你忘了我要上课了。
6: 你不要那么扫兴嘛，拿去，我请你吃一个球。
8: 恭喜你了，你是我的第100个客人，从现在起你随时可以在这里吃免费的冰淇淋，吃到饱。啊，
0: 今天真是快乐又开心的一天，但是我得回去上课了。
6: 你说的对，好兄弟。
0: 你说的对。
9: 请问你要到哪里去，海绵宝宝？你才刚来呀。
0: 对不起，山迪，我真的得回去上课了。
9: 难道你就不能再留下来一下吗？海绵宝宝，今天天气这么好，大家玩的都很高兴啊。
10: 海绵宝宝，
0: 我答应过 Puff 老师，我不可以背叛他。
9: 就算陪我跟戴尔打一下羽毛球都不可以吗？
0: 好吧，只打一下哦。
9: 我要发球了，准备接球。
0: 你还记得这游戏怎么玩吗？是不是分数最低的人就赢了？
9: 漂亮，海绵宝宝，你发球。
0: 我要发球了。我好像越来越会玩了。
11: 他快要打败天下无敌的羽毛球天后山迪了耶！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2: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0: 耶！好了，我得回去上课了。
11: 不。别走，海绵宝宝，为粉丝想一想。
0: 为了粉丝着想，我就留下来再玩一会儿好了。
13: 你做梦，小子，你是在和重罪犯打球。我知道你违反了假释规定，最好乖乖认罪。戴尔
14: 老兄，我又没怎么样。
13: 是吗？请问这是什么？糖果小鱼香江 QQ 软糖。你就是这样找乐子的，吃掉自己的同类。你这种坏蛋让我想吐。靠起来。

0: 尔的遭遇真可怜呢，我跟他还一起上过驾训班，他是个好学生，直到他开始逃学逃课，从那时起他就过着孤单的重罪犯生活了。
1: 重罪犯，我一定要回去上课，我不可以逃学，不可以逃学。

0: 就快到了，我只要再经过比奇堡抱抱大会。
1: 啊，是不是有人需要抱抱？
0: 不能抱，拜托，拜托！
1: 不要害羞，孩子。
0: 小姐，你再不放我走的话，我就要变成重罪犯了。
1: 啊，好像很危险啊。
2: 我好遗憾。
0: 郊游坑，啊！我下沉了，这次真的完蛋了，海绵宝宝。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最好沉在郊游坑坑底结束悲惨的一生，也不要当重罪犯呢。再见，世界，永别，
3: 泡泡老师。
0: 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4: 你一定要把洗手间的钥匙立刻还给我，不然你就完了，同学。

0: 还没把洗手间钥匙还给泡泡老师，我不可以放弃。
1: 成功了，还有一分钟才下课，我没事了。
0: 哦，泡泡老师，
1: 我真的很抱歉，求你原谅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的一切都失控了。我要把洗手间钥匙还给你。
2: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这里讲什么，海绵宝宝。我没时间陪你了，我有我自己的问题。他们终于发现我旷工，没有去参加陪审团会议。你可要汲取这个教训呢，孩子，不要逃学。
0: 好的，泡泡老师，我下次再也不逃学了。
2: 你真的好乖啊，海绵宝宝，乖。哦，下次，你还有下次吗？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

0: 在说刺还是是？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派对，哇
9: 哇啊！太夸张了！
10: 真的，
9: 我朋友20分钟内就回来参加我的睡衣派对，你还躺在这里穿着你的紧身卫生衣裤？
10: 辛苦工作了一星期，我有资格在周末里待着不动？
9: 你要是信任我，你就会出门去。
10: 你害得我笑得连饼干都喷出来了。你看，
9: 爸。
10: 喂，我会待在楼上，不吵你们。
9: 你发誓？
10: 我发誓。
9: 晚安，爸爸。
10: 晚安，宝贝儿。
9: 爸。
10: 哦，小宝贝儿，我只是出来帮你们做些美味的小点心了。
9: 饼干和白开水，你真是宇宙无敌小气的。
10: 不要这么说，来，你要不要吃披萨？
9: 好啊，好，好，好啊。
10: 好了，你可以预支零用钱。
9: 番茄酱。
10: 看，挤在饼干上面，妈咪妈呀，就可以吃到美味披萨了。好了好了，我走了。
9: 来了，嗨！爸，
10: 我在定制派对守则。
9: 不准跳舞，7点半以后不准放音乐，不准踏进降职地窖。
10: 最重要的一条，男生止步，是不是很炫呐？哎，宝贝儿，你不小心把门锁上了。
9: 你要等到我的睡衣派对结束后才能踏进这间屋子。
10: 哦，这是大叛变！
9: 不然你想怎么样？扣我零用钱吗？罚给你！
10: 哦，开门，不然我就……
11: 哎，怎么回事？天黑了！
12: 你想待在这里，住在我家，陪我？
10: 怎么样，小子？
12: 睡衣派对！
10: 早知道我就去睡马路边。
12: 我们可以熬夜熬到超晚，再讲鬼故事，交换袜子。
10: 女生在睡衣派对都玩这些？
12: 不，他们会请男生来玩，毁了你的家
10: 啊！
12: 女生都这样的。
10: 海绵宝宝，你对女生了解多少啊？
12: 我对女生不了解，小我了解。
13: 继续收看今晚的恐怖电影《睡衣派对之僵尸入侵》。啊！
10: 看他们把房间搞得多乱！

0: 齐老板，那只是部电影。
1: 不要吵。
2: 男生来了。
3: 嗨，小姐们，我带来了破坏高手，请多指教。哈，砸烂别人的财物超好玩。
1: 快关掉，快关掉，我受不了了。
0: 哦，这一段那么恐怖。
1: 我说快关掉啊。
0: 老天蝎老板，我不知道你那么怕僵尸。
1: 不是僵尸，你这傻小子，是不良少年。
0: 不良少年？
1: 不，真正的不良朋友，他们现在可能在砸我的家了。像这样惨了，管他呢，不是我的。你看，这是屋里最宝贵的物件之一，太棒了！
0: 谢老板，
1: 砸烂东西超好玩。哦，你懂了没有，小子？
0: 哦，我懂，谢老板。邀请别人到家里，眼睁睁看着他们乱砸乱摔你的东西，真是太恐怖了。
1: 不良少年都是这样，你希望我家发生这种事吗？
0: 当然不希望了。
1: 混进真真的派对，看他们到底在干嘛。
0: 交给我吧，谢老板，我有最完美的伪装。
4: 是谁呀？
5: 哎，我来参加睡衣派对的。
4: 你哪位啊？
5: 我名叫不良丑女。我刚刚搬来，从前我住在超远的小村庄。
4: 我知道是你了，臭海绵宝宝。
5: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是我爸派你来监视我的，揍他，姐妹们！
5: 我要搬回超远小村庄。
1: 那些是什么人呐？
0: 不知道，不过他有够丑的。现在我要进行完美的伪装了。
5: 怎么样？
1: 你真有一套，小子。
0: 送披萨的来了。
4: 我们没有叫披萨。
0: 真的吗？
1: 海绵宝宝说是我叫的。
0: 你爸叫的，钱已经付清了。
4: 你说是外星人帮我订的免费披萨，我可能还会比较相信。你是谁呀？海绵宝宝
6: 啊，穿帮了，谢老板，快跑！
1: 没问题。
0: 你要带我一起跑啊，谢老板！
4: 揍他！大惊喜呀，爸连道具披萨都舍不得买。
1: 海绵宝宝怎么那么慢呢？我看他的破烂东西看得好烦。你好，披萨。
0: 对不起，谢老板，我失败了。
1: 我知道了。
0: 哦，谢老板，我的眼睛。
1: 不，已经很凉了，你应该在半小时内回到这里才对。
4: 哪一位？
0: 我是修钢琴的。
4: 好的，我们出来了。
5: 谢老板成功了。
4: 明天修好送回来好吗？
0: 还是不要管他们好了，谢老板，他们还是很乖的。
1: 混不进去，我就开除你。
0: 遵命，谢老板。
4: 这一次又会是谁呢？
0: 是我，海绵宝宝。谈谈吧，珍珍。金鱼对海绵。
4: 不要淋热油了。
7: 臭海绵，
4: 什么事，海绵宝宝？
0: 请让我参加你的派对啊！我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啊！求你啊！
4: 不要，
0: 给我一个我不能参加的理由。
4: 我可以给你几千几百几万个好理由。
0: 一个就足够了。
4: 第一个理由，你就像我爸了。
5: 真的？
4: 没良心，干巴巴的臭小气鬼。
0: 我证明我很好玩，就能参加吗？
4: 好，海绵宝宝，只要你可以在十秒钟之内证明你是超好玩的人，你就能参加了。
0: 八秒就够了。
6: 派对狂欢。
4: 五秒。
0: 这些旧报纸撕起来超好玩的。
2: 我对报纸过敏。
4: 我得承认他挺好玩的。
8: 他受伤了？
4: 才没有。看吧，
8: 也许他是僵尸。要是他是僵尸，回来吸干我的脑袋，我就不再当你的好姐妹了。
0: 哦， 蟹老板的沙士地窖，好玩。
7: 继续收看《睡衣派对之僵尸入侵》
9: 啊，僵尸！
4: 这部电影一点都不恐怖。
8: 对呀，那僵尸看起来好假。僵尸男友了，
0: 欢欢呢？
1: 他到底在这里搞什么鬼呀？我的房子，我的酱汁。不，我的宝贝旧报纸，我留下来是为了改天看的。我就知道不能信任你。
4: 信任我？是你的员工毁了这个家，派对上唯一的男生。
1: 海绵宝宝。
0: 对了，蟹老板，男生都这样的。
4: 都是你毁了我的派对，害我朋友得了僵尸惊吓症。
8: 我太美了，我不能当僵尸。
4: 我们的睡衣派对本来玩得好好的，现在你要付出代价。
1: 什么代价？
4: 花钱。
1: 不！
4: 大家玩得开心吗？
9: 啊，开心！
4: 你们都要感谢我的超大方的老爸，谢了老爸。
10: 谢了老爸。
4: 谢了老爸。
1: 不客气，宝贝儿。这场派对好贵呀！
11: 你不能再靠近了，先生。
0: 谢老板，我知道要怎么逗你开心了。来一杯冰凉的沙士。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

0: 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送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青铜甲骨，揽3000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孙来也。冰，
10: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美好未来。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0: 比奇堡宠物秀今天登场，幸好我把它记下来了，不然我会忘记的。我一点也不想忘记，因为比奇堡宠物秀可以让你观赏到这里最酷的宠物。不过任何宠物都比不上我的好朋友小窝，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小宠物，我爱你小窝窝，我爱你。哇哦，宠物秀快开始了，小窝快，我们该小窝小窝小窝小窝小窝小窝。
1: 今天比奇堡的天气又是好的不得了，
2: 小窝。
0: 啊，小窝！哎，章鱼哥！啊，小窝，
2: 小窝，小窝，你在这儿啊，小窝！
0: 你在这儿做什么？今天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宠物。快检查一下，我看看，眼球反射神经好，粘液的延展性。预备，又嗨，章鱼哥，
3: 你好。
0: 好了，最后的一项，检查一下底盘构造。

0: 抬头挺胸，美姿美仪是得高分关键。
1: 滚一圈！
2: 你们的全新造型凸显出高贵的气质。
3: 大家宠爱宠物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啊。
1: 你好乖呀，来福。看看你的华丽的鬃毛，每只高贵蜗牛都应该拥有
3: 华丽鬃毛。
1: 哦，对了，我怎么能忘了呢？你的首饰，你的镶钻项圈。
3: 我只用破绳拉，好像不太优雅哦。
1: 哦，那当然了，还有锦上添花一样闪亮的烤漆外壳。最后的一样，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看你那雪白的牙齿。
3: 小王。
1: 好了，我们快走吧，莱夫，你的美甲师在等你呢。
3: 美甲师，我不知道有这么多花样。你不要安慰我了，小窝，我知道我是个坏爸爸，不过不再是了。从这一刻开始，我发誓要给我的小窝最豪华、最高级的享受，达到蜗牛美容的最高境界。我要打败那家伙。
4: 怎么样？
3: 不是你啊？
4: 好吧。
3: 不能再鬼混了，我得去办正经事了。不要动，小窝，拜托兄弟。好了，啊，你好像可爱的小礼物，哈哈。凡人无法抵挡的魅力，闪亮亮的荧光卡漆。你要去哪儿？小窝，等等，我们要回去参加宠物秀。因为我们要让其他的宠物看到我们跟他们一样美丽呀、啊！哈哈。好了，小窝，不要这样嘛，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这么说就对了。现在我要拿出这个你专属的镶钻项圈，镶了两大排钻石，试戴看看。来，试试。现在回到现场去，让他们看看你有多酷。
4: 喵。海绵宝宝，你在干嘛呀？
3: 派大星。我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派大星，帮我一个忙怎么样？小王，别闹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小王，看，是他。
1: 好，来福，尾巴翘高，翘高。
3: 你好，抱歉打扰你了，请问你对我的小窝有什么看法？
1: 小朋友，你就是搞不清楚状况。证明宠物之美唯一的方式，赢得宠物秀冠军。劝你省省吧，我和莱夫已经连续5年赢得了冠军了。哦，好了，我就不跟普通人废话了，我们去赢冠军吧，莱夫。
3: 时候到了，小窝，我要你发光发亮。哇哦，派大星，今天这里有好多美丽漂亮的宠物。
4: 对，你和小窝完全没有机会。
5: 抱歉，先生，只有宠物的主人才能跨越这条封锁线哦。
4: 哼，我该怎么办呢？哼，我一个人好孤单啊。
3: 派大星，我在这里。
4: 你不懂，海绵宝宝，你永远不懂一个人待在封锁线后是多么孤单。
3: 别担心，小窝，他会及时赶回来看我们赢得冠军的。我们去击败对手吧。
6: 大功告成，宝宝夫人，你的新发型
7: 太好了，毛毛，好可爱哦。哦，可怜的毛毛，墨镜又从你的小眼睛滑掉了啦。幸好我又带了一副更小的。
3: 哼，也许你需要墨镜，小窝。傻瓜，你不可以啃拉绳哦。走吧，兄弟，
5: 披上披肩吧。
3: 天哪，这些宠物真是太美了。也许你需要戴顶帽子，凸显高贵气质。小猫，谢谢你提醒我，我不知道你的项圈松掉了。我们去买帽子吧，小窝。
8: 好，我来看看。

0: 漂亮的长度，敏捷的反应，哦，来福，好优雅的眉形，长而浓密的眼睫毛。来福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查尔斯。
1: 谢谢你，评审。
0: 好了，我们来看看他好吗？哦，很好，宽敞舒适的口腔，
2: 通风良好的内壳，完全符合品种特质。
3: 我们赢定了。
0: 最后再来看底盘构造。
4: 小窝，不，小窝，立刻把它吐掉，快！对不起，它平时只咬我的。

0: 毛毛，你在生气吗？
1: 怎么回事？
2: 好可怕的坏脾气！幸好你从来不曾像他们一样那么坏，对吧，莱弗？莱弗，莱弗！
3: 哦天哪，
4: 这是怎么了？
0: 不不不不不不！
5: 大王，

0: 来福，你做了什么？怎么回事？有人会讲蜗牛话吗？
1: 我会讲一点点，先生。我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在说主人主人主人，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不要恶搞我了。他们在说他们不想受到这种宠爱，他们只想当主人的好朋友，不是装洋娃娃。他们不要华丽的衣裳，他们只要主人的抚摸。他们抗议华丽虚假的假发和讨厌的珠宝项圈。他们一致要求停办这虚伪肤浅满足主人虚荣心的宠物秀。这些对吗，小窝？好的，我保证下不为例。
2: 好了，大家应该都毫无异议，今年宠物秀的冠军是海绵宝宝和他的超美宠物。
1: 你听见没有，小窝？他们在奖励你挺身而出，为宠物争取应有的权利。也许这种宠物秀不是真的那么肤浅。
2: 你在说什么呀？蜗牛没有赢，冠军是你的另外一只宠物，它好可爱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

0: 本棋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5: 请来我家玩儿。

0: 请问有事吗？
1: 下班时间快到了，章鱼哥。下班以后有什么安排呀？
0: 没有。
2: 嘿，章鱼哥，今天工作很愉快吧？
0: 随你怎么说。
2: 你下班有何安排？
0: 没有。
2: 我也没有。

0: 我会待在家里轻松的休息了。如果你在附近，欢迎你到我家玩。嘿，章鱼哥，等等，章鱼哥，我发现刚才我没有好好的正式邀请你到我家玩，怎么样啊，章鱼哥？今天晚上要不要到我家来坐一坐呀？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
1: 海绵宝宝，非常感谢你刚才热情十足的邀约，可是我要很正式的说，我永远不会去你家的。做梦！冷静，章鱼哥，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啊！求求你呀，到我家来玩吧，章鱼哥，你已经好久没来了。
1: 那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
0: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呀，求求你呀！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章鱼哥！好吧，章鱼哥，改天再约好了。
2: 24小时之后。
0: 你好，章鱼哥，下班之后有。
1: 在你问我任何问题之前，请你问问自己，我为何要离开我舒服的家，去你那脏兮兮的猪窝呢？
0: 要是我陪你玩枕头大战呢？佩德星，章鱼哥有没有去你家玩过？
3: 来过一次，来拿被我借走的东西。
0: 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开舒服的家，到我脏兮兮的猪窝来。
3: 跟他借东西，那他就得去你家拿回来了。哼！好了，谢谢你让我一起玩拼图，回头见了。
0: 好主意。
1: 再加点奶油，还有一滴滴的胡椒。哎呀！地板脏了。
4: 海绵宝宝，安静点好吗？我正在做菜呢。
0: 哎嘿，章鱼哥，我只是在装修我的家里。
4: 你害我把胡椒全撒在进口地毯上了。
0: 很好，章鱼哥。哎，
1: 海绵宝宝需要适当的清洁工具。
0: 亲爱的章鱼哥，谢谢你把吸尘器借给我使用，非常感谢你的海绵宝宝上。哦，对了。喂，我是海绵宝宝。
4: 你为什么拿走我的吸尘器？
0: 章鱼哥，你好久没打电话来了，我都忘了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打来的了。
4: 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说，你为什么偷走我的吸尘器？
0: 我没有偷，章鱼哥，我是借的。
4: 请问你打扫好你那个破烂肮脏的猪窝没有？
0: 你绝对不会认得我家的，章鱼哥。
4: 对，永远不会。嗨，20分钟后我会拿回我的吸尘器。
0: 哦，章鱼哥终于要来我家玩了。
4: 好吧，好吧，去去。
0: 章鱼哥，我一直在等你哦，欢迎光临我的小小寒舍，希望你会非常舒服。如果有什么需要，请不要客气，跟我说一声，我可以。
4: 好的，我只想拿回我的吸尘器。你完完全全复制了我家的客厅。
0: 对呀，你说你不会离开你舒服的家，我就把它搬过来了，很舒服吧？
4: 不舒服，你不能偷走我的艺术风格。有，当我没说，还我吸尘器来。
0: 要不要来杯清凉的冰茶啊？
4: 不要。
0: 热巧克力呢？
4: 不要。
0: 薯片？
4: 不要。
0: 好吃的、
4: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拜托你把吸尘器还给我，让我回家，我的炖菜还放在烤箱里。
0: 好的，没问题，请你坐一下，我去拿你的吸尘器，把这里当自己家哦。来我家玩的开心吗，章鱼哥？
1: 我不是来你家玩的，我要去拿我的吸尘器。
4: 不要再拍抱枕了。
0: 好吧，章鱼哥，有事就叫我一声哦。
1: 烦死我了。他怎么做到的？他有我的咖啡桌、花瓶

0: 零食碗、杯垫，还有我的竖笛艺术图鉴写真集。这个抱枕看起来就像我妈咪做给我的那一个，就连上面绣的字儿也一样啊！送给亲爱的小章鱼妈妈。
1: 你叫我？
0: 算了，我自己去找吸尘器。
1: 好吧，随便逛逛吧。章鱼哥来我家好像玩得很开心哦。
0: 我的走廊，我的妈呀，就连墙壁上的小破洞都学得一模一样。好了，小章鱼，不要被吓到了，只要拿吸尘器咱们回家。哦，好呀，真是太悬了，我的浴室。我不得不佩服海绵宝宝，连细部都一模一样。他怎么知道我的药柜里放了什么样的药呢？我的枕子膏，那个偷窥狂，
1: 有人要用枕子膏吗？
0: 海绵宝宝，你这个呆瓜！
1: 枕子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不！我家没有跌打损伤膏。
0: 唉，好可怕的一场噩梦啊！
1: 请问你喜不喜欢海绵宝宝美丽的家呀？
2: 请原谅我先失陪一下好吗？我需要再去个洗手间。
1: 快回来啊，章鱼哥！
0: 我一定要找到吸尘器，立刻离开这里。他复制了我所有的492幅画像，画的比我还好。就连地毯都一样，你要振作一点，小章鱼弟弟，这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切都只是模仿我的。他并没有偷走你的高格调或者你的装潢审美观，你对美好艺术的热爱。事实上，他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我的吸尘器啦！快找吸尘器，然后离开这里。啊哈！他把你放在这儿了，跟他的丑家具堆在一起。我们回家去。嗯，走，回去，走，回去。

0: 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走吧，宝贝，你和我一起离开这可怕的偷窥狂，复制我家的恐怖复制物，挺胸抬头地走回家去。我的家，
1: 刚才烧得好漂亮哦。
0: 我的房子怎么了？
2: 有个傻瓜忘了把炖菜放到烤箱里了。
0: 海绵宝宝。
3: 放心吧，章鱼哥，欢迎你永远住在我美丽的家里，直到你的房子修好。
0: 哦，好啊，我很想再喝一杯茶，吸尘器先生。要来点炖菜吧。
3: 章鱼哥，你没事吧？章鱼哥，章鱼哥。
0: 复制品，甜蜜的家。啊，
3: 章鱼哥能到我们家来玩，真是太好了。

0: 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考察。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7: 不要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喜之郎 CC。

0: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李奇宝又度过了祥和的一天，不过不是永远都这样的。从前他非常的恐怖，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怪事。有一天，方酷酷的海绵宝宝换了他的酷酷。那好像是昨天才发生过的怪事，其实那是三天前发生的怪事。
2: 喜日到了，小蛙。哦，抱歉。来做今天的家务事吧。
3: 喂，请问海绵宝宝在不在？方酷酷，方酷酷，那个，
2: 我就是。
3: 嘿嘿，想知道我这么做能做多久吗？
2: 太担心，我现在有点忙，等会儿再玩好吗？
3: 不好。
1: 过了很久，
2: 小蛙，帮我去看看烘衣机里的衣服。
1: 过了很久很久，
4: 够久了吧？
2: 对，派大星，小王，缩水了。我需要去买新裤子了。
0: 对不起，海绵宝宝先生，方裤裤都卖完了，可能要等一个月后才会再补货哟。
2: 丑，不搭，不好看。这裤子紧紧抱着我，比我妈妈抱得还紧。看我有什么不一样，酷、帅、炫、美。
3: 你是哪位啊？
2: 我是海绵宝宝啊。
3: 海绵宝宝？你才不是呢。他穿的是方酷酷。好了，不要烦我了，奇怪讨厌的陌生人。
2: 派大星到底是怎么了？我还是我，只是换了条裤子而已嘛。我朋友怎么可能不认得我呢？
5: 你好，陌生人，你穿的那件圆裤裤款式好像海绵宝宝。你一定就是海绵宝宝的粉丝吧？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2: 山迪居然也不认得我了。圆裤子的魔力实在太大了，他的话不能信，天知道小松鼠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呢。知道我的好兄弟章鱼哥一定会认得我的，我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哦，惨了，黄色小怪物又来了。
2: 嗨，章鱼哥！
6: 假装不认识他，也许他会走开。
2: 哦，章鱼哥！

0: 猜猜我是谁哟？
1: 你哪位呀？
0: 你认识我，是我，我是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1: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你。
0: 也许我们的合照会勾起你对我的美好回忆，这是我的生日聚会上拍的。我们在工作，上星期的睡衣聚会。我忘了这是哪儿拍的了。
1: 那个人真的是你吗？我真不敢相信，他真的走了。
0: 章鱼哥也不认得我了，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也许派大星是对的。哦不，锁住了。小汪，嘿，小汪，开个门好吗？我把钥匙放在另一条裤子里了。
2: 你好，有什么事吗？
0: 派大星是我，海绵宝宝。
2: 你是才怪，你是穿圆裤裤的那个。
0: 派大星，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2: 什么你家？这个家明明就是海绵宝宝的家呀。真是的，永远离开我们了。我好想再看他最后一眼。
0: 好讨厌，我可能真的不再是海绵宝宝了吧。看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你好，先生，我想要应征工作。我的名字是海绵宝宝。抱歉，我有一点，抱歉，我有点紧张。我的名字是海绵宝宝圆酷酷，我想在这个让人吃饭的地方应征工作。哦天哪，你没事吧，收钱的先生？哦，应征表格在这里，我看看。名字海绵宝宝圆酷酷，一切挺顺利的。嘿，收钱的先生，看样子我们可以当同事了。第二题，你过去有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重大错误是什么？
1: 一天到晚乐得不得了。
0: 哦耶，我犯了很多重大错误，
1: 真是小傻瓜。
3: 你们在搞什么？
0: 我在填写应征表格。
3: 去工作。
4: 哦，我被录取了。
3: 哦天哪，
0: 第一天来上班，我好兴奋了。
1: 受不了。
0: 你在这工作很久了吧？带我这个新手去参观一下。
1: 哦，没问题。
5: 不要！
0: 请问要先做什么？
1: 好，先拿个肉饼出来，丢在煎盘上去。
0: 不必看着他吗？
1: 何必？他应该哪儿也去不了。
0: 哦，好深哦，哇！然后呢，伟大的蟹堡王长老？
1: 我要去上洗手间。
0: 哦，我也要。上得怎么样，老大？
1: 顺畅。
0: 很顺畅。章鱼哥先生，你在干什么？他在休息。对了，
1: 难吃特餐来了，慢慢用，慢慢吃到撑死。
0: 服务态度恶劣，侮辱食物，笑声有鼻音。

0: 份蟹堡全餐好吗？
1: 不好。
0: 那双层美味蟹堡呢？
2: 不好。
0: 可以给我三层肉饼好吗？
2: 哦，你已经吃了太多肉饼了。
3: 他得到我的真传了。
4: 哎呀，快吃饭呀，快吃饭呀。

0: 到底在干嘛？去工作。章鱼哥摸鱼打混我习惯了，可是我对你有更高的期望，海绵宝宝。
1: 我不是方酷酷的海绵宝宝，蟹老板。
0: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胡扯什么呢？
1: 我是说，这件裤子看起来很方正吗？是圆的。
0: 所以，
1: 我不可能是那个穿着方裤子的海绵宝宝了。
0: 谁跟你说的？
1: 佩佩星。
0: 那就脱掉圆裤裤好了。
1: 他来了，张哥，
2: 太好玩了！他成了穿小裤裤的海绵宝宝。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有奶妇之风啊。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万万岁冰冰耶。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海是大大的，
17: 海是蓝蓝的。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智传网获全球 AI 大奖。TVCC 暑期双电长上线，童心乐园点亮缤纷假期。新闻带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近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 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在这个立体演示沙盘前，记者看到智传网不像传统通信技术那样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通过 AI 把画面里的关键信息凝练成极小的词源进行传输，接收端再还原重建。一段 1080P 高清视频，传统传输大约需要 3.6 兆带宽，智传网仅需不到 100K。在灾害造成地面网络瘫痪的极端场景下，无人机依托智传网，通过极窄卫星链路就能实时回传高清画面。
1: 智传网实现了用发信息的带宽去打电话，用打电话的带宽去刷视频，在应急救援的极端的场景里，就可以依托稳定的传输链路去实时的向外去传输现场的画面，就给抢险救援去争取了黄金的时间。
0: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应用落地成为热门话题。现场既有能做家务巡检厂区的人形机器人，还有普通人也能用的 AI 3D 绘图工具。 AI 正加速融入到城市治理、工业生产和民生服务中。在世博展览馆中央大厅，摩登时代伙伴之城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集中展示了300多款人形机器人和机械臂，主要服务物流、医药、工厂巡检等领域，还有多款设备是全球首次亮相。比如这款人形机器人主打高精度手部操作，可完成全套家政服务，而这一款可切换人形与四足形态的变形机器人则能灵活适配厂区巡检、户外作业等多重场景。在西岸分会场，一款 AI 3D 大模型也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用户只需输入文字或上传 2D 图片，短短几秒钟就能生成可直接用于打印、游戏或电商展示的立体模型。配套的创作平台还支持修改、上色、绑定动作等功能，让普通人也能轻松完成从创意到成品的完整创作。暑假时光如何精彩度过呢？在北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推出一日店长暑期特别活动，在这里你有机会近距离邂逅总台主持人，沉浸式解锁趣味满满、寓教于乐的夏日新体验。
2: 嗨，小鹿姐姐好。
3: 总台主持人小鹿姐姐毛毛虫一出场就得到全场大小观众们的热情回应，两位总台主持人联袂担任暑假辅导员，带领大小朋友们开启童心乐园奇妙之旅。活动现场准备了形式丰富的互动游戏，在汉字趣味答题体验环节，面对轮番展示构思精巧的汉字结构，小朋友们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轻松的游戏氛围中感受汉字构造的精妙。随后两位主持人以寻找小动物为趣味线索，带领大家沉浸式打卡总台文创展区，春晚生肖图案、各类经典 IP 衍生文创中的动物元素趣味十足，牢牢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4: 我是属蛇的，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只蛇的小玩偶，然后它是非常可爱，然后它上面也有很多寓意，我非常喜欢。
3: 中国电视报吉祥物抱抱也空降现场，开设暑期安全小课堂，为同学们普及实用的假期安全知识。现场设置的缤纷许愿墙备受欢迎，一张张彩色心愿贴承载着大家的美。

0: 美好期许，两位主持人随机抽取心愿，暖心互动，和同学们合影留念，定格下专属夏日的温暖欢乐瞬间。
1: 我是第一次来北京，感觉很开心，见到了小鹿姐姐和毛毛虫哥哥。
2: 这个就是小鹿姐姐和毛毛虫哥哥给我亲的明信片。从小时候开始，我就经常看少儿频道，经常看到他们两个在少儿频道上出现。然后呢，今天就看到了真人，所以我非常开心。
3: 大家好，我是小鹿姐姐。现在呢，我是在我们总台的电视文化艺术中心 TVCC 当中。这里呢，是我们总台在媒体融合时代呢推出的一个文化创新地标，是一个综合文化体。在暑期当中啊，每一周呢都会有主题活动，欢迎大家来打卡。
4: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神舟23号乘组在轨近两月，中国空间站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正畸不等于医美，拒绝盲目矫正和过度矫治。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耳长隆欢迎你。
6: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

0: 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也越来越多。这些家长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小时候扩弓还能改变脸型，这些是真的吗？
1: 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儿，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过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
0: 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的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1: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但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
0: 现在啊，不少家长将正畸作为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口腔科专家提醒，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专家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2: 我们新闻孩子6、7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6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是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牙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这期节目啊是聊节日，瞅瞅你先别着急回去，咱们得在这儿啊看一段精彩的表演。咱们过节是不是过节总得有气氛，哎，我给大家啊请一位神秘的小嘉宾，有请。

0: 掌声送给我们的小演员。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位表演小嘉宾。
1: 大家好，我叫李朝阳。
0: 今年几岁了？
1: 今年7岁。啊，
0: 刚才你表演的这个节目叫什么呀？
1: 舞龙。
0: 舞龙，哇，你学了多久呀？这个
1: 1个月。
0: 一个月就能舞这么漂亮啊？是谁让你学的这个？
1: 是我自己想。
0: 你为什么会选这个呢？
1: 因为我感觉舞龙能变得力气更大，还感觉特别帅。
0: 特别帅，你们说帅不帅？
2: 帅啊，
0: 真的很帅气。那你为什么会喜欢龙呢？
1: 因为龙特别漂亮。
0: 特别漂亮，舞起来也很帅，也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符号，是不是？
1: 是。
0: 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对吗？
1: 对。
0: 好，那今天谢谢你的表演，我们台上还有你的同龄人，我们一起来完成今天的比赛，你在下面为他们助威可以吗？
1: 可以。
0: 好，谢谢你。刚才这段表演大家看完了，我要问问台上的6位小观众，咱们在过什么节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段表演，舞龙的表演？谁能告诉我？
3: 元宵节。
0: 有元宵节，还有什么节？
4: 春节。
0: 春节。
4: 还有
0: 什么节？
4: 端午节。
0: 端午节。哎。
5: 中秋节。
0: 哎呀，这么多节日呢，你们喜欢过节吗？
2: 喜欢。
0: 我也喜欢。那为什么喜欢过节呀？
5: 因为能吃很多的好吃的。
0: 哦，有好多好吃的。
5: 对。
0: 你最爱吃什么？
5: 汤圆。
0: 汤圆在什么时候吃？
5: 元宵节。
0: 哈哈，元宵节。来，琪琪，你喜欢过节是什么原因呢？
6: 因为奶奶每次过节都会给我红包。哦，
0: 给红包。什么节都给呀？
5: 过年。哎呀，
0: 奶奶真好。
6: 或者是过生日。
0: 看来奶奶对你特别好。那你长大了是不是对奶奶应该怎么做呢？
6: 买东西。
0: 买东西。好，来，萱萱，你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过节呀？
7: 因为可以放假。哎
0: 哈，放假你都做什么呀？
7: 会去游乐场、动物园。啊，那还会去旅游。
0: 好，那聊了半天咱们还都不认识呢，是不是？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正式的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高子，小明多多，我最喜欢交朋友，有朋自远方，不亦乐乎乎。谢谢大家来捧场，我们一起过节日，祝开心的多多，幸福的多多，爱你们哟。有请我们蓝队的颜值担当来介绍自己。哦，
0: 谢谢你，我们也爱你哦。你们队的颜值担当是
9: 旁边的。
0: 好，来，颜值最高的琪琪小朋友该你介绍了。
6: 大家好，我叫张芷琪，小名叫琪琪。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爱大自然和小动物，还喜欢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希望能和大家交朋友。
0: 好，
6: 谢谢大家。
10: 嗨，大家好，我是我们队的队长，我叫王逸轩，小名叫轩轩。今年我5岁了。我有一个特异功能哦，我知道所有节日都应该吃什么。我最爱的人是爸爸妈妈、姥姥和姨妈，因为今天他们都来了。谢谢大家。
0: 好，我们认识了蓝队。

0: 来，我们认识一下红队的小朋友们。
1: 大家好，我叫张复兴，小名亮亮，我最近刚刚上一年级，现在已经是一名小学生了。我长大想当一名军人，保家卫国。谢谢大家今天来为我们加油。红队祝您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
0: 谢谢，还有美好的祝愿带给我们哈。那你喜欢过节吗，星星？
1: 喜欢。
0: 你喜欢过什么节呀？
1: 端午节。
0: 端午节为什么呢？
1: 那个粽子很好吃。
0: 好，粽子很好吃。刚才你说你想当一名军人，军人也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叫什么节？
1: 建军节。
0: 几月几号？
1: 8月1号。
0: 没错，希望你以后能够梦想成真，当上一名真正的军人，好不好？
1: 好。
0: 好，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段老五，今年4岁了，来自北京。备考小可厉害着呢。
0: 那你喜欢过什么节呀？
2: 元宵节。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汤圆特别好吃。
0: 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杨蕊涵，今年5岁了。今天我穿了漂亮的小裙子。我穿裙子的时候是个文静的小女孩，我不穿裙子的时候可是个女汉子哟。
0: 哇，什么是女汉子？
3: 不知道。
0: 那为什么要这么形容自己？
3: 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0: 来，妈妈请解释呀，什么是女汉子？
4: 就是像风一样的女子，跑得贼快，坐得不老实。就是他特别喜欢男生类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打架子鼓啊、游泳啊、滑板啊，这种运动跟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还有街舞啊，也平常很开朗，
0: 对，有力量性的舞蹈，
4: 对，
0: 是吧？好，谢谢妈妈。哈哈，你喜欢什么节日啊？
3: 也是元宵节。
0: 为什么呢？
3: 因为那个汤圆，我喜欢吃那个豆沙馅儿的，真好吃。
0: 真好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马上进入第一关答题了啊，做好准备。来，我们进入第一关，答，哪个队伍先来答题呢？我们要通过做游戏来争夺一下答题权。好的，请上道具。
5: 水果糖瓜。
0: 哎呀，一下就猜到了。六位小朋友下来吧，坐在这个小板凳上，蓝队一个小朋友，红队一个小朋友啊。好，你们都玩过击鼓传花的游戏是吗？
6: 玩过啊。
0: 那你们玩击鼓传花，花落到你的手里，你要干什么？
7: 表演节目。
0: 表演节目。那今天丑丑会敲鼓，鼓声停，这个花在谁的手里，谁就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剩下最后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所代表的队伍就可以赢得优先答题权。这样我们为了公平呢，丑丑你不能看，好不好？让他转过去啊。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来，小鼓敲起来，传呀传，传传传，好，再传回去，再给他，再传。哎，花落在了谁的手里？
7: 杨瑞涵。
0: 杨瑞涵把花交给旁边这位小朋友。好，我们集体往那边挪一个凳子。哎，我们开始第二轮了啊，准备好了吗？小鼓敲起来。传给谁？别传到地下。哦哦，张复兴小朋友，来，接着继续，小鼓敲起来。
8: 邓然靠你了。
0: 你们打算？
8: 然后他带给我的。
0: 你们俩有没有发现，你们俩是一个队伍的？所以说谁留在场上都行。那刚才鼓声停的时候是在张芷琪的手里，对不对？那现在把花交给你的队友。好，你可以回到座位上。好，挪过来。好，小鼓敲起来。看你们俩怎么传。
7: 加油啊，
0: 这是2-1的节奏。在谁的手上？你要这个吗？在你的手里了，对吗？所以萱萱你要怎么样？
9: 回到座位。
0: 没错，你回到座位上吧。好，
9: 那肯定就不好。
0: 最后的决战来临了，来，丑丑准备好，队员们啊，给你们的队友加油了啊。

0: 啊，三二一，小鼓敲敲。
1: 当然加油，当然加油，当然加油，当然加油，当然加油。
0: 哎呀，这个花接的太完美了。
2: 我们来胜利了。
0: 你胜利了是吧？那有人比你还高兴。好，你胜利了，当然小朋友。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叫郭头瑶，今年我五岁了。我给大家讲一首二十四孝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孤竹僧孙》。三国时有个人叫孟宗，少年时他的父亲去世了。

0: 猛风在竹林里放声大哭了起来，忽然他脚底下的泥土裂开了一条缝，长出来了几根新鲜的竹笋。猛风高兴极了，带着竹笋回家，立刻做了竹笋汤。母亲喝了竹笋汤以后，果然完全好了。
1: 来，邓然赢了，所以呢，他所代表的红队可以选择是你们自己答题，还是他们先答题？
2: 我自己答。
1: 自己先答哈。好，昌复兴，请听题。端午节时，我们通常会贴春联，对吗？
3: 对。
1: 回答错误。邓然。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说的是什么节日？
4: 中秋节。
1: 回答错误，是春节啊。杨蕊涵，中秋节要吃粽子，对吗？
5: 对。
1: 回答错误。
6: 可以。
1: 张复兴，母亲节在几月份？

0: 回答错误。邓然，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的佳节，这个节日它指的是重阳节，对吗？
1: 不对。
0: 回答错误。好，杨蕊涵，节日一定会放假，对吗？
1: 对。
0: 回答错误。有些节日就不放假了。张复兴，我国的国庆节是10月1号，对吗？
2: 对。
0: 回答正确。邓然，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说的是中秋节，对吗？
1: 对。
0: 回答正确。杨蕊涵，节日就是纪念或者是庆祝重要的日子，对吗？回答正确。恭�喜你们一共答对了3道题，所以获得3分。来，我们看看刚才我们答错的题啊。贴春联儿，你们贴过春联吗？
3: 没贴过。
0: 看见过春联吗？
4: 看见过。
5: 我贴过，在手机里看过。
0: 手机里看过。什么时候贴春联啊？嗯，
5: 过年。
4: 过年。
0: 对呀，过年。过年我们会过一个什么节？大家在一块儿。
4: 春节。
0: 哎，所以说春节的时候我们贴春联，对吧？
4: 对。
0: 不是在端午节。
5: 怕年兽来了。
0: 哎，怕年兽来了。那我就要问问你们了。刚才你答错这个“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说的是什么节日？
5: 春节。
0: 哎，春节是不是咱们会放炮啊？
5: 对。
0: 虽然现在呢，我们为了空气呢，我们要这个离很远的地方才能放炮，是不是？城市里我们是不能放炮的。嗯，大年初一的前一天，你们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2: 大年三十。
0: 大年三十，咱们也叫什么？
2: 除夕。
0: 哎，所以你看，爆竹声中一岁除，哎，
5: 春风送暖入屠苏。
0: 好，
5: 千门万户
0: 瞳瞳日，
5: 总把新桃换旧符。
0: 哎，你看诗背的真棒，来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是在春节啊。我们还有一道题，母亲节是在几月呢？母亲节大家记住了，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就是星期天。还有一道题啊，独在异乡为异客，
5: 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诗背的特别的好，那你知道这个诗是为了纪念什么节日呢？
2: 中秋吧。
0: 不是。
2: 重阳节。
0: 没错，重阳节。重阳节我们是给谁过的？
2: 老人。
0: 哎，老人，爷爷奶奶。好，我们来看看下一队啊，蓝队该你们了，请听题。高子远，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对吗？
1: 对。
0: 正确。好，张芷琪，端午节应该吃元宵，对吗？
2: 对。
5: 对。
0: 错误。王艺轩，过年指的是春节，对吗？
6: 对。
0: 回答正确。高子远，教师节是几月几日？
7: 教师节是
0: 老师的节日。
7: 老师。
0: 3、2、1。
4: 不知道。
0: 对不起，不知道，咱们就算错了啊！一会儿告诉你啊。张芷琪，饺子皮是用米做的还是面粉做的？
4: 面粉。
0: 回答正确。王艺轩，粽子是用米做的还是面粉做的？
4: 米。
0: 回答正确。高子远，中秋节的时候在我国看到的月亮是圆形的，对吗？
4: 不对。
0: 回答错误。张芷琪，植树节呼吁大家多植树保护环境，对吗？
4: 对。
0: 回答正确。好，最后一题，王艺轩，饺子只能在过年的时候吃，其他时候不能吃，对吗？
2: 对。
0: 回答错误。蓝队一共获得了5分，他们答对了5道题，刚才哪道题答错了呢？琪琪，端午节我们应该吃什么？
4: 汤圆。
5: 饺子。
0: 再想想，端午节咱们要吃什么？
4: 饺子。
0: 用米做的那个三角，那个叫什么？红队知道吗？
5: 粽子。
0: 听到了吗，张芷琪？端午节咱们吃粽子啊。高子远，刚才我们说了老师的节日，教师节是几月几号？你不知道对不对？
6: 我也不知道。
0: 谁知道老师的节日是几月几号？
8: 我的老师也过过教师节。
0: 对，那是几月几号？
5: 9月6日。
8: 我不知道。
0: 9月。对了，几号？
8: 9月1号。
6: 我先举手。

0: 我听到了一个正确答案，谁说的？好，大声说出来。
1: 9月10日。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9月10号。看看我们现在的表现，是蓝队获得了5分，我们红队呢是3分，所以暂时领先的是蓝队。别着急，我们后面还有答题的机会啊！进入第二关，抢抢抢！这关呢，我在读题的过程当中，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但是如果你抢到了，回答错误，对不起，我要把你刚才的分数扣掉1分，答对加1分，答错要扣1分。来，请听题。相传与端午节相关的人物是好，蓝队你们抢到，来，你告诉我和这个端午节相关的人物有谁。
1: 屈原。
0: 回答正确。那你知道屈原的故事吗？端午节的故事吗？你给我们讲讲吧。
1: 那我忘了。
0: 忘了，谁得补充一下，谁知道屈原的故事？张福星，你来说。
1: 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屈原他是那个楚国人，屈原的祖国被秦国侵略了。他就在5月初5这一天投汨罗江身死
0: 身亡。然后呢，
1: 人们就非常的想念屈原，就在江边找他。然后呢，渔夫就划着船打捞屈原的尸体。有一个渔夫就想了一个办法，他把一些食物扔进了江里，目的是为了让那个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再要屈原的尸体了。然后还有一个人，那个他把那个粽子投到了江里，这个是给蛟龙吃的。
0: 哦，这个是屈原的故事是吗？好，谢谢你。那端午节我们除了吃粽子，还有什么方式来过这个节？
2: 划龙舟。
3: 船。
0: 哎，划龙舟。来，我们看下一题啊。我这个题有选项，你们先别着急，听我念完选项再来。以下哪个不是节日 ？A. 植树节 ，B. 中秋节 ，C. 春分。开始抢吧。好，红队先抢了。
1: 春分。
0: 春分是什么
1: 节气？
0: 我们中国有多少个节气？
1: 有24个节气。
0: 好，你知道几个节气？
1: 冬至。
0: 有人听过节气歌吗？好，来，杨蕊涵。
4: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是四季，一年有四季。节气歌啊，我起个头看看你们能不能背上来啊。春雨惊春
4: 清谷天，夏满谋校暑萧连，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哎呀，真棒，这就是我们中国的24节气哈，也就是我们的节气歌。好，非常棒。接下来这道题呢是跟爸爸妈妈有关系啊，谁最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问张芷琪，你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吗？
5: 我爸爸妈妈，早上一直睡到10点才起来。
0: 爸爸妈妈不工作吗？
5: 有时候妈妈工作的话，她就9点起来。
0: 啊，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的呢？
5: 爸爸是出去拍摄。
0: 你爸爸拍节目能睡到10点？你确定吗？
5: 如果他要早起，他就，2点或者3点起。
0: 所以说他其实工作得很晚，对不对？所以他早晨要睡到晚一点。爸爸在外面工作很辛苦是吗？那你在这里跟爸爸说什么呢？
5: 爸爸您辛苦了。
0: 哎，好，来，掌声送给爸爸。接下来呢，我的题目就要来了，请抢到答题权的队伍当中至少有一名选手要写出妈妈的生日，谁可以写出妈妈的生日？来抢答。好，蓝队先抢了。好，来，丑丑，你们三个人商量下谁来写出妈妈的生日。
6: 我先摁的。
0: 你先，你来写是吗？

0: 知道吗？
1: 我知道
0: 吗？你知道，那就你来写好吗？我们有请王艺轩的妈妈到我们台上来。我这里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正确答案，所以我们最公平的办法就是让知道正确答案的人来自己写出正确答案。
1: 你告诉我。
0: 来，轩轩，你也下到台上来，咱们背对背啊，不能偷看。现在我说开始，你们开始写妈妈的生日。对。
1: 是十一吧？
2: 你想想，想好了，可不能写错啊。
1: 十一。
2: 还有几日呢？几日呢？
1: 不知道。
0: 想想妈妈的生日在几月几号啊？
1: 我想不起来。
2: 那就想
0: 啊，妈妈，你觉得萱萱知道你的生日吗？
3: 萱萱应该每次是知道怎么给我庆祝生日，可能还写不太清楚这个月份和日子，
0: 就是自己她不太知道这个具体的日子，
3: 对，不太知道具体的日子，但她是会知道给我们来庆祝。
0: 怎么庆祝？都
3: 她会给我们唱生日歌，
0: 嗯，
3: 然后表演一些小节目，
0: 啊，
3: 然后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拥抱。
0: 表演什么节目？
3: 有的时候会唱她喜欢的歌，她最喜欢就是过生日，我们家人过生日，她都会献上一曲生日歌，而且很主动的唱给我们。
0: 啊，最喜欢唱生日歌。是吧？啊，
3: 嗯，
0: 那上一次您过生日的时候，他除了唱生日歌，还有没有表演其他的节目？
3: 上次他说了一段比较让我感动的话。
0: 他
3: 没表演节目，他就是说他会许下一个愿望，就是说帮妈妈许下一个愿望，就是他一定要快快长大，然后他要来保护我。
0: 啊，那你当时听了以后，
3: 很感动，听了以后很感动，因为觉得孩子的心中是知道爱父母的，知道孝顺父母的。
0: 嗯嗯，好，萱萱，你写完了吗？
1: 应该是二月吧，
0: 请亮出你的题板，是几月几号？
3: 写的是二月二日。
0: 二月二日，
3: 妈妈是四月二日的。
0: 好，月份不对，但是日子对了。萱萱，你看看这个题板上是四月二日，所以妈妈的生日是每年的四月二日。现在你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啊，那你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不好？嗯，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不是说他不愿意记住爸爸妈妈的生日，其实呢你可以告诉他，他就可以记住了啊。好，刚才呢这道题我们蓝队抢到了，但是他没有回答正确，所以要扣掉一分。第二关的题目结束了，现在我们看看场上的比分是，现在蓝队是五分，我们红队是四分，我们相差就一分。别着急，我们还有一关呢。

0: 笑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

0: 我叫张玉凡，今年十岁了，我是邯郸市博物馆里的一名小讲解员。我爱读书，爱画画，热爱文博知识，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24孝里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戏彩娱亲。当时呢，在周朝有一个叫来子的人，因为他年纪很大了，所以大家都称呼他叫老来子。老来子呢，在父母面前从来不提自己老了，因为他心说，如果他在父母面前说自己都老了，那么父母会感觉到他们更老了，让父母增加忧愁。老来子呢，就从不在父母面前说自己老了，并且呢，还专门穿上一些花里胡哨的衣服来逗父母开心，让父母感觉他还是一个小孩呢，并且他经常拿两个水壶都打点水，用扁担前后各挑着水壶，到了父母所居住的客房那里，故意摔倒，水洒了一地，并且还装着小孩子的样子大哭。父母看着他自己的这一个像小孩子一样，便感觉自己很年轻，自然高兴，并且看到他的滑稽的样子，自然大笑不止。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我们一起进入第三关，选选选。现在呢，我们要请落后的一队先来选择啊。来，红队，你们选什么？这上面有元宵节，还有春节，这是两个节日。你们要过哪个节？
2: 春节。
1: 咱过春节是不是？好的。这道题呢，我们需要一些道具。我先把丑丑请上来，好吗？
3: 好，
1: 丑丑。
4: 丑丑，
5: 怎么会过年？
1: 哎，看看这是什么？
5: 怎么过年？
1: 这是三幅字，你们认识吗？这个字儿？
6: 我不认识，我也不认识。
1: 好，我告诉你们。这个是喜字，这个是
7: 福字，
1: 福字没错，这个是
8: 春吧，
1: 寿，
8: 寿。
1: 我们在过春节的时候应该挂哪一福字？
9: 这个，春节。
1: 确定吗？
9: 确定。
1: 蕊涵拿的这个字，咱们一般在什么时候能要用？
9: 就结婚的时候。
1: 结婚的时候啊，那这个呢？你手里这个呢？
9: 就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过生日的时候。
1: 哎，是寿字对吗？这是个什么形状？能看出来吗？
9: 桃，寿桃。
1: 哎，寿桃。现在我们马上要过春节了，请把你们手中选中的字贴到我们的彩虹门上。来，过年喽！怎么贴？看看我们这里一下就有了过节的气氛，是不是？哎，我有一个问题，张子欣。
9: 什么问题？
1: 就是过节的，过春节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看到别人家门上有的是这么贴，有的是这样倒过来贴的，应该怎么贴呀？
9: 应该这样正着贴，
10: 倒着贴，
11: 倒着贴，
12: 正着贴，
1: 倒着贴行不行？
9: 不行。
1: 你们见过福字倒着贴的吗？
9: 没见过。

0: 啊，你见过啊？琪琪，你来说说。
1: 我家门口就有，
0: 福字
1: 倒着的。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那你念一下这个福字怎么了？
1: 福字倒过来了。
0: 福倒了，对不对？咱们取的是一个吉祥话哈。家家呢都敞开门，哎，福到了，就把福迎到自己家了，是不是？过春节的时候，咱们都要做什么呀？
1: 贴春联。
0: 贴春联。啊，然后呢？贴什么？
2: 贴福字。
0: 贴福字。
2: 吃饺子。
0: 吃饺子。你们学过一个儿歌吗？小孩小孩。
2: 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
0: 宰公鸡，二十八呢？
3: 二十八把面发，
0: 把面发。
3: 二十九蒸馒头，晚上熬一宿。周一周二满街走。
0: 初一初二满街走，所以三十之前呀，咱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是不是？为迎接这新的一年，你看咱们又是宰鸡啊，又是炖肉，还要扫房子，是不是？那么这道题呢，他呢回答正确加上两分。元宵节的题就是你们的了。元宵节咱们怎么过呀？咱们干点什么？
1: 吃元宵。
0: 吃元宵。
1: 吃汤圆。
0: 吃汤圆。除了吃的，咱们还能干嘛？你们有没有听过猜灯谜？
2: 听过，
3: 但是我只猜过。
0: 你猜灯谜的水平怎么样？是很厉害，还是说特别特别厉害？场下有提示吗？行，咱们光说没有用啊，咱们得来看一看你们的水平怎么样。来，瞅瞅，拿上我的道具来，嘿嘿。我这里有三个小灯笼，每个灯笼上呢有一个谜语。我们这道题考你们的就是猜灯谜，一人拿一个，你帮我们把这个灯谜念出来。琪琪，你认得字不？都能认识吗？来，你都给我们念一下。
1: 耳朵像扇子，
0: 身体像座山。鼻子长又长，喷水它在行。
1: 大象。
0: 回答正确，掌声鼓励一下。哎，好，我们三个灯谜当中只要猜对两个就能得分啊，加油。
1: 猜对。
0: 接下来我们读哪一个？
3: 读我的吧。
1: 你读我的。
0: 行，你那是白白身子圆溜溜，样子像个乒乓球，放在锅里煮一煮，全家吃它过十五。
3: 鸡蛋，我知道。不对，汤圆。
0: 对，其实鸡蛋也挺接近的，是吧？但是
3: 汤圆
0: 不是要非得吃它过十五，对不对？咱们吃什么？
3: 汤圆。
1: 元宵。
0: 哎，吃元宵。回答正确，已经对了两道。你们要不要再挑战最后一道题？
3: 可以。
0: 有时候圆又圆，有时候弯又弯，有时候出来了，有时候看不见。
3: 月亮，
0: 没错，回答正确。好，恭喜我们蓝队加上两分。我接下来有一点问题，我来问问爸爸妈妈，我们考考他们好不好？你们以前就是小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都做什么？
4: 我们也是和刚才差不多，但是我们那个当时就是等着吃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知道吧？
0: 饺子。
4: 哎，再等压岁钱。
0: 那个时候就有肉吃吗？
4: 再怎么弄，这里有肉，但是少。
0: 那会儿呢，平时咱们能吃饺子吗？
4: 也能吃，但是就是因为我是胶东半岛的，我们喜欢吃鱼的，对，鲅鱼还有其他的虾饺子什么的。
0: 哎呀，生活在海边真好啊，
4: 都
0: 能吃鱼馅的。爷爷，那您觉得您小时候的春节和现在的春节有什么不一样？
4: 他们现在多幸福，他们的天天穿新衣。我们那刚才那位先生也是讲了，我们也都等了三十年前才穿着新衣服新鞋，平时都是基本上的很少有新衣服的。
0: 所以咱们日子越来越好了哈。
4: 对，咱们越来越好。
0: 现在呢，我们经过三关的比拼，我们蓝队现在获得了七分，我们红队是六分，所以说我们本场获胜的就是蓝队的小朋友。

0: 实我们要感谢同队的小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小礼物。哇，小火车来了！好，我们恭喜蓝队成为我们本场的冠军队伍，来，有请你们到这里来。好，有请丑丑带上我们的奖牌来。我们获胜的队伍每一个小队员可以获得一枚智力快车小博学奖牌。好，来，王一轩，这是属于你的奖牌。好，张子琪，这个是属于你的。好，来，最后一个高志源。好，接下来啊，我们要去等礼物了，要不要礼物？
1: 要。
0: 好，都要来吧。
2: 火车，
0: 跟我来。
3: 我要火车。
0: 来，一二三，礼物来吧。好了，礼物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东西。那么通过这期节目呢，我们了解了中国很多的传统节日，也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在这个节日的时候阖家团圆，幸福快乐。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Ha ha ha!

0: 最经典的一个。我爱你，
1: 我爱你。
0: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这个？哎，哇，
2: 小飞，
3: 亲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欢迎大家来到智慧树。今天呢，智慧树里来了两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1: 大家好，我叫关爱，今年7岁了。
2: 大家好，我叫周曼玲，
0: 几岁啦？
2: 6岁了。
0: 好的，欢迎两位小朋友。哎，小朋友们，今天来到智慧树啊，就是要玩游戏，喜不喜欢玩游戏？
2: 喜欢
0: 啊。好的，大家看我的前面，哎，这是什么？认识吗？
2: 爬爬垫。
0: 对，爬爬垫。你们知道爬爬垫都是怎么用的吗？
1: 可以搭出各种形状，
2: 可以爬着在上面爬着玩
0: 啊，就是把它拼接以后，然后在上面爬着玩，是吗？好，在做游戏之前呀，我们先热热身，好不好？
2: 好，
0: 做一个有关于平衡力的游戏啊，让你来示范一下。这样，放在脑袋上，然后两只手伸开，保持平衡，从起点运送到对面。你们俩谁先来？好的，那去做准备吧。好的，我们都已经准备好啦，计时开始，加油，出发！加油，加油！中途不要用手碰哦。好，到啦，快回来，加速度！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平衡力很好哦。加油，好，已经2块啦，继续加油。我们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平衡力啊，还有耐心，不要着急。加油，加油，哇，我们的时间又到了，快加油，5、4、3、2、1，好，我们一共运送了4块爬爬垫，接下来呢就轮到你了。好的，这位小朋友也准备好啦，计时开始。哎呀，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特别的稳？哦，我发现了他这个发型，今天这个发型输了这个有先天的优势呀，好平啊！现在已经运送了2块爬爬垫了，真的是速度有点太快了吧？哇，跑过去了！哇，加油加油！看看你1分钟能运送多少块爬爬垫啊？

0: 嘘嘘的，我觉得你比的不是平衡力了，比的是速度呀。刚刚一共运送了七块啪啪垫，好，恭喜我们的关爱这一轮取得了胜利，耶、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呀？太好玩了，是不是？接下来呢，有小朋友们也在玩有关于垫子的游戏，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1: 好。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两队小朋友面前各有八块垫子，首先每队选出一位进行石头剪刀布，获胜的队伍将拆掉对方队伍一块垫子，直到一队小朋友无法在剩下的垫子上站立三秒钟，另一个队伍就获胜啦。你们能赢吗？
3: 能。
0: 你们觉得你们石头剪刀布会赢吗？
4: 能。
0: 那你们想派出谁？
5: 石头剪刀布。
6: 石头剪刀布。
7: 我赢了。
0: 那你来吧，你们派谁？派你。预备，起！
8: 石头剪刀布，
9: 我赢了。
0: 地点，
10: 我要先问。
11: 全体队员，
12: 加油啊！
0: 好，
13: 你们加油！
14: 努力，努力，努力！
15: 他们不能站稳，是因为他们缺少一块垫子。就好像是在冰上走一样，
0: 准备好啊，脚不能落地，一二三，好，他们完成了。现在我们要进行下一轮石头剪刀布啦，要加油。你们拍谁？来吧，预备，起。
16: 时候你们在想什么？
17: 我们在想我们怎么样才能赢得更多。
18: 我刚讲对了，你听我。
0: 好，绿队，绿队你们要加油了。好，准备好了，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脚啊。我们要进行下一轮石头剪刀布啦，准备好，预备，起！
8: 石头剪刀布。
19: 女生队，他们石头剪刀布太强了。
0: 我要采访一下你们。你们还有信心吗？
4: 有，
0: 有信心啊！那我们加油好吗？加油，开始，站立好啊，保持平衡啊。
9: 是节目要好，
0: 要团结一点啊！我看一眼，检查一下脚丫子啊。好，
2: 不要慌张，
0: 我数到十秒，你们没有挑战成功就失败了。准备好，要团结抱在一起啊！团结就是力量哦。准备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胜利！耶、yeah! ！好棒啊！太棒了，宝宝们！新的一轮石头剪刀布又要开始啦，准备好，
15: 准备好了，
0: 预备。

0: 八个人站个四个男。
1: 检查你们的脚丫子啊，自己看好自己的脚丫子，往里站。
2: 你们觉得绿队能挑战成功吗？
3: 不能。
2: 为什么？
3: 因为它还剩四块垫子，
4: 他们站不稳了。
1: 我数到十，如果你们没有成功，就挑战失败喽。准备好，一、二，一起数，三、四、五。
5: 可惜了，我每次石头剪刀布都输了，
6: 我转了一大圈都没有走到你上去的地方。
1: 这一轮呢，是我们的成队获胜了。你们玩得开心吗？
7: 开心。
1: 好，刚才的成绩你们服不服？
8: 不服。
1: 不服吗？
8: 不服。
1: 哎呀，那这样好不好？我们想几个游戏，我们挑一个游戏再比一局，好不好？你想玩什么游戏？
5: 拼房子，拼正方体。
1: 拼正方体，就是把积木都拼在一起，成为一个正方体，是吗？
5: 对。
1: 还有别的游戏吗？
9: 跳房子。
1: 跳房子，跳房子怎么玩？
5: 就是
10: 跟跳格子差不多。
9: 对。
1: 就是拿两个地垫，然后交替的这样跳，是吗？就像小青蛙在荷叶上跳一样，是吗？你们觉得，拼正方体和跳房子，你们想选哪一个？
11: 跳房子，
12: 跳格子。哎呀，
1: 意见都不统一，怎么办呢？那我们统计一下啊，拼正方体的举手。
13: 同意。
1: 哎呀，这么多呀！跳房子的举手。拼正方体的选手居多啊，我们拼正方体。拼正方体。谁完成了之后拿到小咕咚的手上就算胜利了。游戏开始。
14: 不是，
15: 两个长条，
16: 先拼两个长条，然后插在。
1: 好，
17: 我们要团结一致，有的来帮地方块，有的来拼方块，有的人在帮我们集队加油，这样我们才能更先把方块拼好。
18: 我要
17: 在旁
18: 边加油，
19: 对手讲，
1: 你们可以一边商量一边做啊！加油加油！合作才可以哦。
5: 不是，让我把
1: 好，有人帮他拿着，有人帮他拿着，扶着。对，先扶着。
20: 这有一个，快点，
1: 我们可以帮他扶着啊，蹲下来扶着。
20: 这有一个，这快点！
17: 为了我们队友脚架。
1: 玩是不是？但是在我们的演播室啊，小咕咚要把游戏升级了。刚才他们是搭了一个什么
5: 正方体，
1: 对，今天我要把这个难度加大。你们觉得我们还可以搭什么？
5: 房子。
1: 你觉得还可以搭什么？
5: 城堡。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搭一个小城堡房子，好不好？好，那你们俩合作完成好吗？好，开始。
21: 我还是觉得用红色大地不错。
1: 哦，对，大家

0: 以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把这个房子搭起来，看起来像个小城堡啊。现在你搭的是什么部分？
1: 房子的墙。
0: 房子的墙，你这边呢是另外一面墙吗？
1: 不是，地基。
0: 哦，地基。现在两个小朋友有分工啊，一个是搭的房子的地基，一个是房子的一面墙。地基搭好了吗？
1: 搭好地基了。
0: 地基

0: 就是四面墙。其实我们一个正方体呀，它是有六面，但是除去这个地基还有这个房子的房顶呢，我们还需要四个面。我们的墙已经差不多了是吗？够了是吗？地基也好了。
1: 地基是蓝色的。
0: 那现在我们要做屋顶是不是？屋顶几个面呢？
1: 两面。
0: 两个面是这样搭的是不是？屋顶呢有很多的形状，如果我们搭成这样的话呢，是需要两个面就可以了。好，现在我们把它组装起来。我先把地基固定好，好吗？
1: 好啦，地
0: 好，
1: 房顶也搭好了，
0: 地基搭好了，快把墙围起来。
1: 好的，红色的。
0: 对，合作完成啊！来，我来扶着，你们俩往里按。对，先把中间的固定好，然后两边就不会有差错。你看，我们用地垫拼个房子都这么困难，所以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工人们是很辛苦的？
1: 对，
0: 是吧？所以我们要爱护我们的房子。
1: 这边是侧面的红色墙，
0: 好好看。墙面已经固定好了，现在要搭屋顶啦，要把它对整齐。这样我来扶着，然后你们把它固定住。这个地垫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不可缺少，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的合拢好，把这个合好以后，当当当当，小朋友们过来。
1: 哇，
0: 房子已经做好了是不是？搭建好了，这个房子简直是太可爱了。我们在房子前合个影好不好？一二三，耶。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大神夫，
2: 哇，这写着巨人班班西，哇，这么大个，应该很厉害的样子啊。这有很多的小动物，还有昆虫。哎，小朋友你好啊！
3: 你好，
2: 能聊聊吗？可以哈，来。跟镜头前的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你刚才看的是什么动物啊？
3: 蜥蜴。
2: 蜥蜴，它什么地方吸引到你了？你刚才看了好长时间。
3: 它能爬。
2: 你告诉大家它有什么特点？
3: 它长得比普通蜥蜴还要长。
2: 哦，这个比较大是不是？哦，你看这写着巨人斑斑蜥，就是一个很大的巨蜥是不是？那然后看看它的爪子怎么样，给大家形容一下。
3: 它的爪子很尖，所以才能爬上树上。
2: 那你觉得它会吃什么呢？
3: 它会吃昆虫类。
2: 你觉得它会靠什么来保护自己？你观察一下，仔细观察一下，猜一猜，是用它的尾巴还是用它的爪子？
3: 爪子
2: 因为比较锋利是不是？正好，那我们一起再去看看别的小动物好不好？好，走吧。哎，这位小朋友在看什么动物啊？黑黑的好大个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们啊，它是这个一种昆虫，叫做长颈鹿巨鸮。你看它这个颚是不是很厉害？我听老师说它能死死的抓住一个麦克风，很厉害啊。喜欢小动物吗？
3: 喜欢。
2: 喜欢啊。好，一会儿我们来聊聊跟动物有关的事情好不好？
4: 好。
2: 哎，大家好，我是红果果。在今天的大神说里面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和动物有关的。两位小朋友，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是不是？现在正式的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先来。
1: 大家好，我叫董的。
5: 大家好，我叫张子杰。
2: 好的，刚才呢我看你们观察小动物非常的认真啊，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都很喜欢小动物啊？
5: 是。
2: 那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呀？
5: 不是太知道。
2: 不是太知道。那你都认识哪些动物，能跟我们说说吗？
5: 大象，鳄鱼，骆驼，还有海蛇、海蜘蛛，还有鸭子，
2: 知道很多，
5: 还有猛犸象。
2: 猛犸象都知道，可以厉害。那等等呢？
1: 我喜欢蛇。
2: 为什么喜欢蛇？
5: 它长大想当顺蛇师。
2: 它有什么特点吸引到你了？
5: 它可以放毒。
2: 太逗了，我问等等一直是志杰在回答。那志杰，你觉得蛇有什么特点？
5: 蛇，有的蛇不带毒，有的蛇带

0: 咱们聊了这么多，我们要说的就是动物是我们的好朋友，对不对啊？无论是动物也好啊，昆虫也好，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
1: 已经污染环境，有好多动物已经灭绝。
0: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 就是不乱扔垃圾。
0: 不乱扔垃圾，然后看到这些可怜的小动物，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1: 上动物医院呢？
0: 啊，我懂了，就是我们小朋友从小呢，还是要爱护动物，保护环境，让我们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对不对？从我做起，能做到吗？
1: 能，
0: 加油啊！好的，
2: 我叫李瑞林，
0: 小名
2: 琳琳。
0: 琳琳小朋友你好，你喜欢小动物吗？
2: 喜欢。
0: 都喜欢哪些动物？
2: 喜欢狗、猫、熊猫，还有熊，还有蛇，还有蜥蜴。
0: 你养过宠物吗？
2: 我养过。
0: 养过什么呢？
2: 养过一条鱼，一个乌龟。啊，
0: 那这条金鱼是什么颜色的？
2: 有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各种颜色的。
0: 哦，就养了一缸的小金鱼是吗？
2: 对，一缸的小金鱼。
0: 那你怎么照顾它们的呢？
2: 给它喂食。
0: 那你养了多久呢？
2: 我是刚开始养。
0: 那接下来我来考考你啊，那什么动物的牙齿最多？我给你个选项吧。
2: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2: 是蜗牛。
0: 啊，这么厉害！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你好厉害啊！那我来问问你啊，那将来，有没有想过养别的宠物呢？
2: 养别的宠物，我当然有啊。
0: 最想养什么宠物？
2: 狗
0: 啊，最想养狗。
2: 因为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睡懒觉了。它每次，它都会舔我，然后让着我马上就能从床上跳起来。
0: 好的，因为小动物呢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都要怎么样啊？
2: 爱惜它。
0: 说的真好。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一鸣，今年六岁。叫小米椒，它有一对特别大的耳朵，它脖子上有一条白色的围脖，我看见它笑了。
4: 大家好，我叫卢静文，我六岁了，我养的是九条金鱼，两条黑色的叫熊猫，还有六条头顶是红色的叫顶红。放学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跑回家，给我的小鱼喂一点鱼食。小鱼是我最好的玩伴。
5: 我叫杨苏格，今年八岁了，我的猫咪名字叫小灰，是一只一岁的蓝猫弟弟。它最喜欢吃猫条，喜欢睡大觉，所以现在它胖胖的，非常可爱。每天回家它都喵喵的叫，像是在迎接我，等我回来。有了小灰之后，一想到它我就特别开心。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番茄，我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0: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横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打开一本好书，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时空任意门，和心灵对话，倾听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声音，来一场探索的冒险，遇见山川与江河，做时间的旅行者。这里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之光，给想象力插上翅膀。这里有宇宙级浪漫的太空漫步，每天花点时间，让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满脑子十万个为什么，书中一定有你想要的答案。一起读书吧，世界就在眼前，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

0: 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定，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地球四级，星图大战深渊。
1: 猪猪侠等人为了保护小鸟园林，和幽灵王子展开绝境球比赛。但幽灵王子的黑暗技能非常特殊，让猪猪侠等人陷入困境。最终，猪猪侠巧妙利用光明的能力取胜。
2: 小贝利，
3: 比赛即将开始。
4: 明天你们训练完后就去做兼职工作吧。
5: 不要啊！
4: 补三补四呢？
5: 哈哈，抓住你啦！
0: 尼克教练，再过不久我们也要比赛了，现在来观看其他队伍太浪费时间了，不如我们回去训练吧。
4: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
0: 知己知彼。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宇宙杯十六强淘汰赛揭幕战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深渊
0: 是乔贝利呀、啊！
4: 没错，我总觉得乔贝利还隐藏着不少实力。
0: 乔贝利。
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星图队出场。
7: 哦，看你们的眼神，今天这场比赛非打败我不可喽！
2: 乔贝利，
6: 比赛即将开始，乔贝利一个人站在了内场，看来完全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呀、啊。
8: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乔贝利，看招！
7: 这个家伙和平时的对手有点不一样，出招和力道都要猛很多，似乎在交过手。
2: 看我这招，圣域制裁！
7: 看来他们几个是有备而来呀、啊！
6: 乔贝利选手竟然毫发无伤的抵抗下了乔荣选手的园林技，乔贝利选手不会被誉为本届宇宙杯的最强球员呢、啊。
0: 现在的乔贝利已经强很多了，面对星图队的连续进攻竟然毫发无损，
4: 乔贝利的实力深不可测呀。
2: 摇哈，大地圣域，
0: 这股力量好熟悉呀、啊。
6: 哇哦！这无比巨大的石手压向了深渊队的内场，乔贝利根本无法躲开呀、啊！不对，情况发生了变化。星图队的进攻完全被乔贝利破解了，
7: 还真有点本事。虽然不知道你们什么来头，但你们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0: 这是金刚能量
2: 啊！

0: 啊！
1: 哇哦！乔杯的选手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本以为势均力敌的比赛，现在呈现出一片倒的局面呢。
0: 金刚属性的攻击，难道他已经可以掌握元灵之心的六系能量了？
2: 这一次是梦幻属性的攻击。
3: 好，
0: 嗨，
2: 嗯。

0: 可恶！
1: 我多年的追求是值得的，这种力量太美妙了。
0: 是时候了，
1: 结束吧。不自量力的家伙，
0: 乔贝利。
1: 什么？
0: 镇灵谷。
2: 哇哦！星图队三名选手并没有倒下，他们还能继续比赛。
3: 星图队，
4: 星图队，
5: 星图队，
3: 好棒！
1: 你们是？
0: 没错，我们是圣域园林。快还给我们园林之心！
1: 原来是圣域里的几只园林，就凭你们三个就想拿回园林之心？
0: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1: 这是什么来的？
6: 很久以前，我们各村的长老共同商量，用了毕生的精力制成了这个镇灵谷。为的就是防止有一天园林之心要落入恶人手里，我们可以镇压他的力量。哇！
1: 你们就拿个破鼓来吓我吗？
0: 大辉，削弱他的体力。
7: 我们上。
8: 嗨！
1: 怎么回事？我的力量被压制了。
0: 嘿嘿，乔贝利，见识到我们圣域镇灵谷的威力了吗？
1: 看来是那个谷压制了我的力量。
0: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2: 比赛真是高潮迭起呀！星图队敲响了神秘的鼓声后，竟然反过来压制乔贝利选手。
9: 虽然不清楚星图队使用了什么招式，但他们竟然能压制乔贝利，这届宇宙杯队伍的实力都不容小视啊。
1: 哼，我真后悔当初没把园林的老家毁掉，看来是我太仁慈了。
0: 你快点把园林之心交出来，它是我们园林重要的传承之物。
1: 园林之心放在圣域太浪费了，你们根本就不懂使用他的力量。
8: 小白，不要跟他讲道理，直接把他抓回去。
7: 乔贝利已经没力量反抗了，趁现在。
0: 封印绝技。
2: 星图队三名选手开启了神秘的园林技，隐藏了赛场，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0: 镇灵谷，请释放你古老的力量，将罪恶之人永久封印。
1: 不，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吸收了园林之心，你们别想把它夺走。
0: 小绿、大灰，我待会会释放全部力量驱动镇灵谷，你们抓紧时间进攻乔贝利。
8: 好。
7: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杀害的园林们打的，哈！
8: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毁掉的传承之地打的。

0: 我不甘心。
1: 我们成功了。我们尽快收回镇灵谷，回圣域去吧。
2: 这是
1: 哇！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镇灵谷，
0: 差点就着了你们的道。
1: 乔贝利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吗？竟然连镇灵谷也无法奏效。
0: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
3: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2: 小白，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4: 胜负揭晓了，深渊队以强大的实力3-0战胜了星图队，恭喜深渊队晋级8强。
2: 小白，小白，小白啊，你没事吧？
1: 猪猪侠，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我对不起大家呀。
2: 别哭了，还有你说的任务是什么呀？
1: 乔贝利当时突然在传承之地出现。
5: 乔贝利，他不是被园林之心反噬了吗？
0: 这还要多谢你们，让我彻底跟园林之心融为一体。
1: 把园林之心还给我们！
0: 才不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6: 乔贝利的力量竟然强大到足以打开空间隧道了。
1: 到了，快追。
6: 等等，把这个东西带上。
1: 镇灵谷，
6: 你们是全村的希望，拜托了。
1: 我们一定会把园林之心带回来的。
2: 原来乔贝利已经彻底吸收了园林之心，难怪他会变得那么强大。
7: 没错。在小白来到童话星球不久后，我们就感应到了小白的呼唤。我们星图一族和圣域园林从起源时代就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而园林之心是我们两族誓要共同守护的信仰。在得知圣域的情况后，我们就决定协助小白夺回园林之心。可惜，
1: 但是我们失败了。
2: 小白，别难过，我们一定会帮你夺回园林之心的。
8: 没错。
1: 你们，谢谢，谢谢大家。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哇哇！
1: 第十五集，球场上的艺术家。
2: 乔佩利展现真正实力，打败了星图队。猪猪侠等人通过小白得知胜率经过，并向小白承诺要从乔贝利手上夺回园林之心。
3: 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4: 猪猪侠，我们已经进入16强决赛圈了，接下来只要输一场就会被淘汰回家的。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还带我们出来闲逛。
5: 我们下一场比赛对战的是炫画队，肯定跟画画有关系，所以我带你们过来寻找艺术的气息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4: 虽然你说的没错，但艺术气息不是用鼻子闻的好吗？
5: 我闻到了，是最纯正的艺术气息。
6: 真的能闻出来吗？
5: 艺术啊，我找到你啦！啊，苹果、香蕉、葡萄散发出的香味真是让人无法抵挡啊！好吃，真好吃！啊，
7: 这是我用来画画的素材，你给我吐出来！
5: 哎呀，住手！别晃了，噎住我了！噎住我了！
4: 小鹰。
8: 是猪猪侠、菲菲还有小呆呆，你们好啊！
5: 好久不见啦，小鹰。哇！哇，这幅画好漂亮哦！啊，你画的这位老人是谁呀？
8: 他是我最敬爱的奶奶。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来这里教我画画，这里充满了我们在一起画画的回忆。我把奶奶画到作品里，参加这次美术大赛，就当作是送给奶奶的一份礼物。
4: 你画得非常棒，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
8: 谢谢。
6: 怎么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8: 抱歉，小呆呆，你应该是对颜料的刺激性气味过敏。我现在就把颜料拿开。
4: 队长，队长，你看。
9: 看什么看？不要打扰我取景。这次的绘画大赛，我一定要拿冠军。
4: 那好像是小鹰耶。
9: 什么？小鹰？
4: 小鹰。
10: 维斯纳奖第一名小鹰，第二名是迪卡，恭喜他们。
11: 听说小鹰之前还是个优秀的绝境球手，真是多才多艺，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9: 球场上的艺术家应该是我。
12: 队长站错点。
9: 这一次即使不择手段也好，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拿到冠军了。去吧，地狱恶犬，把小鹰的画狠狠撕碎。
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亲亲的我的宝贝，
19: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来了？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总算是画好了。嗯？嗯？这是什么东西？
6: 啊！快躲开！
5: 我的画！
6: 你想干嘛？哎呀，好痛啊！
7: 再来一次，嘿！
6: 这样也行啊！
7: 乖狗狗！
8: 可恶！那只没用的闷狗！
7: 队长，冷静点，我们还有很多招式呢。
6: 嘿！呵！呵呵！嘿嘿！呵！狂弹机，去把他们全部炸飞！
7: 听我口令，坐下，趴下，握手，很好，真乖。
6: 菲菲，没想到你还有驯兽师的天赋啊！
7: 咕咕咕咕。

0: 你这是干嘛呀？送我一颗蛋。哎呀，
1: 猪猪侠，咕咕
2: 咕！难道大侠？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不要
1: 啊！啊！
4: 小蛋蛋，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
5: 这个角度可以。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老是有人拿我的画画素材？
1: 咕咕咕咕咕咕！
4: 小鸡快过来，这里有好吃的。
1: 咕咕咕咕咕！大家不觉得这两只奇怪的小狗、小鸡都在针对小鹰的画？总感觉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0: 是谁呢？是哪个坏小子这么坏呢？
4: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
0: 可恶，要不是小虎队在，那幅画早就没了。
6: 难道这次画画比赛又得输给小鹰了吗？
0: 这是什么声音？嘿，你这个叛徒！
7: 原来是你们呢。
0: 猪猪侠居然多次破坏我的好事，
7: 你欺负人还怪我阻碍你，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们先跑，我来阻止他。
4: 快想办法阻止岩石战鼓。
2: 零度飞城。
0: 居然能够在密集的冰墙中穿梭，太厉害了！小鹰，快跑！我来挡住他。
4: 飞火流星！白纸，这难道小呆呆掩护我？
2: 零度。

0: 只要用火属性就可以克制它。
1: 咦，可恶的小虎队竟然打败了我画的岩石战虎。走，我们现在回去训练绝境球。后天要给小虎队一个狠狠的教训。你想干嘛？
0: 我才是你的主人啊！
2: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的画。
3: 小鹰，你客气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0: 对啊，好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
2: 好，为了答谢你们，我给你们画张肖像画吧。
3: 好啊，要把我画得帅一点哦。
4: 第十六集，神奇炫画队。
5: 炫画队妒忌小鹰的才华，于是在暗中破坏小鹰创作，但都被猪猪侠等人一一破解，小鹰最终顺利地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4: 来欣赏我们疯狂造型的画技吧。
6: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十六强淘汰赛小虎队对战炫画队的比赛。
3: 谢谢大家的支持，
6: 让我们欢迎炫画队登场。

0: 出个场而已，不用这么夸张吧。
1: 炫化队为大家展现出惊世绝伦的画技，这种出场方式真的太有艺术感了。
2: 嘿嘿，观众们都被我们画技震惊到了。
3: 这还用说吗？我们可是掘进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4: 嘿嘿嘿嘿，
5: 没有了，掘进球艺术家的称号已经被小一抢走了。
3: 站长，
2: 你要吃醋呀。
5: 猪猪侠，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打败你。
6: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随机分配进攻方。
5: 先展示我们的第一副杰作，铜腕树妖。把球夺回来。
7: 猪猪侠接球。
5: 嘿呵，给我抓住他。
6: 飞飞选手被击中。
7: 这藤蔓的味道好刺鼻啊。
5: 小呆呆小心背后。法师进攻。
1: 炫化队和画出来的园林完美配合，让小虎队陷入困境了。他们要如何应对呢？
5: 还有你，铜腕树妖。飞飞，
3: 只能防守了。纸，炫化队画出来的东西都是由颜料和白纸组成的，而白纸遇到火焰都会燃烧。既然这样，我就把藤蔓统统烧掉。找到对方的弱点了，猪猪侠、小呆呆，我们上。

0: 使用雷火元灵之力，把喧哗队的招式化解。难道小虎队已经找到取胜的办法了吗？
1: 这样比赛才有趣啊！啊，
2: 这一招就把你们淘汰掉。飞火流星，
1: 是时候了。
3: 你们看招吧。
0: 哇哦，喧哗队成功抵挡住了飞飞选手的进攻。
4: 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太天真了，如果单纯靠火焰就能战胜我们，那我们也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2: 我们的话可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的。
5: 啊，什么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我完全听不懂啊。
6: 就是说他们画出的鱼可以在水里游，画出一只鸟可以御风飞翔，
7: 所以他们画出水属性的防御盾就不再惧怕火焰了。
8: 哎呀啊！
7: 还以为炫画队只是在画画上天赋绝伦，没想到他们的球场战术也做到如此周密。猪猪侠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2: 强的压迫力，
1: 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实力吧！
3: 小

0: 小呆呆选手，目前2-0领先。
1: 上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2: 米糊教练，炫化队可以转化任何属性进攻。啊切，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切，
3: 小呆呆，怎么比赛开始之后你就一直打喷嚏呢？
2: 我不知道啊，从我被藤蔓困住身体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都沾满了小樱那些颜料的味道。
3: 对呀，难怪我整天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
2: 好痒啊！
3: 这颜料，既然这些特制颜料味道那么重，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颜料呢？
4: 因为它遇到低温会凝结得很快，就算常温也会比普通颜料更好保存，一旦凝固就不易溶解掉色。
3: 低温会凝结得很快，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大家过来一下。
0: 在上半场比赛中，炫化队为我们展现了精湛绝妙的画技，他们所画出的不死鸟完全压制住了小虎队。小虎队能找到应对的办法吗？
3: 小呆呆，打断他们画画。
2: 维度变成。
5: 想要把我们分开，不让我们配合使出元灵技吗？太天真了！全宇宙的观众们，来欣赏我们登峰造极的画技吧！
0: 炫化队居然操

0: 是我们最极致的艺术，七彩炫光。
1: 不会让你击中猪猪侠的灵动。

0: 不要分心，快点解决猪猪侠。小呆呆，我一定会把握住你创造出来的机会的。
1: 猪猪侠拼命拿回了球权，但小呆的选手消耗完体内的元灵之力已经倒下了，现在再也没人能帮助猪猪侠了。
2: 猪猪侠真的要输了吗？
3: 没有了小呆呆的冰墙，估计猪猪侠再也没有办法把球接下来了。
0: 猪猪侠能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你已经很不错了。画笔的颜料凝固了，这是怎么回事？
4: 计划成功了。
2: 你究竟做了什么？
4: 我们一开始假装使用冰墙分割战术，真正的目的是让你打碎冰墙，利用碎冰降低赛场温度。在低温下，画笔上的颜料会加速凝固，你就没有办法再画画了。
5: 只要你们无法画画，那就使不出元灵技能了。
2: 可恶，一时大意竟然连这么基础的画画知识都忘记了。

0: 哇哦！小虎队再次绝地大反击，在最后一刻战胜了实力强劲的炫化队，成功晋级八强。
1: 又输了，曾经引以为傲的才能，现在都变成笑话，我不甘心啊！
2: 你们真的很厉害哦，就连传说中的不死鸟也能画出来。我想你一定付出了许多努力，才能做到的。
1: 你是说，你喜欢我们的画？
2: 肯定喜欢喽！你们又会画画，打接近球又那么厉害，我要是这么聪明就好了。
1: 哼，你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可是全能天才。
2: 啊？
1: 下一次，当我们再见面时，我一定会打败你，也会堂堂正正的打败小樱。
2: 好啊，我也期待下次和你对决。
1: 对了，这幅画送给你留作纪念。
2: 啊，谢谢了。
3: 嘿嘿
1: 嘿嘿，我画得不错吧？啊，
2: 皮卡，你给我站住！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7: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0: AM10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5: 小虎队通过凝固炫画队画笔的颜料，反败为胜，成功进入8强赛。众人前往查看下场比赛的对手，补三补四却在自由人队的欺瞒下做了亏心事。
6: 战天王，
7: 战天王，
8: 飞天王。
9: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他们拥有坚固无比的防御，拥有无可阻挡的凶猛火力，全身炫酷的机甲简直无
10: 哇，太帅了，好厉害呀。
11: 哥哥，我决定了，我要去现场看机甲队，如果能亲手摸一摸机械人，那就太棒了。
12: 我们现在就走。
10: 哦耶。
13: 哎，你们两个跑那么快去哪儿？
14: 他们说要去看机器人。
13: 机械人？你是说机甲队？
15: 机甲队吗？有人在会议室等你们，说有重要的事情。
16: 知道了，谢谢。
17: 走，过去看看。
18: 走。
15: 啊！哎，等我把这些粘合剂倒上去，看你还能不能动。
19: 啊！这边，
20: 耶，这边，
21: 机器人在这边。
15: 糟糕，有人来了！哎呀！
22: 啊！你没事吧？
15: 没事。你们是？
23: 我们是小虎队的队员。
24: 这些机械人都是你的吗？
23: 好霸气啊！
25: 我好喜欢它呀，能让我摸一下吗？
24: 可以吗？
15: 可以啊，正好我需要给机械人做保养，你们能帮我把这个倒在机器人上面吗？
23: 没问题。

0: 今天是宇宙杯16强决赛的最后一场，由来自全金属星的机甲队对阵自由星的自由人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咦，教练，你们也来了？
2: 哈哈，还不是因为不放心你们两个嘛。
3: 不三不四，你们近距离看到机器人了吗？
1: 何止啊，我们还帮机器人做保养了呢。
3: 啊，保养？
0: 有请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哎，
1: 哇，机器人出来了，好帅呀！机器人加油！
0: 下面有请来自自由星球的自由人队登场。
4: 咱们这些机械还能活动自如？
5: 可能还没生效吧。
0: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6: 机甲队变身。
7: 喂，战天王，
8: 战天王，
9: 飞天王。
10: 哇
9: 哇，
10: 好帅呀！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5: 队队长，现在怎么办啊？
4: 尽量不被对方拿到球，只要粘合液生效，胜利就属于我们的。
13: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我们上。
5: 哎，吃我一球。哎，看招。
7: 哎，啊，哎，
5: 哎，
4: 不要让对手有进攻的机会。
7: 哎，
4: 嗯，
7: 来呀，啊，
4: 嗯，哎，万福雷霆！
7: 哎，
4: 啊，
7: 嗨，
4: 嗯，
5: 大家小心，注意分散，走开。
7: 轰天炮！
5: 小心！啊！
0: 哇哦！机甲队使出了威力无比的轰天炮，一下子就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4: 你们躲不了的，电闪火石。看来生效了。
7: 动不了了。
5: 哼，轮到我们表演了。
0: 哎呀，机甲队好像突然动不了了。自由人队抓紧时机，对对方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攻击。
3: 怎么回事？他们好像动不了了。
14: 快看，那是什么？
2: 这不是粘合液吗？
1: 粘合液？
2: 这可是会使机械的关节严重受损的。为什么会粘在机甲上呢？
1: 啊！糟了，原来那个是粘合液。
0: 机甲队毫无还手之力，这样下去，体力值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的。
4: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上半场结束。
5: 怎么会这样？ 哥哥，怎么办呢？倒那些粘合液，我们都有份呢。
15: 我现在就告诉裁判。
5: 哎哎，等等呀，万一知道是我们干的，小五队会不会受到什么牵连处罚呀？我害怕连累了大家。
15: 但是不把真相告诉协会，机甲队就会输得很冤枉，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5: 可一旦把事情说出来，小五队被取消参赛资格怎么办？
1: 唉，
5: 进攻！
8: 没想到面对如此猛烈的进攻，机甲队还能坚持这么久，防御力真的是非同一般呐。
3: 但如果机甲队继续这样无法动弹，迟早还是会输了比赛的。
5: 哎，
3: 对了，补三补四呢？
15: 告诉协会，
5: 不告诉协会，
15: 告诉协会，
5: 不告诉协会，
15: 告诉协会。
5: 啊！爸爸，爸爸，我们快跑！

0: 我不小心把开关弄坏了，我们快跑，要不被别人发现了。
1: 不能逃跑，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
2: 弟弟，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0: 我也是。
3: 这帮家伙还真耐打，不过比赛也快到此为止了。
0: 比赛暂停。
2: 比赛暂停。
0: 比赛暂停。
4: 不三不四，
2: 是我们在机械人身上倒了粘合剂，导致机甲队行动受阻。
0: 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这场比赛对机甲队太不公平了，我希望终止这场比赛。
5: 这样的话，系统裁判会终止这场比赛。小虎队稍后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6: 不，我要终止比赛。
3: 愚蠢的家伙，竟然选择继续和我们比赛，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5: 既然机甲队不愿意追究，那比赛就继续进行吧。
3: 成功了，全部命中。什么？
7: 卑鄙的家伙，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就是你们吗？我们的机甲其实是由生命的元灵，他们已经把事情经过完整录像了。你们趁我们不在把粘合剂倒进我们的机甲里，还嫁祸给小虎队。
3: 哼，既然你们知道了真相，为什么刚才不说出来？
7: 如果提前说了就会中断比赛，就不能在赛场上狠狠地修理你了。
5: 机甲队突然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3: 怎么可能？你们为什么能恢复自由？
7: 之前在挨打的过程中，已将你们的攻击力转化为热能，经过高温将粘合剂溶解。你们没注意到我们机甲一直在冒着热气吗？
8: 可恶，这下怎么办？
3: 稳住，他们的体力值也不多了，我们和他们拼了。
7: 很遗憾，接下来你们不会再拿到球权了。
9: 哈哈，目标锁定。
10: 自由人队三人失分，机甲队获胜。
2: 哇，好帅呀！
5: 比赛结束，机甲队晋级八强。下一场他们的对手是东道主小虎队，强强对决，一定精彩万分呐！
11: 通过机甲队提交的录像，你们的行为涉嫌违规，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12: 哎呀，谢谢你们不追究小虎队的责任。
3: 本来就不是你们的错，这两位小兄弟肯为我们站出来仗义直言，应该是我们道谢才对。
7: 你们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很荣幸下一次能和你们对决。
13: 那个，我们能摸摸你的机甲吗？
7: 当然没问题。
14: 哇，太帅！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甜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

0: 十八集，破甲之战。
1: 自由人队使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比赛优势，但却败在了机甲队的强劲实力下。见识到机甲队强大实力的小虎队，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
2: 嘿，
3: 嘿，
4: 迷糊教练，机甲队的机械元灵很特殊，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该怎么办呢？
5: 我有个计划。
2: 菲菲宝贝。
4: 爷爷。
2: 菲菲宝贝，是不是正在为对付机甲元灵而烦恼呢？不用担心，爷爷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机甲装备。
6: 机甲？机甲在哪里？
7: 这是花爷爷专门请专家倾尽心血制作而成的机甲，它比机甲队的机甲更大更强。
8: 哦，
7: 有没有人想要体验这台机甲的威力呀？
6: 我们要体验。哇，太有趣了。
7: 你现在可以试着操控机甲行动了。
6: 哇，好像有点重啊。
8: 我现在要对你发起进攻喽。
6: 完全没事。
5: 这个机甲的防御力确实很高啊。
6: 这怎么回事？好像很难站稳呢。哎呀。
8: 这个龟管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7: 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

0: 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1: 也就是说，这机甲完全不能拿去比赛喽。
2: 菲菲宝贝，不要沮丧，爷爷马上再想其他办法。
3: 爷爷，我本来就没打算用机甲去比赛，因为我信任我的伙伴们，
1: 还有我
3: 也相信自己的实力。
4: 菲菲，你又成长了，爷爷好欣慰啊。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八强赛小虎队对战机甲队的比赛。那么先让我们欢迎机甲队登场。机甲队拥有强大的攻防能力，几乎没有队伍能打破他们的钢铁之躯。哎，
6: 机甲队空降成功。
5: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童话星的骄傲小虎队，他们今天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让我们给予他们最热烈的鼓励吧。
7: 小虎队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3: 对，
0: 童话星的朋友们，终于要和你们一战了。
1: 能和你们比赛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居然也用了这么强劲的攻击力。嗨，嘿，我们的进攻还没结束呢。
3: 好，嘿，
5: 哎，哇哦，双方一上来就施展出浑身解数，完全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啊。
4: 对，
1: 嘿，
5: 但小虎队的体力值却不停地下降，而机甲队几乎毫发无损。
10: 教练，机甲队的防御能力太强了，我们的进攻毫无作用啊。
11: 哼哼，别紧张，好戏在后头呢。
0: 小虎队确实很了不起，但你们的进攻的威力还是无法对我们造成有效的伤害。
1: 嘿嘿，第一步战术达成，小虎队准备，出击，嗨，
0: 小虎队双人进攻的威力果然很强，但是还不足以击破我们的防御盾，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钢铁之躯。
4: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知道你们的防御坚不可摧，所以我们想到了其他办法。
11: 机甲队的防御力太强了，想把他们的体力值消耗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淘汰他们，就是把机甲队推出界外。
1: 机械脚底非常光滑，在冰面上金属和冰面的摩擦力几乎忽略不计，而小呆呆一开始就慢慢把地面变成冰面。
12: 机甲队两名选手出界失分，
5: 真是峰回路转的进展呐！原本处于劣势的小虎队竟然一下子淘汰掉机甲队两名队员。
1: 计划奏效了。
0: 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战术真的很精妙，和你们比赛让我学习到不少东西。不过我们在下半场将会展示终极实力，你们可要做好准备了。
1: 放马过来吧。

0: 半场比赛中，小虎队依靠着冰面战术，出其不意地淘汰了机甲队的两名队员。那么在下半场，两队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去吧，终极形态，绝境守卫者。
2: 啊，好帅呀，好帅呀！
3: 哇，比之前的机甲更大更酷了。
4: 小呆呆，
1: 同样的招式对我是无效的。哎，
0: 小虎队再次施展冰面战术。
1: 猪猪侠，你是无法击倒我的，无限能量炮。
5: 零度冰球，
0: 泰隆选手威力巨大的一击，直接把菲菲选手淘汰出局了。现在替换成小呆呆在内场。机甲队真正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小虎队接下来要如何应对呢？
4: 鬼管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1: 那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4: 啊。既然这样，我就全力进攻泰隆的腿部。
1: 猪猪侠，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一刻。能量光波，
4: 泰隆，就像比赛开始之前所说，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果然是这样
6: 啊，猪猪侠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再加把劲儿打败他。
1: 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4: 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
1: 能量光波
7: 即使我被淘汰出外场了，但也不能忽略我。
4: 机会

0: 糟了！
1: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2: 啊，终于赢了！
3: 泰隆选手倒下了，小虎队以1%的微弱优势惨胜。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支队伍，同时恭喜小虎队晋级宇宙杯4强赛。
4: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0: 侠，你做得太棒了！
1: 这都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啊！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1: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3: 火焰山，热浪滚滚。
14: 哎，老师来也！
13: 冰，是旺旺碎冰冰。
14: 吃我一半！
13: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
9: 来了？哎，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第十九集，以柔克刚。
2: 小虎队艰难战胜机甲队，成功进入四强赛，但更强的对手挡在了他们的面前。为了帮助队伍获胜，小呆呆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技巧。
3: 奇怪了，怎么咪咕教练还没来呀？
4: 不是说好了今天准时来这里特训的吗？
5: 我知道。咪咕教练肯定还在睡懒觉，不如我们也回去。
4: 好大的发球器呀！不对，他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咪咕教练，
6: 这可是我浪费了好大的功夫才买到的特制发球器，它发出的球威力能够媲美泰坦队的力量。
4: 它也就比普通的发球器大一点，能有多厉害？就让我来尝尝它的威力吧。
6: 哼哼。

0: 来越大了啊！等等等等等！啊啊！哎呀哎呀！
1: 啊啊！哎呀！啊！这就是泰坦队的力量，太恐怖了！
2: 泰坦队就是以强大的发球力量而闻名，等你们可以接住发球器的球，才有资格跟泰坦队交手。猪猪侠，你还想再尝试一下吗？
0: 不要啦！
3: 就连善于防守的猪猪侠都被瞬间击飞，换我上场岂不是更惨？
2: 哼，好了，下一个是谁呀？哎，那就小呆呆先上吧。
4: 好吧。

0: 然。
1: 哇！不好意思，我也失败了。
2: 已经比我表现的好多了。
0: 小呆呆的表现验证了我的预计，应对泰坦队的力量的方法就是以柔制刚。
1: 可是我刚才也没接住球啊。
3: 恐怕我们队伍里没人能接住泰坦队的头球啊。
0: 这个说不定，光凭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化解泰坦队的力量，但如果是三个人一起用以柔克刚的方法呢，通过不断重复的卸力，将会有很大的机会接下对方的球。
2: 原来如此。
0: 为了抗衡泰坦队，我打算让小呆呆在短时间内教会大家太极推手的技巧。
4: 好。

0: 练习太极推手，首先要做到静心，慢慢感受到力的运转，就能找到卸力的技巧了。
1: 好。
2: 哇，菲菲好厉害呀！他们也……不行，我得赶紧练习，不能输给他们。呀，受不了啦！哎呀，
0: 猪猪侠，不能被外界影响到自己，要静下心来练习。
2: 哎呀，来来去去不就是那几个动作吗？我来示范给你们看。
3: 猪猪侠，你是来搞笑的吗？快下去吧，别妨碍大家学习了。
4: 你是要耍醉拳吗？哪里是太极呀？
2: 我是真的学会了呀，不信我跟小呆呆切磋一下。
0: 猪猪侠，修炼太极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不是比试高低啊。
2: 来吧，小呆呆。奇怪，怎么你能化解我的力道呢？
0: 感受力的运转，然后根据运动的轨迹去卸力。
2: 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再来，看我的神龙分析卦。
5: 猪猪侠哥哥完全就没学过太极呀。
0: 没事吧？
2: 哇，我不练太极了，我要找到其他对付泰坦队的办法，你们等着瞧。
0: 猪猪侠，猪猪侠这急性子。
2: 为什么太极那么难练呢？动作不就来来去去的那几个吗？
6: 求求你们快点过来，我真的很急呀。
2: 阿姨呀，你怎么了？
6: 你看前面，前几天的暴风雨把路边的路灯吹倒了，现在我的孩子发高烧都昏过去了，如果不快一点送去医院，
2: 交给我吧，我来把路灯推开。
7: 好重啊！
6: 我也来帮忙。
2: 如果我学会了太极，就能早点帮阿姨解决困难了。
0: 猪猪侠，没事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很努力的练习呢。
2: 谢谢你啊，小呆呆。
0: 猪猪侠，回想一下，你练太极的初衷是什么？
2: 当然是打败泰坦队了，我们离总决赛就差一步了。
0: 打败泰坦队的确是我们的目标，但你还没有练会太极，就已经在想怎么去打泰坦队了。你的心完全没有静下来。
2: 心还没静下来？
0: 内心毫无杂念，如同镜子般平静。闭上你的眼睛，听，小鸟清脆的叫声， 调整你的呼吸，感受周围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哪怕是一片掉落的树叶。

0: 哎，哦哦哦哦！
1: 嘿嘿，啊，小呆呆，我好像领悟到一点技巧了。
2: 猪猪侠，你干嘛拿叶子扔我呀？
1: 不好意思啊。啊，原来我一直欠缺的东西就是静心。我们赶紧回去练习吧。
2: 等等我。
3: 超级无敌战斗机。哎哎呀。啊，我的飞机。
2: 猪猪侠，
1: 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搞定。
2: 猪猪侠，你们没事吧？小朋友，你这样冲出马路是很危险的，下次不要这样咯。
3: 对不起，我知道了。
2: 猪猪侠，你真棒，竟然能够随机应变，把太极活学活用。
1: 话说回来，原来太极还能这样用，实在是太有趣了。
4: 哇呼！观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四强赛，小虎队对战泰坦队的比赛，哪支队伍能从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继续追逐宇宙杯的荣耀呢？答案将在这里揭晓。
5: 小虎队，
6: 小虎队，
4: 首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7: 泰坦队是不可战胜的。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嗯，有乃父之风啊。
11: 来，大家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4: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6: 喝卓然。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8: 哇哇，
19: 借力打力。
8: 为了应对泰坦队，咪虎教练让小呆呆教会了其他队员太极技巧，小虎队以为能轻松赢得比赛的胜利，但泰坦队却展现出超乎他们想象的强大实力。
19: 嗨哈，
5: 今天

0: 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1: 泰坦队，泰坦队，
2: 泰坦队是不可战胜的。
0: 接下来是我们童话星球的骄傲小虎队，他们迄今为止已经创造过无数的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荣耀。
1: 小虎队必赢，小虎队必赢，
3: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好好努力的。
2: 猪猪侠，我将代表伟大的大力神打败你们。
4: 小虎队不怕任何对手，不管你来自哪里，我要做的就是打败你。
2: 有点意思。
5: 比赛开始，请激活元灵锁。
6: 元灵之力，
7: 变身！
1: 喵！
4: 嘿！嘿！攻、防、辅。
5: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吧。嗯，大地重击！哇
0: 哦，泰坦队发起进攻了。
4: 小呆呆、菲菲，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训练的成果。
1: 好。
2: 哎呀！
4: 哎，吼！嘿！哎。
0: 难以置信，小虎队竟然挡下了泰坦队的攻击，他们是本次宇宙杯上第二支能挡下泰坦队进攻的队伍。
8: 泰坦队的力量超乎常人呐、幸好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
4: 啊，轮到我们进攻了。
2: 你们很不错，再试试这一球。
9: 米可教练，
8: 先别担心，接着往下看嘛。
10: 猪猪侠，纷纷，
4: 我们还能坚持一会儿。
1: 把球的力量再化解多一些。
10: 大家交给我吧。以柔制刚，以力卸力。

0: 什么？
1: 这就是太极中的四两拨千斤，不管对手的威力有多强，通过三个人的不断卸力，最终再强的钢筋也能化解成无。
2: 太太好了，终于接到泰坦队的进攻了。
1: 哼哼，
0: 你燃起了我的斗志，猪猪侠！
3: 上吧，猪猪侠！
4: 嘿，嘿，猛虎金刚闪！
0: 队长，让我来！
3: 零度冰城！
0: 威力不错，但是还不够。
5: 就是现在。

0: 是我们泰坦一族远古流传下来的秘法。我们现在的力量、速度、体力比原来提升了数倍。
1: 这么厉害呀！
2: 猪猪侠，保持进攻的节奏。
1: 嗯。
3: 天哪，泰格选手没有做出任何防守动作，但菲菲选手的飞火流星根本没有伤到他分毫啊。
4: 这就是泰坦队的真正实力，不愧是能和永恒队相提并论的队伍啊。
0: 猪猪侠，你们准备好了吗？
1: 来吧，我们都等不及了。
0: 天地怒吼，一击必杀。
5: 菲菲，
1: 菲菲，
5: 快把球传给我，不然你的体力值会清空的。
1: 我还能继续坚持一会儿，
5: 相信我，我一定会接下这球的。我一定会拿下这球的。
1: 干得好！
0: 破！
1: 小呆呆，
3: 泰格选手突然施展出恐怖实力，率先拿下一分。
4: 泰坦队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太极的承受极限，普通的招式没办法化解了。
6: 完了完了，小呆呆被打出内场，现在没有人能把对手的球接下来了。
7: 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吗？止步思强。
0: 猪猪侠，你们很了不起，但也到此为止了。
8: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0: 来！还不死心吗，猪猪侠？
2: 猪猪侠，我已经没力气躲开下一次攻击了，我要用身体强行接球，你拿下球去。
1: 不可以，没有小呆呆，我们根本无法接住这个球。等等，无法接住？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也许可以试试这个办法。这样，我们先啊，
0: 记住了。猪猪侠，该结束了。大地重击，
1: 小呆呆，把球传给我。
5: 好。
0: 多此一举，无论你们传递多少次，都无法把球的力量卸下来。
7: 教练，他们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6: 球的威力好像根本没减少，现在只会白白浪费他们的体力呀。
4: 猪猪侠，可真有你的。
3: 哇，猪猪侠选手竟然把球直接打回去了，
9: 这是以对方之力反加其身，
10: 既然无法接住就把它还回去，
11: 太厉害了。猪猪侠
0: 很聪明吧，不过你以为我们没办法挡下自己的球吗？

0: 虎队。
1: 这是史诗般的对决，小虎队打败了实力强悍的泰坦队，成功晋级总决赛。
2: 小虎队，
3: 小虎队，
4: 小虎队，
5: 小虎队，
6: 小虎队！
7: 不可能，我们的力量自己最清楚，没理由挡不下来呀。
8: 没错，单凭你们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你们，但是我们传球的过程中都各自注入了元灵的能量，所以加起来是六个人的力量。哦
9: 哦，猪猪侠哥哥，你是最棒的。
8: 我们赢了。
10: 我就知道你们能做到的，
8: 都是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啦。
11: 大家做得很好，接下来的决赛将面对深渊队和永恒队之间的胜者，不管是哪支队伍都是一场苦战呐。趁着决赛前时间充足，我会带着大家去观看他们的比赛，提前了解对手的实力。
12: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来了？
15: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喝卓然。
1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8: 火焰山热浪滚滚，
19: 俺老孙来也。
18: 旺旺碎冰冰，
19: 吃我一半！
1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9: 对，
18: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6: 第21集，深渊对决永恒。
7: 小虎队艰难战胜泰坦队，成功进入了总决赛。永恒队与深渊队开始激烈的对决，然而比赛的发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8: 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
9: 欢迎回到宇宙杯半决赛的比赛现场，精彩万分的宇宙杯已进入最后阶段。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东道主小虎队成功夺下宇宙杯总决赛参赛资格。
10: 未来的太阳之子签名照，要不要了解一下呀？宇宙杯结束后，我将成为真正的太阳之子，那时候我的签名没那么容易拿到手喽，大家快来哦！哎呀，
11: 坐好。
9: 哎，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场上，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到底与小虎队未师决赛的是哪一支队伍呢？是一路以黑马的姿态杀入半决赛的深渊队，还是上届冠军永恒队呢？让我们有请站在顶峰的男人，太阳之子巴雷特和他的永恒队当场。接下来有请本届最神秘的深渊队登场。深渊队。

0: 能请到乔贝利真是太幸运了，我的俱乐部将会在宇宙杯打响名号，飞黄腾达的日子就不远了。教练，你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啊？永恒队作为上届冠军，实力毋庸置疑，不过获得元灵之心力量的乔贝利实力深不见底，鹿死谁手，不到最后还很难说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1: 拜了，太阳之子必胜，加油！
2: 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荣耀吧，因为这场比赛过后，他就是我的了。
3: 在我面前，有这天真想法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2: 请双方选手准备。用元灵打球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将击败你，开创绝境球的新篇章。哈哈。

0: 虽说这只是永恒队用来试探对方的一击，但威力也不小啊！乔贝利居然这么轻描淡写就破解了，
1: 有点本事，再来接接我这招！嘿，猛虎下山！呵，嘿，猛虎追击！嘿，嘿，呀！嘿，
2: 出现了！巴雷特的猛虎追击，以连续不断的进攻，给予对手如饿虎扑食般的进攻。
0: 以快速进攻的方式，让对手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3: 太阳之子，加油啊！
4: 嘿。
5: 居然还有两个这么强的防御手，他们三个人的默契简直就像同一个人的思想一样。
1: 嘿嘿嘿
4: 嘿嘿嘿

0: 法更难。
1: 好强啊，无论是对于队友状态的判断，还是反击的力量和时机，都算得恰到好处。乔贝利，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实力呀？
0: 真叫人惊喜啊！来吧，让我痛快地大战一场。
2: 队长。
0: 嗯。哎。哎。呀。
2: 哎。
3: 啊，这难道是虎鹤双形？
0: 哎。哎。
2: 哎。
3: 不愧是永恒队的无敌战士，一出手就获得了成效。
0: 哎，你也逃不了。哎，哈，哎，
4: 这才是永恒队的真正实力呀、
1: 啊！嗯，虎鹤双形并不是单纯看上去的两面夹击这么简单。巴雷特和麦林借助虎为攻、鹤为辅的模式，以暴雨般的进攻，将对手一步步逼向绝路。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4: 真是厉害！当时在小组赛时和我们的一战，永恒队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
0: 嘿，哎，怎么样？
5: 什么怎么样？
0: 你该准备动真格的了吧？
5: 如果你只有目前这个程度，还不值得我认真起来。
6: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使出真本事？好可怕，他们还是人吗？
0: 哎呀，好吧，你是第一个让我使出这一招的人。呀，
3: 他的终极大招龙形，
0: 哎，
1: 哼，什么？
3: 哇，看来乔贝的选手打算把这招接下来。
0: 哼，你太狂妄了，龙形。
7: 哎，永恒队必胜！
8: 永恒队必胜！
0: 巴雷特，你是最强的！
4: 果然还是巴雷特强，不愧是太阳之子。教练，你怎么了？
9: 怎么了，队长？
0: 乔贝利。
3: 哼哼，啊，这怎么可能？乔贝利接下来巴雷特的终极大招龙形，
1: 而且。他是故意的。
4: 什么？
1: 乔贝利特意挨那么一下，就是为了亲身测试巴雷特的球到底有多大威力。
5: 居然有点痛的，不愧是当今的太阳之子。我应该对你的表现有所回馈，以表示我的敬意。再见。
10: 深渊队三比 1-2获胜。
3: 真是令人意外的结果，由乔贝利所率领的深渊队继续扮演着黑马本色，将卫冕冠军永恒队打败。换言之，接下来和我们东道主小虎队争夺冠军的队伍是深渊队。
4: 乔贝利，我一定会在总决赛打败你的。
1: 时间只剩下半个月，老实说，以我们小虎队现在的实力也撑不过3分钟。
11: 教练，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教练，总不能还没比赛就先放弃吧。冯老师，去找冯老师，他肯定有办法的。
1: 猪猪侠，我们和乔贝利的差距根本就不是用训练就能弥补的。
12: 对了，我想起圣域有个叫试炼之路的地方，相传只要通过那里的考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13: 试炼之路，
14: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15: 大家冷静一点，就算有这么一个试炼的地方，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去呀。
16: 这是我发明的园林通讯仪，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
4: 好的。不对呀，谁说我们回不去了？
17: 你有办法？
4: 大家跟我来。

0: 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13: 第22集，开启试炼之路。
14: 深渊队轻松进入总决赛，为了弥补与乔贝利的实力差距，小虎队进入了试炼之路，并遇上了意料不到的对手。
15: 大家跟我来。
16: 我的老药物啊。
17: 难道你们第一次也是这么进来的吗？
18: 我觉得我的着陆方式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5: 这样也行啊。
19: 大叔，谢谢你带我们回来。
18: 不用谢，有事就来怪诞森林找我吧。再见，小朋友们。
20: 再见。
15: 这就是园林生育。
21: 哇
15: 哇，好美呀、
22: 我们快去找长老吧。
23: 这个试炼之路嘛，确实是有，但是嘛，
22: 长老，你快说呀。
23: 这个
22: 若要拿回园林之心，必须依靠猪猪侠他们的帮助，而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让他们变强。
23: 哎，我就是怕你们去了就回不来了。
16: 什么？
23: 从前试炼之路在部落内可是相当有名啊，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年轻的战士为了追求力量而前去挑战，但结果这些年轻战士去了之后没有一个能回来的，所以前代长老不能任由悲剧继续发生，决定将试炼之路封闭，任何人禁止进入。最后 试炼之路的真相就交由长老们代代守护，部落内只剩下口耳相传的传说了。
0: 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能成功通过试炼的？
23: 也不是一个也没有。传说有个进入试炼之路的神秘英雄，他达到了破碎虚空的境界。这只是一个传说呀。
1: 不是，那怎么能知道呢？既然有成功的例子，那就代表着有希望。就让我们缔造新的传说吧。
16: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先从这里，然后到这里。
22: 长老，我相信他们一定能通过试炼之路的。
8: 好可怕，要是进去回不来怎么办？
1: 都来到这里了，就没有理由放弃回头了。
21: 对，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22: 等等我们。
8: 哥哥，我有预感里面有可怕的怪兽在等着我们。别说了，
21: 你们别大惊小怪的，自己吓自己。
1: 大家小心呢。
23: 担心的话，怎么不跟他们一起过去呢？
16: 不行，因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挑战。
1: 这是哪里呀？我得赶紧去找其他人才行。太好了，是出口。
24: 你是谁？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25: 我会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彻底打败你。
24: 你到底是谁？你干嘛装成我的样子啊？你说话呀。我现在正在找我的同伴，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
25: 你是跑不掉的。
24: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直追着我？
25: 嘿，我就是你啊。
24: 你就是我？什么意思啊？
25: 少废话。
24: 看来不打倒你，我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妖怪，但你肯定不是我。
25: 被自己的绝技打倒，爽不爽啊？
24: 别小看我呀。
25: 没用的，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的习惯是一样的。你下一个球怎么打？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0: 什么？它怎么变快了？哎，
1: 不是它变快了，是我们变慢了。哎哎，哈，哎，哎呀，啊，
2: 嘿，呵呵，
1: 猪猪侠，我发现它的体力根本没有下降。
0: 不是吧？
1: 这样下去不行，我们的体力不断下降，而它根本不会累，我们打不赢它的。啊，
0: 不，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小虎队莫名其妙的被打散，再到妖怪出现，过不了这一关，我们是无法走下去的。这是试炼之路给予我们的试炼。
3: 你这是垂死挣扎。我的体力不会被消耗，而你的体力会一直下降。哎哎哎，你要完蛋了。

0: 你是不可能打赢自己的。猛虎金刚山，嗨，
1: 哎呀，嘿，
2: 记得我们第一次练习猛虎金刚闪的时候吗？
3: 哎呀，当然记得，我们连续通宵练了好几晚，但都没有成功，还一度想放弃呢。
2: 是啊，不过我们不都挺过来了吗？猛虎金刚闪。难道我们现在真的无法再进步了吗？无法打败以前的自己吗？
3: 不，小虎队能从流星联赛一路打到顶级恒星联赛，最后来到宇宙杯，就是因为比昨天的自己更强，不断地超越自我。
2: 没错，我们一路向前，从未停下过脚步，这次同样不会在这里跌倒，就让我们一起超越自己吧。
4: 啊，什么？嘿，
2: 嘿，好，
4: 好，嘿，哎呀，你竟然还有力气反抗？
2: 没错，我的体力确实快用完了，但是并不能阻止我继续变强。
4: 啊，哎呀，
2: 我在不断的成长进步，而你只是以前的我。嗨！
4: 哎，哦，哎呀，哎呀！
2: 我要比以前的我更强。
4: 哎呀，哎呀！
2: 比昨天的我更强。
4: 哎呀，嘿！
2: 比一分钟前的我更强。
4: 哎呀，
2: 嘿，嘿，嘿！
4: 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不可能！你明明累得动不了了。
2: 呀，突破极点，超越自我，勇往直前，哈，
4: 哇，
3: 赢了，终于赢了，
2: 我们做到了，我们突破了极限，超越了自己，我果然是个天才。阿武，你看我现在这样超帅哦。
3: 别高兴得太早，前面还有未知的考验等着我们呢。
5: 第23集，园林童话。
6: 猪猪侠艰难跨越了第一重试炼，阿武却被神秘力量吸走。猪猪侠成功与队友会合，试炼之地的最强守护者现身，猪猪侠他们能否救回自己的园林？
2: 哇，这些雾气是怎么回事啊？阴森森的。
3: 前面不知道还有什么考验在等着我们哦，要小心。
2: 我们已经超越了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3: 猪猪侠救命啊！阿武，
2: 可恶，
3: 阿武，阿武，
2: 这是。好多园林石像啊！

0: 母，你怎么了？
1: 我动不了了。
0: 啊？怎么回事啊？
1: 别碰他。
2: 这里是禁锢元灵的永恒之地，所有的元灵在这儿都会被缓慢石化。
0: 啊？
2: 一旦石化蔓延到头顶，我们就会。
0: 会怎样？
2: 就会和他们一样，永远变成守护石像。
0: 啊？
2: 你是人类吧？如果你不主动触碰正在石化的元灵，是不会被同化的。嗯？
0: 啊？
1: 嗯？
0: 玲珑、冰冰，连你们也……不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变成石像。一定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救出来，对不对？
2: 除非……
0: 菲菲，小呆呆，
3: 猪猪侠，快和我们一起去打败他。

0: 那是什么呀？
1: 他是被束缚在试炼之路的大元王。注意看他额头的水晶，那是控制大元王神智、禁锢元灵的关键。如果你们能够打碎那块水晶，就能挽救这里所有的元灵了。
0: 小呆呆，冰墙掩护，菲菲，火球干扰，我趁机冲上去打爆他。
2: 先等等，我们没有元灵之力。
0: 哎呀，一时忘记了，我们失去了元灵变身的能力了。
2: 就按你的战术行动，即使没法使用冰墙和火球，我们都会尽力掩护你。
0: 好，冲啊！哇！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啊！疼死我了啊！哈哈哈哈哈！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啊！哎呀！
2: 嘿！
0: 以我们普通人的力量，砸不碎他额头的水晶啊！
2: 刚才以他自己巨大的力量打向自己，水晶也没事。
0: 那就继续砸。砸十次不行就100次，100次不行就1000次、啊、我一定要把阿武给救出来。
3: 看来他们根本无法打败大元王。
0: 我是不会放弃的。
2: 猪猪侠，他们已经完全被石化了。
0: 没关系，只要打碎水晶，他们就能恢复过来。
3: 你们已经尽力了。单凭你们这种程度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他的。
0: 阿武，
3: 猪猪侠，
0: 阿武。
2: 猪猪侠，你这是？
0: 虽然阿武已经被石化了，但我隐约感觉到他在呼唤我。
4: 你们要干什么？这样下去，你们同样也会被石化的。
0: 元灵绝境球，元灵是球手的第二生命。试炼之路失败了，我们还失去了自己的专属元灵，最后是要抛弃他们灰溜溜的逃跑吗？阿武和我约定过要永不分离的。 看我，我相信他绝不会放弃希望。
3: 啊，明明可以安全离开，怎么偏偏选择和园林同化？
1: 竟然跟园林合为一体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因为你们选择和园林同化，才能真正的与园林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了园林之力的极致，冲破了石化的规则。
2: 跟园林合二为一
5: 是真正的融合，我就是园林，园林就是我。
0: 达到园林之力的极致，冲破石化的规则，这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6: 你们打响了东方之地的安宁，我要驱逐你们。
7: 等将所有的园灵解救出来，我们自然会离开。
2: 冰天雪地。

0: 就是人灵之力达到极致的力量。
1: 还没完，你准备好接我这一招了吗？

0: 啊，没事了，
1: 能动了。
2: 我们终于赢了！
3: 啊！没想到你们真的做到了，谢谢，谢谢你们。
4: 那个园林前辈，我能问个问题吗？为什么其他的园林都变成守护石像了，而您却能坚持那么久不被石化呢？
0: 因为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园林啊！

0: 喜你们通过了试炼，再见了。
1: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元灵，那到底是什么？
2: 我想它是大阎王的灵魂吧，之前一直被禁锢在那儿。
3: 算了，不用在意那些小细节，走吧，我们回家。菲菲呀，刚刚我们
4: 猪猪侠，太好了，猪猪侠他们回来了。
3: 超人乔和波比呢？
5: 我们在这儿。
3: 嘿，比你们还早出来哦，你们也太迟了吧。
6: 过程虽然很艰难，但结果还是圆满的。
5: 对，这一趟没白来。
7: 恭喜你们通过了试炼。
2: 谢谢你，小白。
8: 很好，大家都通过了试炼，小虎队变得更强了。哇哇，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冷冻后似雪糕，
1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喝卓然。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是到自然醒吗？
20: 不是。
1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2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2: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24集最终总决赛。
1: 我现在已经有信心和乔贝利一战了。
2: 离总决赛还有多久啊？
3: 不用担心，剩下的时间足够宽裕，我们回去同化性继续训练。
4: 好。
5: 哇，这个是决赛、啊、
6: 真热闹、
5: 啊，一定会非常精彩，
7: 看联赛了、啊，
5: 好期待呀！
3: 哇哇，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8: 小虎队，
9: 小虎队，
10: 小虎队来了！
8: 小虎队，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哦啊
2: 爷爷，你做的太张扬了。
11: 这可是决赛，我得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优秀的样子。你可是我最宝贵的孙女啊！
12: 儿子，肚子饿了没有啊？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2: 哎，谢谢妈妈。
13: 哇，我们也要。
14: 没想到你们竟然打进决赛了，看来你们也变强喽。
15: 嗯，先生，你是谁啊？
16: 我是宇宙队的阿波罗。
17: 大哥，波比，比赛要加油啊！
18: 有你的支持，我们肯定能赢。
19: 准备好为我们进攻吧，
1: 儿子。
2: 儿子。
3: 哇，爸爸妈妈，儿子，
1: 儿子，
16: 我们会在比赛上为你打气的，
1: 全力以赴，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4: 赢了比赛就和我们打一场吧。
2: 扎克，没问题呀。
5: 猪猪侠，一定要成为太阳之子啊。
2: 阿杰，
5: 嘿嘿，
7: 万众瞩目的宇宙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大家沸腾起来了吗？
2: 小虎队，
11: 小虎队，
6: 小虎队，
8: 深渊队，
15: 深渊队，
17: 深渊队，
7: 赢得这场比赛的队伍将获得协会颁发的荣誉奖杯，同时本届比赛的最佳球员将会成为新的太阳之子。首先有请本届最强黑马深渊队登场。
19: 我在你们身上可是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的，你们要给我赢下这场比赛。
1: 势力的商人要赢他们就像拍苍蝇一般简单。
7: 紧接着有请进步神速的后起之秀小虎队登场。
3: 这里就是绝境球的最顶级舞台了，刚成立小虎队那时，我真的无法想象我们能够走到这里。一路以来，小虎队遭遇了无数艰难的比赛。我们靠着坚持不懈的精神，抵达了这个最伟大的舞台。我们走！
1: 小虎队加油！
10: 加油！
3: 拼尽一切，不要留下遗憾。
2: 好。
11: 既然打败了我们，就绝不允许你们输在这里。
5: 用你们的绝境球描绘出胜利的图画吧。
14: 该做的全都做了，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了。
7: 燃烧吧，呐喊吧，然后用绝境球碰撞出最精彩的比赛

0: 你们只是我赢得伟大胜利的垫脚石。
1: 你们已经蜕变成全新的自己了，现在展现给所有人看吧。
2: 一号战术，我们上。
3: 嗨
2: 嗨，
4: 小虎队率先发起进攻。
5: 不可能，正面攻击一下子就会被对手挡下来的。
0: 愚蠢。
6: 不，没那么简单。
0: 哦，

么情况？萧护队竟然用钻石挡住了自己的攻击。

0: 唐蝉啊！嗯，
1: 竟然用辅助手发动进攻，
2: 真是大胆的战术。
0: 确实，波比的攻击力不强，但他的藤蔓却是活动范围最大的招式。深渊队的防御力和防御速度确实强得可怕，但是只要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发起进攻，他们就无法进行防御。
3: 就是现在，猪猪侠！嘿嘿，
4: 猛虎金刚闪！
5: 成功了！小虎队的战术成功将深渊队的防线攻破。
6: 照这样下去，能赢。
7: 得分了吗？
8: 不，果然还是没那么容易啊。
5: 不愧是深渊队啊，防御力真的强得可怕呀。
9: 哼，不给你们一点希望的话，比赛就太没意思了，知道吗？希望幻灭的瞬间才是最绝望的。
8: 他把能量传给了队友。怎么可能？
6: 哇，好可怕！
8: 那些家伙
10: 正在变大。
0: 这是啊？
8: 别受影响，现在的场面依然是我们占优势。
0: 嘿，是狂风扫落叶。
11: 嘿，这次一定要得分。
1: 元灵剂消失了。
5: 什么情况？小虎队的元灵剂竟然全部被吸收了。
7: 我们的元灵剂被……
9: 从现在开始，你们再也无法使用元灵剂了。
8: 钻石必来。
7: 什么？
12: 好险，要是直接被打中的话，恐怕……
9: 你们也品尝一下吧，无法使用元灵的感觉。
1: 球呢？在那里。
9: 平庸的绝境球手们还不明白吗？无论你们的元灵技变得多强，也有无法超越的极限。而我就是你们无法超越的极限。
7: 什么？
12: 这不是我们的元灵剂吗？
9: 这不是你们最得意的元灵剂吗？现在就还给你们，加倍再加倍的还给你们。
2: 不仅能够吸收元灵剂，还能将元灵剂的力量翻倍利用。
5: 沦陷了！小虎队竟然沦陷在自己的元灵剂里了，
9: 被元灵之力束缚着。悲哀的绝境球手们，你们就消失在自己引以为傲的元灵剂里吧。
8: 小虎队这样根本无法行动啊！
1: 即使使用元灵剂也会被吸收。
5: 小虎队现在已经变成待宰的羔羊了。
9: 再见。
0: 才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呢！各位，蜕变吧！
1: 阿武，
3: 猪猪侠，我们上！
6: 元灵变身！
3: 猪侠，
10: 你们变强了。
1: 元灵模式。
9: 样子改变了。
1: 比赛现在开始了。
13: 小虎队好帅啊！小虎队，
5: 不可思议！小虎队竟然使出了元灵模式。
9: 续上盛世。
8: 这招已经不管用了。
3: 超人脚，
8: 钻石之舞，
9: 竟然防下来了。

0: 这就是元灵形态的力量吗？好强！哎呀，哎呀，这真是元灵形态无比的防御啊！我这个钻石防御阵是毫无死角的。回去吧！那就把你的元灵技给吸掉。那家伙什么时候？
1: 是瞬间移动吗？不，不是瞬间移动。没错，是利用草木元灵技来提升自己的速度。哎，上了！哼，哎，求求你了，看见了吧，乔贝利，我们还远远没有到极限呢。哼，只要我们跟元灵在一起。 就会诞生无限的可能性。呀！超时空，猛虎金刚掌，不长记性。如果真的有极限的话，就用我们来。
2: 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去横琴长隆，蛙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三岁了，喝卓然，非喝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9: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25集，各展神通。
1: 欢迎大家收看宇宙杯总决赛，小虎队现在以2分的优势遥遥领先。
2: 怎么样，你已经没有队友了？
3: 只是打败了我的念力人，就让你们这么高兴吗？
2: 念力人？
4: 什么？
1: 深渊队的2名选手竟然消失了，小魅力竟然用念力人作为队友上场？
5: 什么？
6: 辛辛苦苦打倒的竟然只是两个念力人？
7: 乔贝利，
8: 小虎队请求换人。
7: 现在的气势依然在我们这边，菲菲乘胜追击。
9: 是。
10: 嘿，接下来双方就要开始真正的较量了。
2: 菲菲，上吧。
1: 是羽翼，菲菲选手的园林模式竟然伸展出了华丽的羽翼，
11: 好漂亮啊！
3: 就先让我来热热身好了。
7: 全力进攻！呀！哎！哎！
2: 哼！嘿！嘿！菲菲！
11: 哼！哎！
2: 嗨！
11: 去吧，
2: 还没完。
9: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飞火流星。
3: 哎，你们的招数哦，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7: 竟然空手接住了菲菲的飞火流星。
1: 天哪，小虎队使出了浑身解数，竟然也无法给乔贝利一丝伤害吗？
3: 你们刚才不是说要超越我吗？
9: 他想干什么？
12: 地震了。
10: 地震了吗？
2: 这是
9: 怎么可能？
3: 你们就来试试啊，试着超越园林之神。
10: 不可能，他竟然召唤了传说中6系园林的始祖之一巨石神兵。
3: 好好感受一下园林之神的力量吧，跑起来。
10: 猪猪侠
3: 逃吧，逃吧，尽情的逃吧！
2: 啊，嘿，
3: 你们能全部躲得过吗？
2: 可恶！
7: 各位，
3: 到处乱窜的老鼠们真是难看呐！
13: 太虎来了，竟然想正面防下这一击。
14: 超人强，
9: 不，超人强，你这样身体会撑不住的。
11: 不防下来的话，永远都拿不到球权的。
9: 超人强，
11: 上吧，主攻手们。
3: 错，比刚才那次要强多了，不过这次攻击在园林之神面前就像挠痒痒。
2: 还没完，超时空猛虎金刚闪。
0: 可能，连我的最强元灵境也
7: 不打败那个巨石神兵的话，根本就伤不了乔贝利。
3: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吧，各位小虫子，元灵之神的真正力量。啊！狩猎游戏也该结束了，
13: 你们快躲到我的身后来，让我来，由我来

0: 挡下这一击。
1: 不，超人强，这已经不是能挡下来的攻击了。
0: 猪猪侠，这场比赛可是赌上了我们对绝境球的热爱。我剩余的元灵之力恐怕只能使用一次钻石之舞了，我一定会再次拿到球权，把它交到你们的手上的。
1: 但是我已经什么招数都用尽了。
2: 不，还有一个办法。
3: 元灵之神的攻击是不可阻挡的。
4: 钻石之舞，
5: 想要牺牲自己来保护队友吗？真是悲哀的防御手。不过无用的防御手就只能做这种难看的事情罢了。再见了，防御手。
6: 超人强，
0: 为什么当防御手？
6: 对呀，像你这么帅气的人当初就应该当主攻手才对呀。
0: 马屁精，说什么呢？防御手也是很帅的好吧。
5: 这就是跟元灵之神作对的后果。
2: 这是超人强拼了命为我们拿到的球权，我是不会让他白白浪费的。
1: 超人强，
5: 怎么可能？
2: 玲珑，释放全部的元灵之力，凤凰俯冲。无论你多么轻盈，都一定有弱点。
5: 竟然瞄准了巨石神兵的嘴巴，怎么可能？我的巨石神兵竟然输了，开什么玩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却像蟑螂一样，怎么踩都还要爬起来。
7: 有地震了吗？
5: 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们输得一无所有。降临吧，我的仆人们，冰雪之神雪晶，火焰之神赤鹫，草木之神六叶黄，梦幻之神仙女龙，最后还有金刚之神仙龙。怎么可能？
7: 六只神兽全部都被召唤出来了。
5: 接受制裁吧，雪晶。赤鹫，六叶黄。
1: 超人强，这就是元灵之神的力量。我们根本什么都干不了啊。
5: 是时候结束了，见证奇迹吧。神之力降临吧，裁决直接。
8: 不可以放弃。
5: 你想干什么？想自取灭亡吗？你在说什么？我要防下这一球。
6: 超人强，
2: 超人强，呀！
5: 愚蠢的家伙，
0: 大丸子，躲到我的身后。啊！才没那么容易的，机会，大丸子。
9: 比赛结束，超人队获胜。
6: 超人强，你刚刚那球实在是太帅了。
2: 大丸子
6: 超人强，
10: 大丸子，你在比赛中打出制胜一球，
11: 这个
10: 有什么感受啊？
11: 这个
6: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超人强？他可是今天表现最好的。
12: 算了，波比，主攻手是比防御手还要吸引聚光灯的啦。
5: 为了无聊的防御手的尊严嘛，不要跟我开玩笑了，防御手不过是主攻手们的牺牲品罢了。
3: 不管是太阳之子，还是队伍里被称为王牌的，永远只会是主攻手，不会记得防御手挡下了多少个球。人们记得的，只有主攻手打败对手时的闪耀的瞬间。
11: 怎么可以退缩呢？这可是最棒的舞台。
3: 防御手永远都只会是配角，
6: 即使是这样，也一定还有可以让防御手闪耀的瞬间。
2: 那就是
11: 把对手的攻击防下来的瞬间。

0: 如果闪耀的瞬间是属于主攻手的话，那么就让防御手这个称号因我而变得闪耀吧。猪侠，狒狒，球，
1: 不，我根本没有资格接下这个球。我才害怕，我作为主攻手竟然害怕。
2: 哼，小虎队失分，一样的结果。
1: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像你一样，打出最闪耀的绝境球。
2: 卑微的弱者也妄想和我对抗，这就是他的下场。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爱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6: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7: 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9: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钱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也是最后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雨果先来发球。第一分接发球上就把这个线路给揭开了。
3: 今天王楚钦也是带着之前的一些信心和好的竞技状态，一定要把自身的速度和前三板发挥出来。
2: 没错。
3: 这个上手很快，摆短之后的拧拉，其实就是要让前三板让雨果站不住。
2: 没错。

0: 都哦。
1: 这分球雨果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他身高比较高，尤其是很擅长中远台的对拉。
2: 嗯。在台内正手雨果这个球没有搓过去啊，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开场之后其实台内球的处理都挺谨慎的，
1: 对，还是在试探性当中。
0: 嗯，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过往的几次交手，这都是发生在就是比较深的轮次，都是高质量的比赛。球也是回到了雨果的反手位，
1: 这几分球王楚钦也是盯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不管雨果是用正短还是反拧，我们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点，
0: 嗯，
1: 以这个点再去打开上旋球。
2: No, please.

0: 哦，擦边了。
1: 嗯，雨果的运气分。
0: 开局5分球有2分的运气啊，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1: 是。

0: 接下来，雨果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好的，比分顶住了。这还是不要尽量退得特别远，就在中近台这个位置，两边快带反撕，其实能给到雨果速度的压力。
0: 没错。这球有点可惜了，
1: 有点可惜。
0: 其实之前控台内控制的都很好，
1: 对，
0: 就等到了这个正手的直线上手机会。
1: 是的，都是主动的。

0: 跟上。哦，这角度太大了。
1: 嗯，如果在中远台位置进行反手的一个反拉，
0: 如果在中远台，甚至反手比正手劲儿还大。
1: 对。
2: Thank you.

0: 这个球如果接发球没拧上，
1: 这分球王楚钦还是用自己的余光看到了雨果动了，所以他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旋球，
0: 是
1: 就是要破坏雨果的拧了，打得也很聪明，把这一轮的接发球接好。
0: 两个人现在每一分都在算。把这球再拉起来。就是现在在台内啊，王楚钦控制的是比较严密的。
1: 是的，如果说比台内球的摆短能力的话，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所以要抓住这个环节。
0: 10-7，王楚钦的局点。那这种节奏让雨果不太适应了。
1: 依旧是摆到正手短球。
0: 对，这样11-7，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在接发球上，王楚钦把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短啊这个落点其实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
1: 是的，
0: 就这一点是让雨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好球。
1: 好的，雨果整体就是上旋球能力强，中远台能力强，他在短球当中也有一定的摆短能力，但是肯定还是不如中国运动员细腻的。
0: 是，所以这个节奏是王楚钦希望能够把雨果就是拉到这个点位上。
1: 对，好球。现在这一局主要是雨果在发球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一些长球和不转球，因为他想把这个球变得简单。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拧拉如果要拧的话可以强势一点。好球。
2: 好了好了，
1: 漂亮，这分球看到雨果动了，直接搓了一个反手长球顶住对方了。

0: 注意连续，别拉手。
1: 好球。
0: 好
1: 的，这个中间位啊，其实是让雨果很难受的。
0: 嗯，就是盯住他的中间，因为他个子大嘛。
1: 嗯。

0: 王楚钦整体大体相持来的站位偏近，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突出了速度。
1: 嗯，
0: 一直让雨果拔不开手，没有这种充分的发力，不给你这个空间。
1: 就是我们能够顶得再往前一点，让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0: 嗯，主要是借力发力更多一些。如果跟他下去对拉的话，还是不太上风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针对雨果的一点。
0: 是的。就是这种连续的力量速率，我们也看到了雨果的这种身体素质和他的质量。
1: 嗯，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充分的蓄力和反应时间啊，他这个球质是很好的。
0: 雨果这两年的整体的成绩都很稳定。
1: 嗯，

0: 哇，这个反手扛下来了。
1: 是的，
0: 就雨果已经把角度掰得这么大了，
1: 这也是王楚钦的二次启动啊。
0: 嗯，
1: 非常柔韧性非常好，
0: 没错。
1: 嗯，
0: 就已经感觉是一个极限距离了。这个前三板控制的真好，
1: 这分球又短又大呀，角度。
0: 嗯
1: 嗯，王楚钦的身高也很高，直接扑上去了。好，在前面顶住。这分球有点短了，其实。
0: 这个球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第二局，现在王楚钦9-3领先于果。

0: left, nine, three.
1: 这球接发球如果没加上质量，这板过渡直接被王楚钦给抓了。10-3，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好球，也是在局点上这个发球啊有一个变化，
2: 嗯，
1: 发了一个直线长球，
2: 非常灵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样第二局比赛王楚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第二局开局啊，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住着比赛节奏，
2: 是的，
1: 就是让雨果没有任何的办法，
2: 嗯，
1: 这一下子就把第二局的局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雨果这边也是希望能够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这种中远台的对抗当中，
2: 是的，但是王楚钦今天的站位不会给他借力的空间的。
1: 嗯。
3: 王楚。
1: 而今天王楚钦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就这种主动搓短摆短的落点啊，尤其是摆到你正手位。
2: 嗯。把自身的特长拉到最长。
1: 嗯。
3: One, two.
2: 这分球雨果也是扑上来了，他也能及时的总结到，一直抓住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球了。
1: 嗯。相当于直接扑上来反手拧了一板。
2: 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一些长球顶下去。好的，连续。

0: 好球，
1: 好球，
0: 正手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
2: 这分就也抓住了雨果加不上速度的这个球了，直接反拉。

0: three, four.
1: 4-4。
2: 来，
3: 走。
4: 好的，跟上。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完全打开了。
4: 这一分球，王楚钦也是有意识的往前扑的。不给和对方对拉的机会，
1: 没错，就是让自己能够压上去，
4: 对，直接提速。

Five-0。

0: 哇，好球！这球面对雨果拧拉上手，而且还拧开了这么大的角度。王楚钦还是反手
1: 顶防，
0: 对，
1: 特别快。
0: 这个反手的护台能力真的是强啊！

0: 顶到。
1: 双方这一局的比分是咬上了，6-6。

0: 这局也是对两名运动员都很重要，如果能3-0领先的话，对方周旋的余地就很小了。
1: 没错。劈场反拉，这接发球直接劈场，也是限制雨果下一拍的一个连接，也是劈到了对方的反手位，直接把雨果给顶下去了。
0: 嗯，搓得很巧，
1: 好球。
0: 这个回头反应太快了，其实是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王楚钦的反应很快，
1: 中间位啊，正手的护台。
0: 嗯，这一分太重要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也看到拿下之后，王楚钦非常忘我的呐喊。还有，
0: 哦，西短，
1: 好球。
0: 不给你放高球的机会了。
1: 嗯，也是看到对方这个站位整体比较偏厚啊。
0: 嗯，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独家的绝技，西短。
1: 是。

0: 7-9，
1: 最后这个时候雨果肯定会要抢一抢，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正手就直接抢了王楚钦的一个发球，

0: 这一分是雨果先发动了，但是王楚钦已经做好了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1: 是的，这两分的防守从刚才7-6的中间球一个转换到现在扑救的快带、真的太漂亮了，
0: 还是护台面积大呀。10-7，王楚钦的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在防守过程当中，你看王楚钦的防守质量是很有保障的。
1: 是的，强强对抗。
0: 这样11-7，王楚钦拿下双方的第三局，7局4胜制的比赛，现在王楚钦局分3-0领先于雨果。王楚钦现在大比分领先，接下来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保持好现有的节奏。这一局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扑。
1: 有可能会多发长球啊，上旋球。
0: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应对。
1: 好的，这分打得很轻巧。其实整个看这三局球，王楚钦的主要是战术打得非常对。抓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包括相持当中的一个借力发力，让雨果没有机会退下去。还有这场比赛王楚钦做得很好的是他的防守。

0: 转攻，好动脚，
1: 好球，还是先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0: 今天这场比赛在对拉当中啊，所谓的这种快节奏对拉当中，王楚钦都是绝对的一个压制。
1: 嗯，而且这个节奏啊，确实掌控的很好，就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板开始发力，什么时候过渡，
0: 什么时候变现也找得很及时。
1: 嗯，

0: 两个正手短球。
1: 嗯，
0: 就现在是比较考验王楚钦顶级运动员的这种胸稳关系了。其实做得太稳了，感觉会给对方搏杀空间太大，如果太凶了也没有必要。
2: 是
0: 之前还是很奏效的战术。

0: 擦网擦边了。
1: 是，这一分对于雨果来说运气确实不错。
0: 对分其实王楚钦已经把他顶住了。
1: 嗯，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得再去调整，甚至再去启动一下，
0: 嗯，重新回到一个零比零的状态。
1: 嗯，
2: Big four.

0: 7-4。
1: 这几分球连续还是有一点点快，从两个回短下网开始，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2: 这个自从雨果叫完暂停之后回来啊，这几分王楚钦节奏有点没太控制住，
1: 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这局还是有机会再并一并。
2: 嗯。

0: 10-5，雨果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好球，这分的线路很好。
0: 11-6，雨果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啊，也将局分追到了1-3。接下来这个局修对于王楚钦来说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尤其是对于王楚钦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2: One love。
0: 现在雨果是加强了更多的这种台内的抢攻。
1: 是的，从上一局的比赛来看，雨果的正手短球比前三局处理的更细了。无谓失误会少一些。好的，
0: 反而是刚才雨果开长球啊，这个效果一般。这个长球落点也被王楚钦给预判到了。
1: 这个时候王楚钦需要再调整一下，积极的去面对比赛。
0: 球，
1: 这一分发的太巧了，
0: 是
1: 也是临时或者是说用余光瞄到了啊，突然变的线。
0: 球，
1: 加强调打了，
0: 还是球发的好。就第一时间感觉雨果对于王楚钦的这个发球线路，没有判断的那么准啊。
1: 是的，

0: 这个连续进攻还是想继续的加强度加质量，
1: 球有点飘了。这个开局打的还是很好的，从比分上来看，
0: 是
1: 因为我们3-0领先，还有很多的容错率嘛，即便输一局也有容错率。心态不要着急。

0: 再攻。这个球被雨果切得有点转。
1: 是的，这分球雨果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啊，削了一下，转变成下旋球了。而且这个角度还是大三角，比较别手的。
0: 这次连接是比之前更快了。其实现在争夺的焦点还是在发接发。
1: 是的。

0: 踢到中间，
1: 好球！

0: 还是发对方的正手短，
1: 发球发的真的很好。一个是晃，让雨果没法拧，只要半数台拉我就反拉。另外第二个球马上转到变到自己非常擅长的死转，这个球
0: 是
1: 这轮再把接发球定一定。

0: 这个接发球啊，如果我想要直接跳过来拧啊，没拧上，
1: 依然延续到延续着王楚钦发球的优势。
0: 嗯，其实线路上落点上还是发到雨果的这个正手短。
2: 没中。
1: 这三分的反手还是都是聚焦于反手的失误，有点快了。
0: 这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局末关键分的争夺了。
1: 接好发球。好的，哟，这球短了，
0: 嗯，
1: 拉得很漂亮。记得在开局的时候，3-1也是有一个短球没有扑到。

0: 好球、哦、这球先是正手找到了机会先上手，这一拍啊先提速，
1: 随后雨果也提了速啊、
0: 嗯、
1: 又挡了回去，完成了一个快速的攻防，
0: 没错，9-9平，
1: 这轮的发球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里。

0: 盯住了对方中间的深落点。
1: 是的，
0: 10-9，王楚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体现出王楚钦的勇气。哦，
0: 这球还是被雨果拼上了。
1: 这分王楚钦也是有点失位了，这个分觉得雨果要上手了，结果雨果又回摆回来。非常细腻的
0: 正手的回摆出现了失误，
1: 摆在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依然抓住这个点。
0: 没错，王楚钦再次拿到了赛点。
1: 看看王楚钦的发球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0: 好球，
1: 好球！
0: 这样12-10，王楚钦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从而以4-1的比分战胜了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样王楚钦也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将会迎战松岛辉空。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八分钟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竞赛单元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王楚钦首先是目前签表当中唯一的国乒球员，另外就是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他就早早的和我们在外协的主要对手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碰面，所以这场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团体世乒赛的时候也会觉得法国男队啊也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对手，因为这几年法国队崛起的速度很快，尤其是男队。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过去的六次交手都是王楚钦获胜。现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是3-2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王浩指导也觉得王楚钦可能过去的这两局，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啊，所以他才会去简化这个局面，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啊，这也是我们从比分上直观看到的啊，形成比分的差距，而非在前面几局打得有点紧紧巴巴。

郑成玮再反拉。你看，即便是在对手率先上手，王楚钦形成防守的这种局面之下，在拉球的下降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做得非常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都有特别从容的应对。这种球打起来心就比较有底了，直接接发球抢攻，开局3-0。速度上的优势，现在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很足了。这个手上也是带停顿的，带晃的，正手直线的上手，这个时候对手也绷不住了，被王楚钦给骗到了。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也是挺从容，劈下去之后去准备反拉。这两分都是形成下旋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反拉有一定的难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松，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啊，所以王楚钦这边马上请求暂停。这个时候在球上啊，还是不能保守，所以这个暂停也是为了提醒一下王楚钦，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开一个正手位的长球。一分一分的来，正手直接推挑，这个场地应该还是有一些湿滑，这个脚下也是要小心。重新想一想这个接发球，这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得比较的充分，中间正手，好落点，这个球落点能拧到那儿去。速度太快，没看着。再稳一稳。

哦，擦网了，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分差只有一分。还手握一个发球，10-8，王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要把每一分球给打细。弗里克斯勒布伦在王楚钦的赛点上直接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救了一个。这个发球还是晃到王楚钦了。王楚钦准备的是自己正手位的短球，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10-10。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局点。好的，这个拧的质量极高啊。重新把赛点拿回来，可能过去的这一小阶段吧，

那么专注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还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些机会。但是现在重新王楚钦的赛点，正手位对拉，这个球王楚钦是想变线了，不想和对手去对拉这条斜线，但这个直线有一定的难度啊，空间还是比较小。菲利克斯勒布伦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足，双方打成12平。这个反手位的长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所以提前的一个移动。也是大心脏，赛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一直在挽救局点，13比13。发球抢攻，14比13。看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对手直接开这个正手位的长球，王楚钦接发球接得不错，15比13拿下第6局。这场1/8决赛4比2战胜了来势汹汹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保持对这位主要对手的7连胜。这场比赛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刺激，这样的话王楚钦就进入到8强了，也是顶住了对手对于他的冲击，这样的话也会让对手在未来更难以战胜自己。恭喜王楚钦。

0: 欢迎回来，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高瀚，你看啊，王楚钦和勒布伦那场呢，大比分是3-2，第六局呢打到了15-13。看到后来我都佩服运动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了，这一分一分的咬得真是太紧了。
1: 哎，这个呢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其实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看比赛的观众，都能够感觉到体育比赛的张力。
0: 我也被这种体育的张力所感染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打到9-9的时候呢是一个关键点。谁在这个时候掌握发球权，其实是可以在当前局接近尾声的时候调整一下战术的。
1: 哎，金豆哥哥，你这个观察很敏锐。
0: 我的问题来了，开局发球权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对不对？
1: 没错。那我要考考你了，你知道发球权是怎么决定的吗？
0: 这个简单呀，抓阄啊。
1: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体育比赛里管它叫挑边儿。那我们挑边怎么进行的呢？首先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挑边器，裁判呢会在比赛的一开始拿出这个挑边器，让运动员来选颜色，选黑色和选红色，把硬币抛起之后，谁选中了就可以获得发球权、接发球权以及选场地三个权利中3-1。
0: 哎呦，这里面啊有我以前忽视的一个小点，猜中的选手选了场地之后呢，另外一方运动员其实是可以在先发球和先接发球之间做选择，而不是必须选择先发球。
1: 没错，金豆哥哥，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了。如果一方选择了场地，那么另一方如果他觉得我的发球发抢轮比较有优势，我可能一上来会选择先发球，但如果我对我的接发球技术像反手拧拉比较自信，我可以一上来选择先接发球，包括选择先接发球的选手这一局打到9-9之后，他是拥有主动权，由他发球的。
0: 感觉这个赛场的博弈从挑边就已经开始了，发球接发藏虚实，场地选择有谋略，硬币翻飞定乾坤。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哦。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1: 一起去观赛。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杯的半决赛。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沙宾温特，92年9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33岁，女单世界排名目前是排在第12位，赛会的女单9号种子。整个的晋级情况，小组赛阶段，她都是3-0过关啊，是战胜了阿尔胡达比和赫尔西，然后1/8决赛是4-1，战胜了中国年轻的小将秦宇轩。1/4决赛啊，他是4-0淘汰了王艺迪。这是上一场比赛啊，1/4决赛的一个缩影，一个小片段，相当于1/8决赛、1/4决赛啊，连续两轮，沙宾温特都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来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中国名将孙颖莎啊，00年11月份出生，今年25岁，女子单打世界排名排在第1位的选手，也是赛会的头号种子。小组赛阶段，他都是3-0获胜，战胜了李玉尊和梅谢夫。1/8决赛是4-2战胜了蒯曼。上一场1/4决赛4-3淘汰了汉娜高达。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是挺艰难的，但在关键分阶段，我们也是看到了孙颖莎的坚韧。若晨指导，就是在比赛当中，包括像刚才我们看到训练的时候，温特会在对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用导板，他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在热身期间，就是对于自己的这种旋转的一些性能做一些隐藏和保护？
3: 是的，会有一些隐藏和保护，这样反胶的话会让对手更舒服一些，然后到比赛直接开始运用自己的防护圈，并且他也会练习一下导板，因为他现在两面倒的也是很多的比例很多这样也孙颖莎也要注意他导板还有一个反胶的反胶冲，
2: 对啊，
3: 不仅要磕还有反胶冲，所以整个一个变化还是挺多的。拉宝
2: 比赛开始啊，画面上方的沙宾温特先来发球，
3: 好球，
2: 上来第一分啊就是一个多拍。其实从第一分能够看到，就是面对沙宾温特，一方面是落点的调动，包括正手位的一个提速。
3: 是的，刚刚孙颖莎第一个球就变

0: 住了温特的纯纯的侧身位，这也是很有效的。其实落点差了一点点就不一样。
1: 对，像刚才这一分也是温特现在比赛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在正手，尤其是侧身位的正手进攻的是比较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也要做好防守的准备。
1: 嗯，
2: 1, 2, 3.

0: 机会，好球。
1: 孙颖莎也是抓住了自己发球轮的一个抢攻啊，虽然说温特也调动了孙颖莎，但是跑的还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也看到了身体素质，超强的身体素质，
0: 包括正手进攻直线的那一板啊，爆发力非常强，
1: 嗯
0: 嗯，接发球也拧上了，
1: 好球。因为这一分球接发球还是要抢先主动，如果搓过去的话，给温特的空间比较大，正好就是变成下旋拉了，所以孙颖莎能拧则拧，只要出台就要给他先拉起来。
0: 嗯，而且打温特真的需要每一拍啊都得给他施压，不能给他那么轻松的侧身正手上手的机会。
1: 是的。
0: 这就是发球啊，其实温特没有太判断准孙颖莎的这个发球落点和力量。
1: 这一分球发的是转不转当中的不转球，
0: 嗯，
1: 也是很隐蔽的。

0: 天温特一上来也是只有八分球，就有好几分球都调动了孙颖莎的正手位了，
1: 嗯，
0: 这也是他准备的战术。
1: 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开放了，
0: 这也看到了孙颖莎的整个的防守能力，不仅能防，还能够看着对方的落点防，
1: 嗯，
0: 调动出对方的防守。
1: 就虽然是防守，但是他防回去的球啊，落点也是能够调动和牵制对方的，
0: 嗯。
2: Left four five。Left four five。

0: 反手位的连续发动，反手撕开了比较深的斜线落点。第一局孙颖莎6-4领先。
1: 漂亮，
0: 好球！这次是发直线，发对方正手位的一个转不转。
1: 那整个的一个战术就是尽可能的让温特用反胶去接，这样抢攻会更舒服一些。
0: 其实这一分孙颖莎也把对方的线路给算到了。
1: 是的，整体第一局的战术非常的清晰，首先还是从落点上要

0: 要别住温特，但一旦温特要进攻的时候，我们也不怕，有一定的防守能力，正常的吊右压左，把他两个角度打开。
1: 嗯，八比四。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反手还是希望能够撇开一点落点。
0: 是的，这个球还是比较转，比想象的转一些，所以防弧他也是根据自己拉球的旋转，第一板孙颖莎拉的转，所以他磕过来会更转。
1: 嗯，好球，这正手的进攻穿透性是非常足的。
0: 是的，孙颖莎的正手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一沾板基本上是不漏球的。
1: 对，前三板的发球抢攻啊，这个效率是非常好的。
0: 还是同样发在正手位，这样的话温特接转不转的不转显然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可以围绕着这个点去发。
1: 十比五，孙颖莎的局点。
2: 6-10。
1: 11-6，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今天比赛一开始能够看到孙颖莎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做的还是非常充分的。
1: 是的，
0: 而且比赛开始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的也是比较好。你像包括面对着这种侧身位沙宾温特正手的强攻，你看孙颖莎她先防一板，但是防的同时呢，这个角度也能够带开。
1: 漂亮，这分球也是绝对的一个能力啊，反手爆冲。其实防护圈比较像长焦，所以说转不转除了抓住温特的正手短球以外，发纯转的到反手位也是一个强攻的得分点。
0: One all

0: 球。
1: 这分孙颖莎的中间移动的太快了。
0: 对，你看快速向后撤了半步，
1: 而且也是在空中击球的。
0: 嗯，
1: 你看到这身体素质特别的强。
0: 好球，劈长反拉，整个落点是非常深的，盯住沙宾温特的左半台。
1: 嗯，今天孙颖莎不仅有手感，并且她的线路上很重要，
0: 对，
1: 处理得非常好。温特的这个反手刮还是挺有特点的，刚刚是一个快刮，这个球又变成了一个短球慢刮，所以也考验孙颖莎的一个小步伐的调节。
0: 这是接发球温特的一个落点的变化，主动的搓短。

0: 就凶悍的进攻是被温特防回来了。
1: 嗯，这一分球也是一伸手就够到了。
0: 嗯，
1: 温特还是身高比较高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的护台面积挺大的。好球，
0: 还是靠前三板的这种快速的发动。
1: 这分球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前两分球孙颖莎发到了温特的反短，有点别扭，马上就开到了长球。
0: 对，再发正手，
1: 哇，
0: 漂亮。这次也是发球有一个小变化，发到对方正手短。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算球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变化温特一定会错的。
0: 对，
1: 嗯，
0: 包括最后是正手快带斜线啊，也是落点的一个变化。其实现在温特在比赛当中这个侧身正手的上手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这是他的得分手段。
0: 嗯，
1: 但整体回顾这一次温特其他的比赛，这场球孙颖莎限制的落点还是比较好的了。
0: 对，
1: 嗯，他的上手率也没有之前以往那么高了。
0: 嗯，第二局啊，两个人比分6-6，
1: 又回到了孙颖莎发球啊，把握好发球这一轮。
2: 老外人，没问题啊，好。
0: 好球，好球。就是也知道对方会主动上手来攻啊，你看孙颖莎就是他做好了下一板的一个防守连接。
1: 是的，所以温特的回头还是比较真实的啊，他有这一部分球。
0: 嗯，
1: 漂亮。
0: 好球，
1: 一旦对手刮的没有这么凶的时候，两面就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进攻点了。
0: 嗯，孙颖莎接发球直接搓长啊，这个球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接下来温特这个发球啊，压力就很大了。第二局啊，孙颖莎9-6领先。哇，接发球又搓了一个短的，你相当于连续两分在接发上孙颖莎都有落点，包括深浅的一个变化。
1: 嗯，
0: 10-6，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试发球了，这样11-6，孙颖莎拿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在7局4胜制的比赛当中，孙颖莎局分方面是2-0领先于沙宾温特。

0: 其实前两局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像的，都是中段之前我们看到两个人比分咬得比较紧，但是比赛进入到每一局的后段，孙颖莎基本上你看他的这种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就能够体现出两位选手在就是后段得分的一个差距。
1: 是的，所以今天孙颖莎做得非常好，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她对于线路的把控，打到了温特每一个球都看着她打，能够不让她发挥出自己的搏杀的优势。第二点就是也敢于让她拉，我们有防守能力，这个也是底气。
0: 哇，这个球弹好之后弹得非常高啊！孙颖莎的幸运分。
1: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其实温特侧身还是以斜线为主的。
0: 对，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线路。这观众席上应该还是有闪光灯啊，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是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像刚才温特反手防回来的这一板啊，就是他的回球就显得有点飘。
1: 对，而且孙颖莎这分球搓出界了，说明没有那么转。
0: 这个球温特太想抢了。机会，
1: 漂亮，
0: 好球。
1: 孙颖莎正手把握机会的能力太准了。
0: 而只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基本上一板啊就能够把对方给冲穿。
1: 防住，好球。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战术和节奏来说，温特会越打越虚的。因为所有的球我们从防守方都罩住了，他一定会更着急发力。
0: 没错，你像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温特就已经开始有点进入到这种搏杀模式了，
1: 所以也会有很多无谓失误出现。
0: 孙颖莎对于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就紧紧的顶住温特的侧身，没有关系，他拉不到直线去。
0: 第三局啊，孙颖莎现在6-1领先。
1: 其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温特这名老将的一种精神，他在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还能够更改胶皮，有这么一个创新的意识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对，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更换胶皮是需要勇气的。
1: 是的，
0: 毕竟打了这么多年啊，甚至就是反手反胶的这种胶皮使用已经超过了10多年啊，在国际赛场里。
1: 而且他运用的成长的速度也很快，这两年适应自己的胶皮，并且打出了一种新的路子、新的打法。
0: 当然从另一点上来说，就是很多年轻选手在和温特交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有一种意识啊，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打法，这样的一种胶皮。
1: 这种攻防转换一出来，也会打得温特没有办法了。不管是自己攻还是磕，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其实像温特有很多防回来的球啊，就是他的这种球会比较飘啊，然后有点不太转。
1: 其实防护圈完全就是 依靠于对方给的旋转。
0: 嗯，
1: 所以刚才孙颖莎拉过去的也没有特别特别转，所以过来反倒我有点飘。
0: 这个球就是温特想要冒险啊，尝试直线的进攻线路，就像刚才若晨指导说的，其实直线不是他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1: 嗯，

0: 所以看起来也不是很合理，这球拉的还是斜线。对，
1: 这样11-3，孙颖莎比较轻松的赢下了双方的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孙颖莎已经是3-0领先于沙比温特了。采用了更多的这种冒险的输率比较高的搏杀的这种线路。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看到，就是在第三局比赛当中，沙宾温特显得有点急躁，
0: 这个也和孙颖莎强大的防守给他的心理压力有关。
1: 嗯，
0: 所以这一局第四局我们还是要按照战术继续往下走。
1: 没错，
0: 漂亮，这一分反手下旋，女子技术男性化，抽得太重了。

0: 好球。温特摆到这个角度，孙颖莎正手刚好借角度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落点。换发球了。温特自己也笑了，换了这种砍式发球。但今天孙颖莎就是防守啊，尤其是在正手位的防守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到位。
1: 是的，尤其是在判断温特拉球的线路上是非常准的，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2: Love three, three, one.

0: 非常转啊，这个球掉了。这也是超强的调节能力，一看没有第一点就冲了，马上放到第二个点下面拉加转，也是一个有效的得分手段。
1: 就是盯住了沙宾温特侧身正手斜线的这条进攻线路。今天这条线路孙颖莎真的是把对手限制得死死的。
0: 是的，有的时候比赛就是这样，有一点通了其他的点都不是问题了。但如果说有一个点一直解决不好，可能就会串联着其他点，自己都会很别扭。
1: 是，就相当于把温特最犀利的这条线路给他完全封堵住了。温特刚才也是开长球，可是现在也能够看到温特在进行多种的这种不同战术啊，不同线路的一个尝试。还是开长球。

0: 这一半球温特也是一个倒地下旋爆冲啊。
1: 嗯，
0: 这分球就是常说的我们就给对方了啊，因为他打得很好啊，不要在乎这一分影响后面的战术。
1: 没错，

0: 漂亮。这样反手快撕斜线的这一板质量太高了。
1: 嗯。

0: 现在看到孙颖莎打球，我会感觉到非常的灵动。
1: 没错，
0: 其实有的时候，再困难的战术别人解决不了的，到他这边就会马上化解。
1: 嗯。刚才孙颖莎又是侧身啊，利用自己的正手抢了对方的一个发球。第四局，孙颖莎现在8-4领先。

气场反拉。

0: 这个球没关系啊，对方刚才回球有点带网，
1: 是的，有点把节奏打乱了，
0: 对，
1: 嗯，而且这个时候手里我们还有一个暂停呢，
0: 嗯
1: 嗯，
0: 哇，小发直线的长球，温特直接出现了失误，这样10-5，孙颖莎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这样11-5，孙颖莎顺利拿下双方第四局，以4-0的比分战胜了德国好手沙宾温特。这样中国名将孙颖莎连续3年在澳门进入到了单打世界杯的女单决赛，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再攻，啊，这一分可惜了。

今天这场比赛是孙颖莎和汉娜高达第一次来打七局四胜制的比赛。去年两次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是打的五抢三。接下来双方第六局

0: 见，拜。
1: 还是要把更多的回球落点分到高达的反手位，就是他的反手的稳定性还是不如他的正手。好球，这个球也是先把落点啊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然后再去变线变到对方的中间。刚才中间的这一板线路的回球回的没有那么深啊，因为前一板相当于已经是把汉娜高达这个反手斜线的位置这个回球给顶的比较深，而下一板回的没有那么深啊，需要高达脚下去调整，穿了一个直线。你看这球就是看到高达觉得反手相持啊，自己有点下风球的情况之下，看看能不能通过侧身的方式来让自己在反手位摆脱出来。但其实这个侧身正手啊，对于他来说接的也比较勉强。第六局前六分啊，孙颖莎现在5-1领先高达。嗯，还是盯着对方的反手。而且这时间段啊，孙颖莎的连续得分也抑制住了汉娜高达在此之前很连贯的一个节奏。球，进攻的节奏现在也开始回归了。比赛就是这样，只要你有办法，就是克制对方的这种连续的进攻势头，那就是把对方整个得分给打停了。嗯，这个反手是被汉娜高达搏上了。这个球在反手位汉娜高达打得太凶了，就如果是在正手位啊，连续这种速度他可能会有一定的成功率啊，但是反手这个质量是远远不如他的正手的。

还有做好连接，漂亮啊！这个球孙颖莎打得很耐心啊，而且面对对方防守质量很高的那一板啊，非常飘的那一板，就是这一拍，你看孙颖莎快速的移动，

然后在远台啊，正手完成了反拉，先让这一拍过渡过去。9-2，发对方正手短，然后快速的打开斜线的落点。10-2，孙颖珊拿到了局点。

球，这样11-3啊，孙颖莎拿下了双方的第六局，也将总局分啊追至3-3平，7局4胜制的比赛，两位选手的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局。

0: 决胜局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全新的开始，这个开局阶段就显得尤为关键了。决胜局啊，孙颖莎先来发球，
1: 赢了，
2: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

这个球正手是推到了直线的方向上，侧身正手这板进攻没有过网，这个球没拉上。

正手塞攻，好球好球。最后这条线路是选择了直线的方向，而且孙颖莎也没有手软，继续的加质量。三分的分差。

好球。看到高达吃了一个发球，漂亮！台内正手的一个挑打，孙颖莎将比分啊追到了4-6。嗯，这个时候线路开始从对方的正手位找一些突破口。压对方的正手啊，然后再把球的落点掰给对方的左半台，也就是掰到对方的反手位，相当于左右两侧开始对汉纳高达的落点进行更多的这种调动和牵制。接下来孙颖莎要盯准啊自己的这一轮发球。

球，前三棒的发动，一分的分差。发了一个直线转不转啊，然后反手位的上手。国乒的队员和教练员们啊，都在场下关注着孙颖莎的表现。这得一分，大家都是站起来为他加油。漂亮，非常干脆啊，很犀利的进攻。孙颖莎将比分追平，7-7。拿下刚才这两分啊，孙颖莎将比分追平，接下来就有精力啊，把这个注意力完全放到汉娜高达这一轮的发球上了。正手背进攻，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来，
1: 擦网。
0: A。
1: 现在两个人这根弦儿啊，绷得都很紧。8-8。刚才在正手位啊，孙颖莎也是浪费了一个得分的机会。也希望这个时候孙颖莎别受到刚才这一分的影响，因为这一分已经过去了。汉娜高达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seven, ten, eight.

侧身直线的抢攻，汉娜高达出现了失误。这一分其实汉娜高达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有任何的余地啊。他是想确定有没有擦边吗？这个球差的挺远的。

孙颖莎挽救了一个赛点。虽然面对汉娜高达的赛点，但是你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孙颖莎正手位完全不手软，这就说明在赛点上孙颖莎把整个人的注意力啊，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一分上，放到了这一拍上。这确实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孙颖莎挽救连续的两个赛点，10-10。正所谓的进攻强度连续给到对方，11-10，孙颖莎的赛点。

0: 11. Oh.
1: ~11:11.
0: 11. Play, please.

0: 这个正手连续进攻，看上去虽然有一点惊险啊，但是孙颖莎还是拿到了这一分。这个球擦边啊，确实是有点惊险。重复落点的一个正手的进攻位，连续两条线路都是打向了大角度的斜线上。漂亮，13-11啊，孙颖莎拿下了决胜局，拿下了第七局的胜利。当然最终的结果对于汉娜高达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心酸，因为最后这两分啊，孙颖莎都是靠着自己高强度的正手进攻啊，相当于有点打穿了汉娜高达。但是这场比赛两个人确实为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一场对抗，最终孙颖莎是4-3历经了苦战啊，战胜了年轻的汉娜高达，也进入到了半决赛。我们再次恭喜孙颖莎啊，进入到了女子单打的半决赛。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又看了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对决啊，孙颖莎这两场对决真的是太燃了，半决赛对阵沙冰温特那个关键分的多拍相持拉锯，还有四分之一决赛逆转汉娜高达的惊天翻盘，看得我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2: 哎，金豆哥哥，既然你说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我可得考考你了，你看看这个积分板上你能解读出什么关键信息。
1: 高汉，咱俩关系挺好的，怎么一上来就考我呢？目前呢是打到了第七局，场上比分是11-11。
2: 没错，继续挖。
1: 继续挖呀。
2: 嗯。
1: 前面是打了6局，大比分的是3-3。哎，这后面有一个小秒表的标志，双方都使用过暂停了，对不对？
2: 没错。还有吗？这个小黄点儿。
1: 小黄点儿。小黄点儿是不是海绵宝宝？这个应该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2: 嗯。
1: 啊。然后
2: 再看看
1: 孙颖莎的名字后面有一个小绿点儿，证明这一球该孙颖莎发球。
2: 金豆哥哥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专业了，基本上啊都让你说中了。
1: 以前咱们不是说过吗，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这个外行也得向内行看齐呀。你看刚才呢你跟挤牙膏一样问了半天，那现在呢我特别想听一听作为专业的评论员如何解读这个小小的积分板。
2: 好，如果是在正式的比赛当中呢，那么我会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比赛。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这场比赛呢，是由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世界排名第26的埃及选手汉娜高达。双方在前六局呢是打成了3-3，现在是决胜局的11-11。两位选手都已经使用过暂停的机会了，孙颖莎呢还有一张黄牌警告。下一分是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发球。
1: 哇，真的是太专业了，我这个掌声是由衷的呀，真的是太专业了。让我秒回比赛现场，小朋友们学会如何看乒乓球比赛的积分板了吗？中途观赛不要慌，积分板上有前情，第一列是大比分，第二列是当前局，还有暂停和判罚，仔细分辨看全局。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哦，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说好了啊，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3: 一起去观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最近丽森在绫罗护膝纱厂的工人骨干，一边搞公运，一边在厂里发展党组织。锦瑜姐跟纱厂女工一向熟络，在帮她张罗着。可是这样一来吧，原本就教员紧张的纱厂女工夜校教学就更没着落了。刚好何森姐夫还在写他的社会进化史，无暇分身，所以锦瑜姐想请我去夜校讲讲课。
1: 景宇和何森工作都很忙，你帮他们分担一些也好。哄孩子我是没的问题，不就是换换尿布哄哄睡觉吗？
0: 你说的啊。
2: 哎，
0: 润之
1: 啊，
0: 这是米糊，饿了就冲给他吃。衣服和鞋子我都放在柜子里了。这是尿布，你会换了不？
1: 你都教过了，我记得住。

0: 题。
1: 放心吧，这点小事，你以后就好好做你的江海客。
2: 姐妹们，就近些年上海罢工的情形来看，只要工友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的，都胜利了。有一些呢，罢了几天工，看到没有成效，就想着上工闹分裂，结果都失败了。那到底怎样，咱们才能做到一条心呢？
3: 这一条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4: 是啊，人和人不同，大家都各有想法。
5: 再说了，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没办法。
2: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位长沙来的杨老师。
6: 杨老师啊，前些年协助她的丈夫在长沙组织了泥木工人罢工，连省长都惊动了，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到底怎么团结一心，怎么坚持到底？下面我们由杨老师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4: 好。
7: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第四区的选举。上海执行部下面共有九个区的党部，第四区主要负责的是公共宣传。叶楚仓那帮人
8: 借着弹劾共产党案的借口，想把我们的人排除出去，以夺取他们在第四区党部的控制权。
9: 怎么了，安青？安青，怎么了？
8: 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在那儿啊，爸爸在这儿呢啊！哎，
9: 爸爸在。老三，这怎么回事啊？不管了。
10: 哭得更厉害了，
9: 这
11: 饿了吧？
10: 饿了，
11: 我给盛点米来。
10: 米糊来了，
12: 怎么哭了？
10: 刚才还好好的呢，突然就哭起来了。妈，是不是饿了？
12: 什么饿了？你咬了。

0: 这第四区的选举啊，是两党合作以来的第一次，所以绝对不能让第四区党部的控制权落到叶曙仓那帮右派分子手上。钟副先生对此很是关注。
1: 弟弟好不容易不哭了，哥哥又哭起来了。我看啊，这带孩子一点不比干革命容易。
2: 我去看看。嗯。
3: 向老师，
2: 向老师，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再见。
5: 不是，不是。
2: 你看看，好吗？一开始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没想到你课讲得好，歌唱得更好。<笑>
5: 我想着女工们没什么文化，教她们唱唱歌，道理自然就懂了。
6: 有道理，你这个杨老师啊，我算是请对了。
7: 锦瑜姐，
5: 哎。

0: 这位就是你说的杨开慧吧？
1: 对，
0: 这位是，
1: 这位也是杨老师，杨之华，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材生，以后啊，二位杨老师就是同事了。
0: 你好，
2: 你好。
1: 说来也巧啊，你们俩都属牛，开慧是11月的吧？
2: 对，
1: 之华呢？
0: 啊，那我是姐，我是2月的。
1: 以后你就是大杨，你是小杨，有了二位杨老师啊，我就算是有了左膀右臂了。走吧，
2: 走。

0: 行啊，兄弟。
1: 我听说永泰一役真是校长指挥的，败得一塌糊涂，都没人敢提。你这回啊，算是撞枪口上了。
2: 求是求实，当是革命本色，会败为胜，更不是军人做派。来，再来，
3: 来。
4: 诸位同学，现在宣布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免除蒋先云五班班长一职。
5: 完蛋，校长找你去胡算账。
4: 第二个命令，任命你们其中的一位为第二区队队长，校长亲自任命。第二区队队长是蒋先云。解散。
6: 行啊，兄弟，升官了。
7: 恭喜啊，恭喜啊，
8: 恭喜啊，真
9: 厉害，真厉
10: 害，真
9: 厉害，
6: 真厉害，
9: 真有你的。

吃瓜怎么了？有心事害了相思病了？相思？嗯，谁呀？自己去问问呀。怎么了？大杨先生，有情况？有什么情况呀？ 我先去擦黑板啊！你快告诉我，不然我不让你擦。快说是谁，我认识吗？你别问了，快让开。开会何止认识啊？你们还经常见面呢。经常见面？我刚来上海没多久，经常见面的无非就是润之那几个朋友。 快说快说，到底是哪个？是个一等一的君子。我知道了，这位一等一的君子，是不是你们上海大学那位教授呀？

0: 何凡，自从你来到上海大学当教务主任之后，上大气象一新，而且还成为我们党在上海的革命摇篮，连政府先生都在讲"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1: 我已经和于右任校长商量好了，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一个大炸弹，向。
2: 帝国主义跟封建社会的废墟投军，你这身体啊，你可不能往自己的健康上面投炸弹。秋白，工作固然要抓紧，可你的个人问题也得考虑考虑。江红是个好姑娘，可惜她命苦。 你回头想想，是不是从他走之后，你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工作当中，搞到现在，经常得病，咳嗽也越发的厉害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
0: 润之啊，美好都在回忆里面，那是一种折磨。所以啊。
2: 还不如没日没夜的工作，这样心里头还能安稳一些。咱们身边啊，应该有个伴侣，最好还能是知己，像搞革命一样，是真同志，可以把你自己心中的苦闷和喜悦分享给他。每天完成工作。 能有所期待的回家，这可不像你毛忍之说的话啊！秋白，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我的切身感受。革命这条路不好走，找个同行人就没那么孤单了。

0: 热气已经眼睛里面了。芷华，我猜呢，他是没能从建宏去世的伤痛中走出来，才不敢接受你的真心。这也恰好说明他是一等一的真君子。
1: 不拿感情当儿戏啊！况且近些日子，你的这位一等一先生没日没夜的在工作，有好几次我从女校回家，还看到他和润芝在讨论事情。对这种连吃饭睡觉都顾不得的人，你要多给他些时间吗？啊，
0: 良人可遇不可求。若是对方无意吧，那也就算了；不可惜，若是双方都有意。 却被现实困住，那就再去争取嘛。把你干革命的劲头拿出来，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可不像你啊。
1: 是，我是怕。

0: 我把到头来只是给他徒增烦恼。你们也知道我的婚姻，始终都没有解决清楚。自从遇到裘白先生，我每日都陷入自责和矛盾当中，一时知道该怎么办，一时又拿不定主意。芷花姐，我知道你的婚姻是娃娃亲，是父母之命，所以我更要支持你们爱情打破世俗。
1: 打破旧感情的枷锁。你去年发表在报上的离婚问题之我见写的多好呀，男女平等，
2: 男性可以提出离婚，女性一样可以。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抛弃旧观念，放弃旧婚姻是我们的权利。芷花，勇敢地向前走一步，去追求真幸福，寻找真爱侣，付出真行动。我们呢，会在你的身后支持你的。
3: 润之，来，坐坐坐坐坐。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忙的吧？哎，趁热吃。
4: 老板，老样子，老样子。

0: 郑志啊，这两党合作在上海第四区搞党部成立大会忙得怎么样了？
1: 我有个张龙、王鹤伯正在筹备，叶锦昌一直在觊觎领导权，虽说中山先生被他驳了回去，但是听说他打算暗地里起事端。我们在组织工人骨干，保证会场安全。
0: 未雨绸缪是好事，
1: 有公事。倒可得了，如果他们实在认不清楚两党合作的好处，那我只能认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同志。
0: 过刚则断。哎呀，你就说我这个臭脾气也没有资格说你。不过你在他们内部任职还是要收敛啊，必要的时候那还是要退。
1: 两党合作的基础是两党的地位平等，一部长部部长平等从何谈起啊？
0: 实在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国民党也有他们的规矩啊，你刚上来就对人家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对，那他们能愿意吗？
2: 来来，尝尝这个，这个是什么馅啊？大爷，你用这个碟子来，拿筷子夹。
0: 那像这样啊，学我，
2: 那，来来来来。
0: 那个不要了。
2: 啊？
3: 八筒，
4: 八筒啊。六个头，
3: 吃。
5: 上次驳回了咱们争取第四党部领导权的事儿啊，我是越想越气。叶主任，您不也是有苦难言吗？不狠狠的杀一杀毛人之他们威风，我就出不了这口气。
4: 什么意思啊？你说工人武力上头，总理可是有话。国共合作是大局。
5: 叶主任，我就一执行部的小职员，我哪敢忤逆上头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敢不代表其他人不敢。来，我这个表弟上海滩混出名堂的，手底下各个人都能打。西文来。
6: 叶主任啊，

0: 那些共产党啊，那都是小八辣子蜡烛皮。我听我表哥说完，我都气死掉了呀。这一定要带人高高四起的嘛。只要你点点头，开会那天阿拉就带人冲进去。这流氓搞事情嘛，他们也猜不到的。
1: 一桶
2: 糊了，清一色，外加暗杠。
3: 哎呦，你看我这臭手啊，又放炮了。
4: 叶主任还是厉害啊，一壶就壶把大了。
2: 各位承让，
5: 承让。
6: 叶主任运筹帷幄。
7: 叫清一色饮食极品，还叫暗杠，
8: 那极品中的极品呐。
0: 你说的干净，说的舒服，我等拜服啊。
2: 嗯，时候不早了，明天还得上班。
0: 叶主任，那阿拉这就走了。
2: 你们呢？自便吧。
1: 一色。
0: 好了，晓得了。他们哪个是毛泽东啊？
9: 那个背着手穿长衫那个高个子。
10: 润志，润志，来，刚才我们在门口啊拦住了几个想混进来的流氓，但我觉得他们人一定不止这么多，应该有一些人已经混进来了。
11: 好吧，你带人控制住会场，一旦发现有异常立即制止。人带够了吧？
10: 我召集了三四十号工人骨干，应该没问题。
11: 待会就要开始了，张龙怎么还没到？
10: 哦，他刚才回去拿文件了，现在应该差不多在回来的路上。
11: 我去接他。

0: 麻烦让一让。
1: 农，我以为了，农刚才讲什么呀？啊？咋呢？
2: 咋了？
3: 春春，没事吧？
0: 各位代表，马上就要开会了，大家都进场吧。
4: 那就算了吧，各位代表。来，
5: 春春，春春，这怎么回事？
6: 一群流氓和打手，就是过来故意捣乱的。
5: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指使的？
6: 这还用说吗？
0: 走吧，我们也入场了。
6: 好，走吧。

0: 这简直就是流氓行径，还谈什么国共合作？我看我们个个都成了东郭先生了。
1: 我听说是叶树仓的人干的，我们以真心换真心，拿他们当朋友一般合作，他们却是中山之狼。
2: 放心吧，我真没事。第四区党部的成立大会不是开得挺顺利的吗？这是挺好的结果啊。
0: 这些人本来就仇视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这次他们没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啊？我看此事应该立刻汇报给仲甫先生。
2: 不要，搞公运办上大，仲甫先生已经够忙的了，这种小事还是不要叨扰他。
3: 一如兄从中央莅临执行部，真是为苦于赤化毒烟的我等兄弟送来一场及时雨啊。你是不知道，那个毛润之把执行部搅的是乌烟瘴气。
4: 我也是略有耳闻呐。此人在一大上四处点炮，唯恐天下不乱，如今我看他是想鸠占鹊巢。不过楚苍兄请放心，之前胡公赵明都太谦谦君子了，兄弟我可不会对他们客气。毛润之这帮赤化分子好日子算是到头了。而且最近谢老、邓老、普权共同写了弹劾共产党案直报总理，够那帮赤化分子喝一葫芦。来来来，
1: 这份弹劾共产党案说我们共产党团在国民党中活动，言论行动都不忠于国民党，违意破坏党德，对于他们的发展和生存有着重大的妨碍。
5: 胡说八道，我们替他们改组设党部筹军校，这帮王八蛋暗地里使绊子不说了，那现在脏水公然泼过来了。
0: 润之，
6: 那上海执行部现在反应如何？
2: 第四区选举风波后明面上安静了许多，叶树仓整天避着我，只是给他批阅的公文他也不管，堆积成山。而且汪精卫、胡汉民南下广州后，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两个人来上海执行部任常委，可能上海执行部未来的形势会更加的微妙。
5: 那他们派谁过来了？
2: 一个是邵元冲，曾经和叶楚仓在民国日报共事过，交情不浅，而且素来对我党不善。
1: 那另一个人呢？
2: 戴季陶。
3: 季陶怎么还不来？今日之间你没跟他说啊？
7: 哼，这小子每次吃饭都要摆明示范，一桌子人就得等他。
3: 神童驾号恭归我，小子高酬君未知。这首自况诗啊虽有些自负，确实才具过人呐。
7: 季陶我是了解的，如今咱们仨常委是一条心，拧成一股绳，执行部大局已定。来来来，
8: 君子谋时而动，顺势而为，谢老的委愿恐怕要落空了。季陶来迟，二位仁兄莫怪。
0: 哎，这个戴季陶有没有争取的可能？我听说他当年好像参加过上海共产党的筹建，连共产党宣言都是他参与出版的。
2: 可是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案的也有他一个。
1: 看来此人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呀。
8: 邓老、谢老，远总理久。

0: 故意此时提出弹劾案，未免有些不识时务。哎，季涛兄，你岂能对前辈如此唐突啊？哎，
1: 楚藏兄啊，听季涛把话说完嘛。啊，
0: 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合作的可不只是中共，更是共产国际。总理的身边现在是苏联顾问。 总理的军校里是苏联教官，在此时公然和总理唱反调，除了让总理难堪之外，他还能收获些什么呢？
2: 难道我等兄弟就要一直这么忍气吞声，让他们骑在我们头上吗？嗯，
0: 季陶之所以来迟，只为给两位仁兄备了份薄礼。
2: 哟，日本将旗，此将旗乃是我留日时所习。甚是着迷。我们中国象棋讲究的是以和为贵，这将旗恰恰相反，一出手就要分个你死我活。
0: 有点意思啊。那以季陶兄之见，执行不义举，胜负手何在啊？
3: 这将旗。 飞车绞刑和我们的车马炮大致相当，足足有10枚。然，兵旗却有9枚，几乎多我们一倍。
0: 二位看，这像不像中共在我党之中的格局啊？看上去一个个身居要职，可我们人多吗？<笑>
1: 我懂了。
0: 又不是打架，人多有什么用啊？哎，你看楚藏兄果然是文人吧？哼，会场如战场，有何打不得呀？以兵换官，两三个换他一个，我们也是赚的。这就叫做对子。
4: 润之啊，对于这个人啊。
5: 你还是要保持警惕啊！另外，执行部的那帮王八蛋，如果消极怠工，
6: 那你也不用那么拼命啊。他光明党的事儿，斟酌着办。难道还要咱们求着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吗？岂有此理！
5: 周副先生，虽说眼下国共合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大事向好。
4: 我依然想在努力努力，至少不要让大好的局势产生裂痕。这个湖南蛮子，那倔得很。
7: 我觉得，对于这份弹劾案，我们还是要有态度的，要让我们的广大党员
4: 组织认清，与国民党合作，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展开？润之啊，一会儿我口述，你执笔。
8: 给全党发一份通告，按照惯例，我们联署发出去。好。1924年7月2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指出为了革命的势力联合，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
9: 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10: 上海各区国民党员同志，我受执行部业主任之托召集此会。自赤化分子渗入我党以来，一直横生是非。他们排斥我党元老，暗插内线，偏袒舞弊，肆意夺权。长此以往，我泱泱中华第一大党，势遭颠覆。
11: 我党危矣啊！革命危矣！诸位，德权之间，恕难苟同。共产党员待人至诚，做事至勤，观念至真，勇目共睹。
0: 由党对我等鞠躬尽瘁，一清击毙，而你们却以一己是职，只怕是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1: 李雷可算是说了句公道话。
2: 我看是有人屁股要揍歪了。
3: 是，是共产党信赖啊。
1: 好是好，就是手里的权力太大了。哎呀，妈呀，
2: 李雷啊。 我一直把你当同志，可今天看来，你是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的了。同志们，你们看看执行部领导层，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毛泽东，共产党；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共产党。 宣传部秘书恽代英，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解瑜，他妈的还是共产党！我已经拟好了电文，啊，联名上书总理，开除跨党分子。

0: 我们共产党不可同，不相为谋。走，谁都不许走。今天有一个算一个，必须签名，否则开除首长。这等违反本党纪律、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之措辞，要我签名，绝无可能。
1: 分子太嚣张了！前天他们打了，为咱们讲话的第五区常委李磊，昨天他们居然直接冲进了执行部机关，殴伤了邵仲辉先生。
2: 他们从排挤、施压，上升到暴力袭击，这次咱绝不能再忍气吞声了。
3: 邵辉先生怎么样了？
4: 没大事，但医生说了要多休息，刚睡着你就别进去了。
3: 太过分了，这就是一帮土匪！
5: 润之。
1: 你去查一查，有哪些人动的手，我带工人就查队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给抓了。何伯，
3: 别冲动，就算把人抓了，还不是和上次一样都给放了。
5: 润之，这事是叶楚仓的人惹的，你去找叶楚仓了吗？
4: 别说叶楚仓了，邵元冲、戴季陶都没有在执行部出现，我连叶家都去过了，闭门谢客。
1: 这更说明他们是做贼心虚啊！现在看来，在这执行部跟他们也讨不到什么说法了。
6: 我现在就去找钟副先生，这事儿绝不能这样算了。
7: 何伯，大家先冷静冷静。钟副先生的脾气你们是晓得的，他的火气要是上来了，只会把事情搞大。两党出现裂痕，正是国民党右派希望看到的。这样吧。 交给我，我来处理。那你打算怎么办？孙总理军舰，冬日三四两区部沈德全等，及少数党员秘密开会，强迫签字于致总理电文，邵力子、李磊等被殴伤，党纪扫地，若无制裁，何以立众？在，楚仓主持不力。 既尽纵容，并起明察。戊，执行部。

0: 从现在起，你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1: 总理收到了你的意见，
2: 矛头直指向你。
3: 王仁志，
4: 破坏两党合作的是你，
5: 欲救之罪，何患无辞？
6: 眼下商团以要枪为由威胁罢市，
7: 让步粗不成大局。
8: 全体集合，
9: 立刻执行紧急任务。
10: 请看《问苍茫》第12集。

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

0: 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任职，广州发回电报了，这什么意思啊？
1: 王秘书，执行部召开关于斗殴风波处理事宜的常委会，人都到了，就差你了，赶紧吧。

0: 小夏，真不拿自己当外人，迟到不说，让你做了吗？如果不想让我参会，那我走便罢。哎，
1: 年轻人气性倒是不小。
2: 润车，这个会既然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还真不能走。现在是国共合作啊，你要是走了。 外面的人又该议论我们排挤共产党员了，这影响多不好。楚桑，人齐了，开始吧。
3: 关于近期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中制风波。 经调查，互殴一事属实。常委会现决定开除打人者佟礼章，予以之国民党党籍，即日生效。对邵力子等受伤同志，由执行部予以抚恤。邵力子同志受伤期间，其相关工作由沈德全代理。以上，
4: 毛润之，这样的处理没意见了吧？打人一事。 皆由沈德全召集非法会议肇事，他违背中央意志，破坏国共合作在先，隐密电，要求开除跨党人员，逼人签字在后，这才酿成了殴打悲剧。只惩罚打人者，却对始作俑者听之任之，甚至还让他手握重权，这不是罔顾事实，避重就轻吗？
3: 文志啊，我知道你跟德全呢。
2: 素有些私怨，那既然是讨论公事，个人情绪就不要带进来了。
1: 我毛泽东做事从无私怨，我并不是代表共产党来评判此事，我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干部的名义，为邵力子先生讲几句公道话罢了。啊，润之刚才所言密电一事。
5: 我毫不知情，如若属实，另行处理。倒是最近呢，总理收到了一封密电，这倒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楚仓主持不力，既进纵容，并起明察。楚仓兄啊，这拟电之人用心十分恶毒，矛头直指向你。
4: 副执行部毛泽东，润之，这电报是你发的？是我发的。沈德全这些人长期在上海执行部，制造党内的对立情绪，而业主任不闻不问，可不就是偏袒纵容吗？润之，
3: 你这是倒打一耙！
2: 诸位都在啊。
5: 我今天是不是把斗殴仪式处理了？要是总理听信谗言，愿不愿拿我？要我看，破坏两党合作的，不是叶主任，是你。这是什么地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你可别忘了，你毛泽东是国民党员，你信口雌黄三番五次在执行部惹是生非。
6: 还冤枉叶主任，要说执行部搞对立面，你毛泽东才是罪魁祸首吧？你简直就是执行部的叛徒啊！
7: 处心积虑啊，看这一副书生模样，竟然是个阴谋家！
5: 对，推毛泽东得开除党籍，
8: 必须开除党籍，
6: 必须开除党籍，
5: 开除党籍！
6: 这种人怎么能不能当人？
5: 我开除党籍！毛泽东越级上报一事。 已经大大的破坏了我们执行部的团结，长此以往，工作将难以为继。我们对你的工作能力表示质疑。当然了，我们执行部不搞一言堂，大家举手表决，认为毛泽东不适合继续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请举手。
4: 不必了，欲救之罪，何患无辞？不就是想让我走吗？即日起。 我从上海执行部辞职。如果国民党让你们这些人罢市，国民革命前途无望。
0: 枉费中山先生一片苦心。
1: 日直，你这个年轻人呐，还那么冲动。这样吧，润之坚持要辞职，那这个你担任的其他职位我们就不拦着了，但是文书科的主任润之你还得勉为其难把他担当起来。润之也是国民党党员，我们是一家人，他也要养家糊口，对吧？
5: 行吧，那你就韬光养晦，好好反省。
0: 不识好人心了这是啊。

0: 全体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合！集 我们的国家，国安，总理，您息怒啊！商团只是本地商会组建的自卫民团，经营十余年，素与我方相安无事。料他商团够细，皆在看家护院，所以才行绥靖。看家护院，申请上写着购入5000条英国的费枪，可实际查出上万条德国的好枪，还有300万发子弹，这种规模。
1: 他足可以武装一个师。他看谁的家，他护谁的院。
2: 英国领事团，广州商会自卫武器被扣押，该批武器由英国领事团授权交易。
0: 民国政府无权抢占，请速归还之。若武力镇压商团，英方将采取军事干预。口腔不到24小时就发来了，这背后没有帝国主义撑腰。你信？那个自封广州商团团长的陈连勃，他本身就是个英国国籍。 自我党2020共以来，他们寻衅滋事，制造摩擦，前日还公然打着叛贼陈炯明的旗号，西我东莞驻军。他们要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暴力谋叛。
1: 卑职知错了，只是眼下商团以要枪为由，威胁罢市。
0: 你让他罢。 一步退，步步退，让步，促不成大局。
1: 卑职谨受教。

0: 总理。
1: 啊，这是。
0: 哈佛号扣下的军火，如何处置？
2: 你连军火都扣了，该如何处置？还需要我教你吗？你不是总在仲恺的面前抱怨黄埔的日常操练缺乏枪械吗？嗯，
0: 中正明白。
2: 嗯，
3: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最后啊，我想再多说两句啊。我们的党已经正式成立整整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从最初的八个小组，啊，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已经增加了10倍有余啊。我们的组织已经在大半个中国的版图上扎根，而且成绩斐然。就说最近半年吧，我们和国民党联手创办的军官学校，那也是搞得如火如荼啊！他们培养的是一些军事人才，啊，邱拜登同志以上海大学为阵地，为我党培养的是文化人才，一南、一北、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啊，还有立三和少奇同志，在沪西沙场的公运，那也是成绩卓著啊！建立了组织，发展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啊，这么说吧。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还是和国民党的合作，那成绩都是非常卓著的。但是啊，我要提醒某些同志，工作的思路不能有偏差啊。你们有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帮他们工作，精诚合作，理所当然。但是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你们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即便是国民党有什么问题，那首先也应该向我们的组织汇报，向我汇报。固执己见，贸然把事儿捅到了广州去，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委员长？我说的是谁？自己心里清楚啊，我就不点名了。要引以为戒。好吧，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啊，都先去忙吧。
4: 嗯。

0: 云芝啊，我们党有些同志对于国共合作仍然是有一些情绪，私底下也有些议论。你在执行部的工作热情很高，这是好事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的。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但你也的确拿出了相应的态度。毕竟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看得很重，我也不方便总替你出头。大丈夫能屈能伸啊。
1: 学生清楚，不委屈。

0: 兄类皆无大碍，只需好好休养。只是看先生这气色，怕是有隐疾呀。心者君主之官，心乃神之居，血之主，脉之宗。先生真正的病不在外，而在内，当调理养心呐。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你看你家先生，面色无华，口唇青紫，脉细无力，可是经常心悸、胸痛、气短乏力，少寐多梦啊。
2: 工作多，睡眠少，运动也少，自然会乏力些。
0: 此病称作郁症，由心中郁结而起。郁症虽不是疑难险病，但也需慢慢调理。我给你先开几副中药，每日水煎，早中晚分三次服。还有饮食忌荤腥，忌腌制食物。
1: 他特别爱吃辣，行吗？
0: 不可，辣椒辛燥，易化火伤阴的。
3: 去站房抓药吧。
2: 谢谢大夫，有辣了。
1: 不能吃，干嘛？
2: 要了，就当中乱讲。
1: 为什么？
2: 你瞧我哪像是有病症的？走。
4: 苍白，说说吧。
5: 就在刚才，我革命群众双十国庆游行反对商团罢市，商团武装竟公然开火，打死打伤百余人。这是各地的情报汇总，请诸位传阅。我认为商团的叛乱只是第一步，陈毅极有可能与他们里应外合，兴兵两万进攻广州，意图彻底颠覆革命政权。
4: 诸位怎么看？
6: 若情报属实，则此次叛乱敌势凶猛，无论数量还是战力，目前广州城东的滇军、福军，乃至我黄埔学生军，皆处于下风。我建议迅速做出部署，暂避其兵锋。
5: 我反对。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一枪未发便仓皇而逃，我们能逃到哪儿去？是应例行反击，将敌势掐灭于襁褓。
7: 诸位，现在不是我们图一己之快的时候，大家现实一些。我们现在所能调用的，不过区区黄埔千百子弟，这是我们革命最大的后备啊。昔日反法联军兵临巴黎城下，巴黎理工全体师生向拿破仑请战，可拿破仑怎么说的？我不愿取金弹而杀掉自己的母鸡，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消耗掉我们革命的精华吗？试问诸位，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啊？
8: 我言所言不虚。黄埔的每一位子弟都是精华，这正是我等为革命育才所应有的觉悟。试问牧隐，我等练兵意在何为？
9: 意在为革命输送军事人才。
8: 没错，练兵而不用兵，岂不同那前清的北洋舰队一般？总理要这军校有何用？要我等有何用？我等革命将士，连区区商团都畏狼怕虎，还打什么仗？
10: 大元帅已经决定，在各军抽调兵力，平定商团叛乱。我们黄埔学生军更不能后退。
8: 精华不是说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越是精华，越要经过战场的磨砺。铁不淬火，怎成钢？停了！
10: 黄埔学生军立刻编队出征，
11: 剿灭商团。
12: 是。

0: 顺治，找个时间，我们带着孩子去拍张照片吧。
1: 夏梅，上海不像广州，还不是国共的天下。主政的军阀当局，不管是皖系还是直系，都视革命为眼中钉。中央考虑到安全，规定不能留下私人照片。
0: 我只是想留下一张我们一家人的照片，我不会给外人看，不可以吗？
1: 组织规定就是如此。
2: 来看我这边，要拍了啊！哎，停！小朋友站好，站起来。
3: 爸爸，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拍照！爸爸，快过来！快过来！爸爸，跟我们一起拍照。
1: 好，爸爸拍。我们一家四口拍一张全家福。

0: 校长等候多时了，请安详。报告，
1: 进来。
2: 校长，人到了。周恩来，奉命前来报道。 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和张申副主任的介绍信。
0: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坐，不必拘谨。

0: 这广州啊，气候炎热，眼见深秋入冬，还跟江浙的三伏天一般。安来，我记得你也是我们浙江人，怎么样？生活习惯吗？
1: 胡校长，我虽祖籍绍兴，但长于淮安，求学于奉天天津，常年天南海北的漂泊，没什么不习惯的。
0: 我听说你也去过日本，说来惭愧啊。本想赴冀东营，终因日语休息仓促，没能读上东京都史。但正是因为在日本的游历，让我接触了各种思想，也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华的欺压，最终促我走上革命救国之路。
1: 我投身革命也是自日本起。 彼时我军校结业，分在高田连队见习，风闻国内革命继起，我当即告假回国，光复浙江。那时，也正似你这般意气风发、翩翩少年。
0: 茫茫神州，以岛之狂澜，何人可闻？若冠请缨，唯有青年。校长，我想两党共。

0: 建军校，正是寄希望于青年。
1: 说得好，申府又开出了15人推荐名单，我第一眼就看中了你。申府大才啊，奈何天性自由。他说由恩来主持政治教育，他自可放心挂冠而去，所以这政治工作啊，还需要你从头抓起。
0: 校长，我认为黄埔的政治工作如青山，似深泉，若曙光。
1: 哦，青山，深泉，曙光，愿闻其详。
0: 以青山般的战斗意志，镇住青年脆弱多变的心性；以深泉般的革命情操，荡涤青年桀骜不驯的灵魂；以曙光般的政治理论，帮助青年在迷茫中辨明方向。这样，我们培养出的革命军人，才能够知荣辱，辨善恶，行正道。
1: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的想法颇有格物致知之道。
0: 我们的革命，又何尝不是对自我、对国家的格物致知呢？吾人我之分，显名利之见，相基于和平之途，相基于大同之情。
1: 这正是总理所倡的天下为公。
0: 校长，所以我认为军校的政治教育绝不能止于课堂，应浸润其中。啊，对了，这是我在来之前对黄埔政治教育做的一些具体想法，请自教。
1: 德才若君，中正夫复何求？恩来，我与廖公议定，从现在起，你就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0: 恩来定当全力以赴。
2: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回师北京，迅速控制北京城，随后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并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这次政变导致直系大败，使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3: 吃饭了。

回家前，景宇姐请我吃了碗阳春面，快吃呀！来，坐下。

0: 头又疼了。
1: 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了，日常开支还得靠你夜校的教资来补贴。
0: 这个家又不能只靠你一个人撑着，恩芝，要不然你去找叶楚苍走动走动吧。过日子得花钱，在上海花销又大，总被他这么针对着，你也不好受啊。日子还长，毕竟以后每天都要见面，你得能屈能伸呀。
1: 这是公事，不是私怨。张龙、贺博、景宇、邓中夏、恽代英，所有在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人，薪水他一概借故不发。
0: 总理亲切，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故且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布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这
1: 钟山先生正在北上的途中，会在上海稍息。我已经跟钟副先生商量过了，决定跟上海执行部的其他16名共产党人一起向他呈文，控告叶楚苍。若现状还不改变，国共两党合作就会成为空白上，恐怕难以为继了。
0: 你本来就头疼眩晕，日夜难眠，现在又加上了咳嗽，大夫都说了你这是预病，你还不信？急火攻心是大忌，可不能再动气了啊。你上次给钟山先生去信就已经很受排挤了，这次你还写，怕是连现在的文书科主任你也做不成了。快吃吧。

0: 先生。
1: 哦，
0: 润知道了。
1: 先生，
0: 坐吧。

0: 老先生今年贵庚啊？
1: 30有1了。
0: 哦，我大毛先生27岁了。毛先生的家乡在湖南，我孙文的家乡在广东，我们两个是邻居哦。你们的联署电我已经收到了，会教大会本党击毙身中，恕我无能为力。
1: 先生以为国民革命鞠躬尽瘁，

有先生振奋我辈精神，两党合作出现再多的困难，我辈定能勉力克服。

0: 在伦敦。
1: 清朝政府派密探把我绑架，给我囚禁在使馆里面，然后要秘密地押送国内，把我处决了。
0: 死我不怕呀，但是我死了，那个专制的王朝还在，所以我不能死啊，我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最后联系到我的老师康德利，我得救了。16年后，我还活着，帝挚死了。

民国了，亚东第一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但世道变了吗？二次革命，老袁的枪弹和银弹下，我流亡，流亡中我四面楚歌呀。民国议会第一政党灰飞烟灭，在东京我筹建了中华革命党，当然了，满打满算也就300来人。但是毛先生，虽说眼下的局面差强人意，但没经历过那样的生死，我怎会有屡败屡战的心来支撑到现在？自从那个冯玉祥把皇帝溥仪啊驱逐出紫禁城之后，他就一直来电催促我北上。昨天啊，就在一个位置上，我告诉记者，此次北上，仅召开国民议会废除不平等的条约。毛先生，你说这能实现吗？你也觉得不可能吧？就算冯玉祥有心，那南北各路军阀哪一个是省油的灯？我奔走呼唤30年，都未曾达到的愿景，就一夕会晤就能得愿以偿吗？所以赵民呢，还有一些同志又劝我应在广东保养，但此次北上我得去呀，哪怕是和平统一就有这么一线生机，我也必须去试试。

对对对，来，毛先生，我请你看一样东西。

0: 老任之回韶山冲半龙啸，
1: 你莫嫌弃我们韶山穷了。
2: 你们祖祖辈辈辛辛苦苦，连自己的一块地都没有。
3: 解放劳苦大众，
4: 广寒口号可不行，
5: 更要向普罗大众宣传我们的主张。之前的代表会弊端太多，所以我们就向校长申请改组清军会了。
6: 我也报名参加。
2: 你的意思是先打入他们内部？
7: 请看《问苍茫》第13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是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翅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古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0: 划。
1: 您来，您来。
2: 嘿，终于可以看我爱看的节目喽。
3: 他就是为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为您准备每一日的健康领域当中的拳头产品，他就是品目真空破冰机。当然第一个还要欢迎到来自于我们中科集团资源有限公司的左经理，欢迎你。
0: 小龙好。
2: 你干干干什么？你这马上就出电话号码了。
4: 爸，您还没被这个虚假广告给祸害够啊，这一看就是骗钱的。
2: 你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这还挺靠谱的。
4: 靠谱？您哪回不是这么说呀？到了还是花了一堆冤枉钱。哎，这您看人家那个肌肉，
3: 加油加油，173。
4: 什么时候我也练出这一身来呀？
2: 哼，我看你就是舍不得给我花钱，自个儿买那么些东西，一到我这儿你就……
4: 哎，对，
3: 就到了，
4: 什么也甭说，买，好吧？
5: 买什么买呀？
3: 买。
5: 我给大家说说咱们这个月的账。咱们家这个月比上个月的全家开销超出了30%。
4: 啊，这么多？
6: 嗯。不就妈妈，30%是多少？
5: 就这怎么解释啊？
4: 是这样，反正是比小头爸爸的工资涨得快。
6: 这么多，那我们要省钱。爷爷，您那个保健品还是别买了。
4: 对，爸，咱应该积极的响应大头儿子的省钱计划呀。
5: 哎呦，谢谢爸支持啊。啊，对了，我再来说一下咱们下个月的账，这有一些呀也是可以省略的啊，比如说呢，你这健身卡就别办了。
4: 爸，您这老咳嗽，
2: 你人说的对，办什么健身卡呀？你要想运动，哪儿不能运动啊？干嘛非花那冤枉钱呢？
4: 爸，话不能这么说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身体怎么赚钱啊？老婆，省钱固然很重要，但我认为赚钱更重要。没有钱，谈何省啊？更何况，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嘛。
5: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啊，那我得改一下。这样，咱们能赚钱的就赚钱，能省钱的就省钱啊。
4: 老婆。哎，我这……
5: 你快看看楼下灯关了没有啊？
4: 哦。都关了
5: 啊！
4: 我站在楼梯往下一看，一片漆黑。
5: 哎，那你再看看楼上那个厕所灯关了没有？大头上厕所老忘了关灯。
4: 哦，好。你猜怎么着？
5: 啊，
4: 还真没关，我给关上了。
5: 是，你再看看那个咱们楼上的楼道灯关了没有？
4: 哦。

0: 关了，我刚关的。我说啊，节约用电我赞成啊，但是你不能总盯着关灯啊。
1: 嘿，你不知道什么叫积少成多啊，不知道什么叫聚沙成塔，不知道什么叫滴水穿石啊，不知道什么叫攒鸡毛凑胆子啊。我跟你说，一天不关灯不行，两天不关灯不行，只要天天不关灯，哎呦，那得费多少电啊！你刚说完省钱省钱，这会儿又忘了。
0: 不是，这关键是全家人都还没睡觉呢，啊，弄得黑灯瞎火的，再摔着人，崴了脚，医药费得多少钱？
1: 不，个乌鸦嘴！
0: 好，就算人都没事儿，啊，这一会儿开一会儿关，灯憋坏了算谁的？那不是钱啊，那是。啊，这不明显的捡芝麻丢西瓜吗？
1: 行，那你把灯都开开吧，算你说的有理啊。
0: 这还差不多。哎呀，行了，你别折腾我了，我还得工作呢。出去。
1: 行，你先工作啊，我去看看大头。
0: 哎，你怎么把电脑给我关了？我得工作呢。
1: 电脑不也费电吗？
0: 我得拿它挣钱呢。哦，光省着不挣，这非得挨饿不可。怎么了，
1: 大头？你又乱扔东西、啊！
0: 让你关灯。
1: 儿子，画画呢？嗯。和白云怎么都是黑色的呀？
2: 因为蓝色的和红色的都快用完了，我想留到明天拿到幼儿园用。
1: 那你用完了跟妈妈说，妈妈给你买套新的。
2: 不行，这套还没用完，那我们要省钱，不能那么浪费。哦，
1: 对，那也不差你这套水彩笔呀。
2: 妈妈，您常说凡事积少成多，我浪费这套水彩笔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如果爸爸浪费一套水彩笔，爷爷浪费一套水彩笔，你也浪费一套水彩笔，那加在一起就是四套水彩笔，那可就多了。
1: 行，我儿子懂得省钱，就是乖孩子。先把牛奶喝了。嗯。哎呦。哎，怎么不把它喝完啊？
2: 喝不了了。
1: 那你看啊，食物的浪费是不是也是一种浪费啊？咱们家现在正在实行什么省钱计划，所以呢，
2: 哦，对，不能浪费。哎

0: 小偷！
1: 哎呦，爸，你怎么走路不出声啊？
0: 忙着呢。
1: 啊，这不新接一私活吗？爸，您什么事儿啊？
0: 啊，我想求你啊，帮我从网上买点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看，你看，
1: 您怎么还惦记这东西啊？您不是答应了小薇不买了吗？
0: 那我什么时候答应了？那不都是你们逼着我答应的吗？他再者说了，我一定积极响应咱们家这省钱计划。那不是说从网上买它便宜吗？我又不会那网购。帮我看看啊，
1: 爸，按我说，这种不靠谱的东西啊，不买最省钱。
0: 那你怎么不省啊？你的健身卡别办了，
1: 我那是真有用。再说了，这钱是赚来的，不是省来的。我作为一个男人，啊，我怎么能只想着省钱，不想着赚钱呢？
0: 你的意思说我不是男人？
1: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还年轻啊，赚钱是我的责任。您都这岁数了，您这该歇歇了啊。
0: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中用了，我老了。哎，
1: 爸，我不是这意思。哎呀，您怎么老往那不对的地方理解？
0: 你就是这意思。
1: 我这得了，我也不解释了。哎，不就1000块钱吗？咱买，
0: 谁要你的臭钱？我自己赚钱。

0: 买的。
1: 哎，谁要你的丑钱？
2: 不要，拉倒吧。
3: 哼，这都不像话，就没一个适合老年人的工作。
4: 爷爷，爷爷，我们回来了。
5: 伯父。
3: 哎，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去了？怎么累成这样啊？
6: 我们跑步回来的。
3: 跑，
5: 别提了，我说要坐车，大头飞不让，说要省钱。
6: 不光省钱，还锻炼身体了呢。
5: 对，
3: 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好在道也不远，跑两步就跑两步呗。哎，你爸爸呢？没接你去啊？
5: 哦，姐夫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说晚上要加班，所以啊，让我送大头先回来。
3: 哦，那他最近加班挺多呀。
6: 爷爷，您在干什么呢？
3: 找工作。
6: 你不是都退休了吗？
5: 对呀，伯父，您不是都退休了吗？
3: 是这么着啊，这俗话说得好，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这人呐，他得有危机感。哎，小花，
5: 嗯，
3: 你们幼儿园最近没说招人吗？
5: 我们倒是要招老师，可招的是女老师。
3: 性别歧视，就没说招个男保安什么的。
5: 保安吧，倒是有，可是要年轻的小伙子。
3: 这叫年龄歧视。我说小花，这点事儿你可得跟你们上级领导好好反映反映。
5: 哦，
3: 你们幼儿园这么干可不成。哦，那些个岗位全在年轻人手里头，我们老年人干什么去？你得该放手时候就放手，让老年人撒开了干，这才是一个有责任的企业应该办的事情呢。
5: 对对对，您说的在理。伯父，您要找工作的话，可以去网上看看啊。
3: 嗯，
5: 现在招聘信息都发在网上，报纸上早就不全面了。
3: 是啊，
5: 嗯，
3: 好啊好啊，你赶紧把那网址告诉我。我这就查去。
6: 爷爷爷爷，我也去。
3: 哎，来。
5: 哎呦，哎，小花来了，
7: 我来我来。
5: 哎呦，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7: 哎呦，哎呦，我跟你说啊，这超市打折，
5: 哦，
7: 平常我这点钱只能买这一兜，今天呀，我买了三兜，厉害吧？
5: 真会过。
7: 哎呀，
5: 哎，爷爷待得好好的，怎么开始找工作了呀？
7: 嗨。我们家呀，现在实行这个省钱计划。我跟大家说了，能赚钱的呢就出去赚钱，不能赚钱的都得省。
5: 那你就逼着爷爷去找工作啊？
7: 我可没有啊，他自己跟儿子较劲，非要出去找，我拦都拦不住。哎呦，哎，今天晚上在这吃饭吗？
5: 啊，我不吃了。
7: 太好了，正好省钱了。
5: 哎，
7: 啊。哦，出门时帮我把门带上啊！
5: 哎，我
7: 去。哎呦！
8: 嘿！慢上慢活，慢上慢活，行行行，上吧，上吧。哎呦，吓我一跳！哎呦，我还以为是老板催活呢。
7: 是，可把我老公给累的。老公赚钱养家辛苦啦，请用餐。
8: 这还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7: 尝尝。
8: 嗯
7: 嗯，怎么样？
8: 嗯嗯嗯嗯，大头跟爸呢？
7: 去幼儿园吃了。
8: 爸也去幼儿园吃啊？
7: 啊，哎，爸没跟你说吗？他找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就在大头他们幼儿园。哎呦，你干嘛呀？不就找了份工作吗？还能接大头上下学，你至于吓成这样吗？啊？
8: 不是，我是说这个奶呀，这味道有点不对。
7: 过期了。
8: 谋害亲夫，你这是。

0: 事儿的，就是有点着凉了。
1: 大爷，昨天上班您多费心啊！
2: 你放心吧。
1: 哎，好。
2: 哎，好好的啊。
3: 再见，爷爷。
2: 哎，再见。
3: 花圈小姨，
4: 嘿，大头，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3: 爷爷来上班，顺便就把我送过来了。
4: 上班？园长怎么回事啊？
1: 头两天呢，你们家爷爷突然来找我，问问幼儿园有没有他的工作岗位。
4: 他也问我来着。
1: 那今天是你把他领到这儿的？
4: 哦，没有没有，我跟他说没岗位的，我还给他推荐了招聘网站呢。
3: 爷爷说了，招聘网站上没有他的职位。
4: 哦，难怪呢。
1: 我也说没有他合适的职位。结果你猜怎么着？嗯，哎，他是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说我没有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不给老年人机会，等等等等等等，一气儿做了我好几个小时的思想工作，然后
4: 您就屈服啦？
1: 啊，不是，我其实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
5: 这不，咱们搞卫生的张大爷
1: 请假回家卖收去了吗？
4: 哦，
1: 先让他盯几天，哎，到时再说。
2: 嗯，哎，园长。那水房里的水龙头出毛病了，怎么关着也关不上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你走哪儿啊？
4: 走吧，咱们回家试吧。干嘛？
3: 妈妈说不能浪费。
4: 那妈妈没说脏东西不能乱吃啊？你要是不想浪费，下次吃的时候注意一点，好不好？
3: 哦，
4: 嗯。
3: 老师，我吃饱了。
4: 小豪，你今天怎么剩这么多呀？
3: 我来之前在家吃多了。小豪，这样是浪费，浪费不是好孩子。
4: 对，
3: 我真的吃不了了。给我，我吃。
6: 老师，我也吃不了了。
3: 给我，我吃。
4: 大头，你吃不了就别吃了啊。
3: 不行，妈妈说不能浪费。哎，等等，
2: 哎，大头，这都放学了，咱们该回家了。你是吃饱了？
3: 爷爷，今天有两个小朋友没来幼儿园，所以饭就剩了两份。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您。
2: 想到我？
3: 您不是说不能浪费粮食吗？
2: 什么意思？哦，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饭吃了？嘿，还是你心疼爷爷。哎，嗯
4: 嗯。哎呦，老头爷爷，您可算帮了大忙了。这是三班和二班的剩饭，放到明天啊也没法吃了。
2: 啊？你真拿我当泔水桶？泔水桶就泔水桶吧，反正粮食不能浪费，是不是？大头，你还甭说，你们幼儿园这伙食还真不错，好吃。我说大头啊，俗话说得好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饭要自己吃，咱以后可别这样了，吃别人剩下的东西。
3: 下回要告诉小朋友们的爸爸妈妈，教他们不要浪费，要省钱。
2: 我们回来喽。
4: 哎呦，可等到你们了，赶快过来吃东西啊。
2: 啊？
7: 哎，爸回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哎，儿子，
1: 这干嘛呀？不过了。
2: 是啊，文举妈妈，咱们不是正在实行省钱计划吗？
3: 是在实行省钱计划，这不是超市。

0: 我们是为了省钱才犯下了这样的错误，是吧？嗯，啊，不是，那个失误。为了解决这次失误，避免浪费，我决定咱们全家把它们全部吃掉。
1: 爷爷，吃吧，不吃就浪费了。
2: 吃。

0: 小头爸爸，你每天加班熬夜很辛苦的，应该多补一补。你把它吃了吧。
1: 别，我现在吃的东西已经足够熬到明年都不会饿了。
0: 就当给孩子做个榜样呗。哎呀，
1: 大头儿子，记住了啊，不能浪费食物。
2: 妈妈，我来。

0: 看你俩这身体，还不如跟孩子。真有胃药，没过期，吃吧。给。哟，这感冒药快过期了，还有两片，扔了。
1: 舅妈妈，这叫浪费。
0: 大头儿子，药这个东西可不能乱吃，过期了就得扔。
1: 可是还有两天才过期，
0: 除非明天有人感冒，要不留着也没用啊。哦。

0: 哎呦，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了。
1: 谁让你吃
0: 了？哎呦，幸亏是一场梦。怎么了？
1: 你听听，
0: 哟，水管子漏了吧？
1: 不对，不是从咱们房间传出的声音。坏了，不会有人偷偷进咱们家洗澡吧？
0: 洗澡啊？
1: 好像是从洗手间传来的声音。
0: 呀，大头儿子有危险！
1: 哎呦，快点儿啊！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1: 儿子，
0: 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是你吗？
2: 小宝爸爸，
0: 你为什么要拿凉水洗澡呢？
2: 不想浪费啊！
1: 哎呦，傻儿子，那不就都感冒了吗？
2: 我说妈妈，快拿感冒药啊！哦，小头爸爸，你也感冒了？哎，
0: 可能是这两天呀，熬夜加班累着了。
1: 都来了，那个开饭前呀，我说两句。啊，是这样。前一阵子我实行了这个省钱计划，大家贯彻执行，我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大头儿子积极配合，哎，学会了不浪费也不乱花钱，为娘十分欣慰。但是

0: 这做事儿吧，也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说这个为了不浪费吃出个急性肠胃炎，啊，为了不浪费洗冷水澡把自己折腾感冒，这都不可取。
1: 好，说得好。
0: 互相攀比较劲也不可取。爸，您说您都为社会贡献一辈子了，是时候也该歇歇了，是吧？您跟他较什么劲呢？他正当年出去挣钱养家，那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1: 就应该的，应该的。
2: 这其实啊，那幼儿园看门那张大爷也快回来了，等他一回来呀、啊，我就不去了。
1: 哎，这就对了。那俗话怎么说来着？叫听人劝，吃饱饭。
3: 哎，吃饭，吃饭，吃饭。
0: 哎，哎呦，老公，这是怎么了？
1: 这回可能是真感冒了，
0: 我去拿药。药吃完了。
1: 哎呦，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

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长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的海鸥。
1: 果子大餐，我要大吃一顿。
2: 姐姐你看，
3: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很喜欢的帽子，
1: 你别着急，我们去帮你把帽子要回来。
2: 交给我们，小意思。
3: 果子大餐，
2: 你确定在这边吗？
1: 我们都看到了。那是海龟的帽子，可以还给他吗？
2: 他们在说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啊，感觉他们气呼呼的。
2: 别跑，把帽子留下。

0: 在为这个树洞生气，黏黏的好像是果汁。这里以前是放果子的仓库。
1: 你好像猜对了，不过现在这里一个果子都没有。哎，
0: 海鸥们的果子去哪儿了呢？
2: 你陪我们的果子。
0: 怎么了，柯世笑？
2: 我们的果子全让这家伙给吃光了。
1: 是你？
0: 对不起，我们没要回来你的帽子。
2: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认识吗？
0: 嗨，还没来得及认识呢。
3: 大家都叫我帽哥。
1: 帽哥？
3: 对不起，我吃光了你们的果子。果子还有，我知道一个地方。
4: 什么地方？
3: 尖尖、条条，这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树，我每次来树洞里都会长满各种果子。
0: 这里不是我们才来过吗？海鸥们存放果子的树洞。
3: 海鸥？
2: 哪有果子呀？
3: 果子是海鸥放在这里的吗？我还以为果子是树洞里长出来的呢。特别好吃。
2: 哎呀，茂哥，树洞里可结不出果子。
0: 海鸥们的果子该不会也是被你吃光的吧？
3: 对不起，一遇到好吃的我就管不住自己。
1: 所以他们才这么生气。
2: 我们帮海鸥把果子仓库恢复原样吧。
1: 好主意，放满新鲜的果子，
0: 再把这里打扫干净。要是不小心把这些叮咚吃下去，可是会闹肚子的。
2: 没错，保护海鸥还有我们嘴馋的茂哥。
3: 那我也要帮忙。

0: 谢你们，谢谢海鸥们。
1: 这样才叫茂哥嘛。
2: 守护蛋宝宝。
3: 这些花都还没开，真没意思。
0: 有谁在吗？有谁在学报号吗？
1: 咦，茂哥你好呀。
0: 今天我要外出一趟，所以我在找可以替我照顾海龟宝宝的帮手。
3: 海龟宝宝听起来很有意思。
0: 走啊条条。
1: 哎条条，我们不是答应要帮瞌睡象照顾花园吗？
3: 海龟宝宝更需要我。这就是海龟宝宝吗？
0: 是的，他们是沙滩上最后一窝没有孵化的蛋宝宝了。
3: 哦，那小海龟很快就会出来了吗？
0: 我想应该快了吧，不过还是要精心照顾才行。温度对于海龟蛋非常重要，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要小心大太阳。条条条条，
3: 我听着呢听着呢，我给他们打伞，这还不简单。
0: 那我要走了，我回来前你一定不能走开哦。
3: 放100个心吧，我会守护好蛋宝宝的。

0: 出来呀？一点动静都没有，一点都不好玩。有了，蛋宝宝们，我晚点再来看你们哟。哟吼，大家都在干嘛呢？
1: 科学巷照顾的花开了，
0: 哇，真好看！
2: 终于开了，我已经照顾它们好多天了。
0: 我今天也在照顾海龟宝宝。
1: 对呀，你怎么跑回来了呢？
0: 我都安排好了，绝对不会有问题。
2: 好想去看看
0: 啊！嗨，它们还只是蛋，不过我就带你们去看看吧。啊，
1: 乔乔，你别急，
0: 怎么会这样？蛋宝宝都不见了。如果我没有跑开，就不会弄丢蛋宝宝。
2: 现在自责也没用，赶紧找一找吧。
3: 蛋宝宝们，
4: 回来的时候发现蛋宝宝们被树枝压住了，还被潮水打湿了。
0: 对不起，我等了半天，小海龟都不出来，我就……
4: 条条，你不知道吧，蛋宝宝如果太热，孵化出来的就都是女宝宝，如果太冷，又只有男宝宝。
1: 不能太热，
2: 也不能太冷
0: 啊，好神奇啊。
4: 所以要很仔细地照顾蛋宝宝才行，
2: 就像我种花一样，慢慢等。
0: 再让我试一次，这次我一定会做好的。

0: 饼的危机。
1: 让一让，让一让，那是什么东西？
2: 这是。
1: 身为海草床的首领，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现在我命令你们，不许乱吃奇怪的东西。
2: 蛋糕好吃。
1: 蛋糕是什么？
2: 海藻做的，好吃。不奇怪。
1: 难怪他们不听我的，小鱼们最喜欢吃海藻了。都怪你，小鳄，别以为你给大家好吃的，海草床就你说了算。哼，要想当首领，咱俩先比一比。
3: 各位，欢迎来到海草床首领挑战赛。如果小鳄通过了考验，
1: 那我就让小鳄当首领。哼哼，他赢不了的。
2: 现在小鳄要做什么？
3: 第一轮寻宝挑战，看谁先从这些东西里找到珍珠。特特灵活地出发了。

0: 拿到了珍珠，小鳄胜出，
1: 这是意外。
0: 好了，第二轮危险测试，首领要有敏捷的反应来躲避危险。
2: 呱呱。
0: 哎，小鳄根本没有注意到危险，他自己就是危险了，海葵被吓跑了。小鳄胜出，
1: 这不公平。
0: 最后一轮绝活表演，不愧是首领，泡泡做的海马太有趣了。小鳄追不出泡泡，看来这一回合你要失败了。哇，超级大泡泡，我宣布小鳄挑战成功。
2: 以后你就是小鳄首领。
1: 比什么比？原来我一点都不厉害，根本没资格当首领。
0: 海怪，海怪来了，快躲起来！
1: 怪，怎么会有海怪？小鳄，你去哪儿？
2: 小鳄回家，小鳄怕怕。
1: 可你是海草床首领，你得守护大家呀。
0: 别怕，蟹仔。
1: 海怪，你听着，有我在，不许你欺负海草床的小伙伴。
2: 哇，做得好勇敢。
1: 不管我是不是首领，我都要守护这里，海草床是我的家。小，我们不怕你。
3: 咦，好像能出声了。
1: 走，尖尖。
4: 我们不是什么海怪，快来帮帮我们。
1: 瞌睡象，怎么是你们？
3: 对，能多叫一些朋友先帮我们搞定这些海藻吗？
1: 别担心，交给小鱼们吧。
4: 总之就是这样，从海藻林钻出来，潜水器就出故障了。
3: 我们本来想做更多的海藻蛋糕带过来。
1: 不用不用，
5: 海藻小鱼吃饱饱。
1: 我要说的是，这些马尾藻很容易把船缠住，你们以后千万要小心。
6: 谢谢特特。
5: 哇，特特懂得可真多。
0: 真不愧是海草床的保护神呐。
1: 当然，我是海草床的首领嘛。
5: 特特首领，再见。
0: 再见了，
1: 再见了，朋友们。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

0: 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7: 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
10: 等你加入哦。

0: 粉红色的月亮。
1: 大家都在睡觉呢。
2: 啊！
3: 月亮。
4: 小鹅，小鹅去找月亮。
3: 粉色月亮，粉色月亮。粉色的，
5: 我是海豚新宝，你又是谁？
4: 小鹅，小鹅在找月亮。
5: 哦，那再见，小鹅。
4: 再见。新宝一起去。
5: 哎呀，不去不去，海底哪里来的月亮？
4: 粉

0: 东不是月亮。
1: 叮咚，哎，我就说没有吧。
2: 小鳄看到了，
1: 应该是你看错了。
2: 小鳄自己去找。
1: 小鳄，海底晚上很危险的。
2: 发光的，粉色的。月亮。
1: 小鳄，怎么了呀？
0: 月亮碎了。
1: 小鳄，你看仔细点嘛，它们是会发光的植物啦。
0: 不是月亮。
1: 对对对，总之月亮没摔碎。走吧走吧，我送你回家。
0: 粉色月亮。
1: 那我们再找一次月亮吧。最后一次哦。这次真的有点像月亮呢。
2: 月亮在里面。
1: 等等，小鳄，我先去看看。不是月亮，好像是你说的那什么，叮咚来着。
2: 叮咚。
1: 小鳄，我被缠住了。你别进来，别进来，这些东西很危险。别急了，小鳄，我们再想想办法。
2: 办法，这间瞌睡巷有办法。小鳄，找帮手。月亮还在天上。
0: 小鳄，都怪小鳄。
3: 星星好。
2: 星宝，
1: 小鳄，谢谢你们，
4: 也谢谢你，星宝，陪小鳄找了一晚上月亮，
5: 结果月亮好端端的就在天上。
2: 小鳄看错了，对不起。
1: 我就是刚好有空而已。认识你们，我很高兴。
2: 月亮，星宝，粉色。
1: 你跳出水面的样子太漂亮了，
5: 弯弯的，就像一个
2: 粉色的月亮。
6: 游泳大作战。
5: 今天都好久了，你才游了这么一点。
7: 可恶，我没力气了。星宝，这么快。
8: 谢谢你，星宝。
1: 别客气。
5: 太厉害了，这还是每次游泳都拖后腿的尖尖吗？
8: 我之前都是隐藏实力。
5: 那我们再办一次游泳比赛。
8: 比赛我就不参加了。
5: 那怎么行？游泳大明星。
7: 游泳大明星
5: 一定要来哦。
7: 完蛋了，
4: 我要在大家面前出丑了。
1: 别担心，尖尖，我来帮你游泳特训。一定让你游得跟我一样快。
4: 谢谢你，星宝。星宝。
1: 第一个特训，吃海藻。
4: 我不要。
1: 你就是因为

0: 行，我吃，我吃。是叮咚，吃进肚子里就不好了。
1: 这个特穴好像有点危险。没关系，还有第二个特穴啊，体能训练。让你的双手更有力气，身体更灵活。
0: 我感觉更没有力气了。
2: 嘿，预备一心，准备好参加比赛了吗？
1: 当然了，他正在努力训练呢。
0: 嗨，
2: 太厉害了，
0: 这都是小意思。又是叮咚，
1: 要不咱们换个地儿，还有第三个特训。憋气练习，等我数到五，我们就上去换气。一二三四五，可以上来了。芊芊，芊芊，我来帮你。
0: 叮咚老是捣乱，根本没法特训。游泳比赛我不参加了。
1: 你不想当游泳大明星了吗？
0: 我
1: 要不我们再像上次那样。
3: 月牙岛游泳大赛开始啦。看呐，选手们都在热身准备。我们的大明星奋起直追了。
4: 大明星
0: 哟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游得最快的不是芊芊，是星宝。
0: 星宝，小心！
5: 星宝，
6: 大明星，你会受伤了吧？
0: 都怪芊芊。
6: 星宝，
0: 星宝，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
1: 不怪你，是我出的馊主意。
2: 我们都知道了。如果没有叮咚捣乱，就不会发生这些了。
0: 要不我们再办一场比赛？
6: 比赛？
0: 这次我们比捡叮咚，看谁捡得多。
6: 好喂，干净的大海，
7: 就能好好训练了。
8: 海漂垃圾一般是指在海岸附近常见的垃圾，比如塑料袋、渔网、泡沫塑料等。这些废弃物可以在海上漂流很久很久，不仅破坏海洋风光，还容易被海洋生物误食或缠绕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0: 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贺卓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

0: 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通
1: 喽！探险游戏，我喜欢。
0: 我来拍第一下。
2: 哇！呵呵，我们来到了成语花园。
0: 是啊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2: 瓢虫先生怎么还没来呀？
0: 瓢虫先生应该很忙，他又要经营柳星办，又要负责咱们闯关。嗯，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0: 瓢虫先生啊，我们刚刚才提到您，说您每天做那么多工作，每次还能准时来给我们讲故事。
2: 是啊，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看完今天的故事，你们就会有答案。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3: 有一天清晨，森林里的小伙伴不约而同都赶往大嘴家，他们要去做什么呢？
5: 真好啊，这个对节我都想好了，
6: 应该去玩了，
7: 我已经安排妥当了。
8: 大家放心，作为音乐节的主办者，我一定会帮助每个小伙伴完成自己的任务。
2: 啊，可现在离音乐节只有十天时间了，算上你自己的弹唱表演，足足有4个节目要准备呢，你的时间来得及吗？
8: 上午给合唱当指挥，下午给毛毛伴奏，晚上给乐队做鼓手。那如果是上午自己练习弹唱，下午去指挥合唱，晚上给毛毛伴奏，

0: 要不上午乐队鼓手，下午自己弹唱，晚上乐队指挥。可是我是音乐节的组织者，也答应了朋友们，看来我还得重新安排一下。
1: 嗯，

0: 已经中午了。大嘴，今天就练到这里吧。下午你还要帮忙吗？你总得吃午饭休息一下吧。
1: 没关系，今天大家进步很大，咱们抓紧时间再练一遍。萌萌，咱们可以开始了。
2: 好嘞。嘿，樱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桃子颜色最美。

0: 小针跑一圈，大针走一格，一个小时过去了，抓紧时间别蹉跎。
1: 大嘴你太厉害了，帮大家排练就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自己还能准备这么棒的节目。
2: 是啊是啊，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
3: 对啊，我看过你的日程表，时间都被占满了呀。
4: 不会是牺牲了休息时间吧？我们是不是把你累坏了？
0: 我把每天的时间都做了安排，上午吃早饭，然后做合唱指挥，中午吃完午饭，然后去给毛毛伴奏，晚上吃完晚饭，再去做乐队鼓手。你们看，这些彩色的时间就是我能利用的碎片时间，早起一会儿，吃完饭和排练间隙，等等，这些时间加起来已经足够我练好自己的节目了。这还要多谢毛毛给我的灵感呢。
1: 大嘴真是太厉害了，那么小块的时间都能被利用起来。
5: 请根据刚才故事里大嘴管理时间的方法，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1: 这个我来，我想到了。
2: 好，那你先说。
1: 嘿嘿，手忙脚乱。你看，大家都需要大嘴的帮助，把大嘴忙得手忙脚乱的。
2: 这个肯定不对。最后大嘴很好地分配了时间，他用的方法应该叫
1: 心灵手巧。我帮大嘴把荷叶拼上的，我是不是很心灵手巧啊？
2: 毛毛，怎么猜着猜着就变成夸你了？
1: 对，夸大嘴，夸大嘴，分秒必争，
2: 这个有点靠谱。瓢虫先生是不是分秒必争啊？
5: 很遗憾，不是正确答案。
1: 看来还是想错了。
5: 大嘴把分散的荷叶拼成了一个完整的表盘，哪怕是一小块时间都合理的利用上了。你们再想想，这叫做什么？
2: 让我好好想想。我好好想想。我觉得那个成语应该就在嘴边。
1: 哎呀，你看，沙漏快漏光了。

0: 先生，您就稍微给我们一点提示吧。
1: 好吧，请从这十个字里拼出正确的成语。
2: 我看到了正确答案了。
0: 那你来，你快选出来呀。
2: 见缝插针。
1: 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0: 您一定也是见缝插针的利用时间做了那么多事情。
1: 是是啊，我得跟大嘴和瓢虫先生好好学习。见缝插针的玩个游戏呀，啊，摘个桃子啊什么的。
0: 毛毛，那我就要见缝插针的，吃个竹子，睡个午觉。
2: 再见喽！我也得见缝插针，管理我的冰淇淋店去喽。
1: 这回该我了。哎，啊啊啊！
3: 他喜欢甜食，绝大部分的食物来自花蜜。
1: 我也喜欢甜食。要是天天吃花蜜，嘿嘿，我也没意见。
0: 哎呀，你也不怕齁着。
3: 她非常漂亮，又呈现着七彩金属光泽的羽毛。
0: 羽毛？那她一定是某种鸟类，
1: 还是只漂亮的鸟？
3: 她是典型的小脚鸟类，不能在地面行走，在树枝上变换位置，也是通过飞行而不是行走。
1: 这个挺奇怪的，不能走，只能飞。
0: 往下听。
3: 它和雨燕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
1: 会是谁呢？
3: 它是飞行大师，是唯一一种能真正悬停和向后飞行的鸟类。
1: 哇，飞行大师哎，能悬停还能向后飞，别的鸟不行吗？
0: 好像不行，这个还真挺难的。
1: 哎呀，和和，赶紧啊！好像快接近最后的问题了。哎呀，不行，咱俩先蒙一个。
0: 还有一个条件没说呢。
3: 它一般体重只有几克，最大的一种体重也只有20克。
0: 蜂鸟，确定，它是蜂鸟。
1: 对，蜂鸟，一定错不了。
3: 恭喜你们答对了。它就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蜂鸟。小伙伴们，你猜对了吗？
1: 耶！
3: 蜂鸟是唯一可以向后飞行的鸟。蜂鸟也可以在空中悬停，以及向左和向右飞。蜂鸟每秒能拍动翅膀80次，发出轻柔的嗡嗡声。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在飞行的过程中，它们的心跳频率可以达到每分钟1300次。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0: 这回我来。
4: 5、4、3、2、1，神奇动物排行榜。在这里，我们将列出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们。有请胶囊查克和狐猴大师。
5: 大家好，我是胶囊查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狐猴大师。
6: 朋友们，大家好，真高兴见到大家。
5: 我的老朋友，今天咱们要请出哪些神奇动物呢？
6: 好啊，我给个线索吧。我们只需要美味多汁的樱桃，吃掉樱桃，把果核吐出去。
5: 但是你也不应该吐口水啊，孩子们，你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6: 没错，孩子们，不要在家里尝试啊。为什么？你说为什么呀？
5: 因为吐口水很不卫生
6: 啊。没错，孩子们不要乱吐。
5: 没错，我们要请出本期节目的吐口水专家。今天我们要研究哪种动物能吐得最远。
6: 所以谁是最能吐的动物前五名呢？
4: 好主意，查克，五个超级喷吐王来了，你们觉得谁会是第五名呢？让我们看看吧。第五名，
5: 让我们从超级喷吐的科学实验开始吧。
6: 他在做什么？
5: 他用洗洁精做的水吹泡泡。
6: 这跟吐有关系吗？
5: 因为当把空气和嘴里的唾液混到一起，也能制造出泡泡。我们的第一位嘉宾就住在这

0: 植物上的一间泡泡屋里。
1: 什么？这里的这棵植物？
0: 如果你能看到就会明白了。
1: 谁往那棵植物上吐口水了？瞧，这可不太好。快来把这个东西拿走。
0: 兄弟，这可不是口水，这可是某种动物的房子。
1: 不，我见过口水，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有人吐在植物上的，真恶心。
0: 看起来确实像是有人往植物上吐口水了，不过这其实是吹沫虫的家。
1: 吹沫虫是什么？
0: 这是一种住在用泡沫做成的房子里的小虫。看到那些小虫子了吗？它们喜欢吸食植物树叶的汁液。你知道有些鸟儿喜欢吃虫。
1: 很香脆。
0: 如果直接站在树叶上，就没有任何躲藏的地方。
1: 所以才会吐出这些泡泡来，是吗？
0: 没错，老朋友，这就是最完美的藏身之地。
1: 我没看到任何虫子呀。
0: 那些饥肠辘辘的捕食者也看不到了。
1: 所以这些吹沫虫是怎么吐唾液的呢？从嘴里吐的吗？
0: 不是，是从屁股里。
1: 什么？
0: 吹沫虫会在植物的汁液里把气体吸进臀部，接着就吹出泡泡了。
1: 所以这些是屁股泡泡。
0: 不过看上去像唾液，所以它们才会被叫做吹沫虫。
1: 好吧，那这些虫子能吐多远呢？
0: 那用我们专用的神奇动物测量仪来判断一下吧。小小的吹沫虫用泡泡裹住自己，所以和接下来要登场的动物们相比，吐得并不算太远。
1: 你知道吗？我想我能像吹沫虫一样吐唾沫。
0: 什么？
1: 是的，我只需要深吸一口气。
0: 冷静，伙计，我们还是交给专家吧。
1: 好吧，
2: 让我们看看吧。欢迎第四名。
0: 大多数蜘蛛用蛛网捕猎。
1: 这真是一只大蜘蛛啊！
0: 它端坐在粘稠的丝线制成的网上。
1: 它已经捉到了一只苍蝇。
0: 蜘蛛通常使用尾部特殊的工具吐丝织网，但是有一种蜘蛛不一样，这种蜘蛛喷出毒液捕猎。
1: 什么？
0: 没错，虎口先生，它叫喷液蛛，它捕食的是其他蜘蛛。
1: 这很危险，其他蜘蛛可以反击呀。
0: 所以喷液蜘蛛会等待猎物自动上门，凑近，再凑近，接着吐。
1: 就像一条缠住了蜘蛛的绳索。
0: 没错，虎口先生，那就是我说的致命的毒液。
1: 喷液蛛真的是超级喷吐者。
0: 是的，只要吐一口，它的猎物就会被毒液麻痹。
1: 开饭了。那么喷液蛛可以吐多远呢？
0: 让我们打开神奇动物测量仪。喷液蛛的致命绳索可以发射到相当于它身体长度十倍的距离。不过鉴于这种蜘蛛很小，还有更厉害的喷吐者，并且大师，
3: 怎么？你在做什么？
1: 我这是在装喷液蛛呢。
3: 为什么这根绳子湿乎乎的啊？
1: 因为上面涂满了我的口水。你还好吗，查克？
0: 我们能不能请出下一位动物？
2: 让我们请出第三名。
0: 鱼儿有时很难找到食物。
1: 看那些在水面上飞来飞去的可口的虫子。
0: 好吧，大部分鱼只能捕捉靠近水面的虫子。
1: 早餐就吃虫子吧。
0: 不过有一种鱼可以把虫子从天上打下来。哇！它住在澳大利亚水域，搜寻着毫无防备的虫子。
1: 那只蚱蜢离得很远啊。
0: 对涉水鱼来说不在话下。
1: 什么？等等。一般不是应该说射箭吗？怎么还有涉水鱼呀？
0: 说的没错，不过涉水鱼的弓箭就是水。它瞄准目标了，吸足水，喷。
1: 射中了。太厉害了。那么涉水鱼能喷多远呢？
0: 让我们用测量机测量一下吧。涉水鱼的高压水柱能达到喷液柱。

0: 40倍远。所以大师，这杯水是用来做什么的？
1: 我打算像涉水鱼一样喷水。
0: 哦，不，你不能，我们要没时间了，我们得赶紧请出下一位了。
1: 哎呀，拜托，就喷一下。
0: 不行，
2: 让我们请出第二名。
0: 这是眼镜蛇，被它咬一下要没命的，尤其是一只小小的猫鼬。
1: 哦，快退后，别让眼镜蛇咬到你。
0: 没错，退后很有用，除非你和一条黑颈眼镜蛇面对面碰上。
1: 什么？难道眼镜蛇会喷口水吗？啊，
0: 其实它是从牙齿里喷出毒液的。它喷出毒液的时候会瞄准你的眼睛。
1: 哇，这蛇真狡猾。所以黑颈眼镜蛇能把致命毒液喷多远呢？
0: 让我们用测量机测量一下吧。黑颈眼镜蛇从前牙喷射的一股毒液可以比涉水鱼喷得更远。猴猴，你在做什么呀？哦，
1: 我在保护我的眼睛，我可不想让有毒的口水飞进我的眼睛里。
0: 好主意，伙计。不过在请出我们最后一位嘉宾之前，最好要给全身做好防护。
1: 没问题。
2: 现在有请第一名。
0: 这里是安第斯山脉，南美人最喜欢的动物驼羊的家园。
1: 哦，他们软乎乎的，真可爱。
0: 哦，的确是的，伙计。他们是骆驼的亲戚，他们背上没有驼峰，不过脾气却很差，所以可不要惹他们生气哦。
1: 为什么不能？
0: 这个嘛，因为当驼羊在生气时会疯狂吐口水，他们打架的时候也会吐口水。
1: 不过喷一点口水应该也没有那么糟吧？
0: 哦，可不是这样的。驼羊会吐三种不同的口水。首先，它会喷射一种警告液体，如果没能起到作用，它会再喷好大一口口水。如果真的被惹怒的话，它就会喷出一口绿色的驼羊胃液。
1: 哦，那么驼羊能吐多远？
0: 哦，看样子得请出神奇动物测量仪了。一坨驼羊的绿色胃液正好是一张乒乓球台的长度。
1: 哦，好厉害呀，驼羊先生，千万要提醒我不要跟驼羊打乒乓球。
0: 所以要比谁吐得最远，驼羊肯定是第一名。好了，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
3: 神奇动物排行榜。
4: 这回该我了。哎，
5: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4: 来吧来吧，
5: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6: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5: 别着急别着急，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和今天的动物朋友有关，请告诉我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4: 这是什么？看上去像是粘在树枝上的。呵呵，你看出来这是什么了吗？
6: 还没呢，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啊。会不会是什么动物的卵？
4: 卵这么大？哎呀，不对不对，我觉得呀，这更像是一坨便便，而且这个动物的个头还不小呢。
6: 那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像一坨牛粪。我再看看啊。
4: 瓢虫先生，快告诉我们答案吧，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5: 哈哈，这个东西就是人们常说的马蜂窝。
4: 啊，马蜂窝？原来马蜂窝就长这样啊。我以前听小伙伴说过，在树上玩的时候不小心捅了马蜂窝，结果被马蜂蛰了好多大包，可疼了。
6: 不是说蜂窝都是一个一个六边形的小格子吗？这个马蜂窝怎么没有？
5: 马蜂窝是个俗称，学名应该叫它胡蜂巢。今天的这位动物朋友就是胡蜂，他说这个奇形

0: 怪状的巢是一口一口嚼出来的。
1: 啊，这个巢是嚼出来的？我不信。
0: 胡蜂到底是怎么建巢的？胡蜂巢里有没有和和说的那种六边形小格子呢？有请昆虫建筑师胡蜂。
2: 嗨，大家好啊，我是胡蜂，这就是我们的家，看上去像一个坚硬的球。这个家真的是一口一口嚼出来的，我们收集草根、树皮、木渣，嚼碎之后和唾液混合在一起，把这些植物纤维消化成纸浆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建造巢穴的原料。每群胡蜂用的原料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颜色和花纹的胡蜂巢，不过大致的样子都差不多，而且都非常结实。巢的内部有很多六边形的小格子，那是我们的育儿室，里面都是白白胖胖的胡蜂宝宝。我们尽可能多的制造纸浆，为宝宝们建造坚固舒适的家。
3: 胡蜂的个头可不大呀，真是挺辛苦的。
1: 是啊，别说是嚼木屑和树皮了，你就是让我连着啃20个桃子，我都嫌累。
3: 那可不，我经常啃竹子的，但是啃一会儿也得休息一下，那东西可费牙了。
1: 哎，瓢虫先生，我发现一个问题，刚才视频里的这个胡蜂巢不像是挂在树上，胡蜂巢不是都应该在树上吗？
0: 毛毛的眼睛很尖呐，这个胡蜂巢是挂在屋檐下面的。胡蜂家族成员很多，不同种类的胡蜂会把巢建在不同的地方，树杈上、树洞里都有。我要提醒你们最重要的一点，不管你在哪儿看到胡蜂巢，都千万千万不要去碰。
1: 啊，我知道，我知道，马蜂窝不能捅。
0: 问题来了，胡蜂建筑师是用什么东西建巢的？红色按钮，植物纤维；绿色按钮，自制纸浆。请选择，计时开始。
1: 我选红色按钮。
3: 等等等等，不太对吧？
1: 怎么不对了？这道题还没听完，我就知道应该选红色按钮了。人家胡蜂说得很清楚，他们建巢用的是草根、树皮和木屑，这些都是植物纤维。
3: 毛毛，他最后说要把植物纤维消化成纸浆一样的东西，这是重点。
1: 哦，我没注意到后面这句话。哎呀，我明白了，胡蜂用自制的纸浆来建造蜂巢，所以我们的选择是
3: 绿色按钮。

0: 案就是，胡蜂收集植物纤维，经过咀嚼制造出纸浆，用自制的纸浆来建造蜂巢。绿色按钮选择正确，祝贺你们
1: 成功啦，成功啦！瓢虫先生再见。
2: 这回我来。
3: 什么声音啊？奇怪，听上去像是从地板下面发出来的声音。
4: 嘿，下面安静一点，我要睡觉了。
3: 天哪！
4: 我的邮件。
5: 小福，你的任务是去拍摄世界上最小的企鹅。
4: 好吧，我有任务了。等我回来，我要找出是谁发出的噪音，出发吧。
5: 这里是大海。不过小福去哪儿了？
4: 天哪，他在那儿。你好啊，快来。

0: 藏到石头后面去。哇哦，看哪，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就在那儿。小蓝企鹅，蓝色的企鹅。小蓝企鹅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哦，它真可爱。这些小家伙也是新西兰最常见的企鹅，遍布全国。哦，它要去哪儿呢？啊哈，它肯定是要回巢了。有些企鹅可以爬到海拔500米以上的巢穴去，对于它们的小腿来说是很长的旅途了。快看，那是企鹅妈妈，她坐在石洞巢穴里。快听啊，哦吼，哇哦，说不定不用离开家，我就能找到世界上最小的企鹅。我们去看看吧。在新西兰的惠灵顿和奥马鲁，人们喜欢住在海边，他们盖房子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企鹅过去筑巢的地方。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地下室。我想有谁住在我的房子下面，不过现在他们可能出门了，因为小蓝企鹅白天在海里，所以我打算安装我隐蔽的小摄像头，或许能看到他们回家的样子。我觉得我应该安在那儿。啊哈，企鹅来了。注意，过来了，企鹅来了。大城市里的小蓝企鹅真酷。小心汽车，小企鹅。啊哈，企鹅爸爸马上就要到我家了，在门下方，穿过草坪，来到房子底下。呵呵，我的房子底下住着企鹅。你知道企鹅爸爸忙了一天捕鱼之后回到家发生了什么吗？他说，嘿，宝贝儿，我回家了。呵呵，我能听到你说话，小家伙，欢迎回家。该拍照了，任务完成，呼呼。我现在终于可以睡个觉了。哦，不，
1: 这回该我了。
2: 啊，是大猩猩啊！他今天要做些什么呢？
3: Oh.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哦，蚱蜢。谢谢大猩猩，下次见了，再见。
1: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再会。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
5: 冰。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

0: 雪糕。嗯，
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乙女游戏受欢迎，虚拟甜蜜背后的成长陷阱，虚拟诱惑来袭，如何为孩子撑起保护伞。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暑假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又成了家长们最关注也最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然而这类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就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1: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
0: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没有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玩这款游戏。吴女士说，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了近3万元。为了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了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地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被游戏所吸引，不少未成年人不惜付出大把金钱。抽卡氪金是网络游戏中的常用术语，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抽取，以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装备的行为。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过度消费。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
2: 在乙女游戏基本上的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拼数值嘛。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这就是要抽到100才能抽到，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那个花钱。
0: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